吉林旅游广播联合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共同打造高速进行时，为您的出行黄金护驾，欢迎使用。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8:19，欢迎各位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我们正在面向全省直播的黄金护驾高速进行时。大家早上好，我是孟楠。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速交警薛志远。
0: 今天长春的天气又阴沉沉的啊，不知道今儿下不下雨。一会儿呢天气预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还是为所有要有出行服务的朋友来分享一下目前吉林省内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
1: 好的，那么截止目前呢，咱们吉林省京哈高速公路长春绕城啊，还有这个长长高速去长白山的长长高速，还有这个咱们的长春绕城高速公路，这样一些主要高速公路目前的路面的通行状况是非常良好的。就是需要提醒广大驾驶人注意的是啊，就是咱们全省啊目前有18座收费站是处于限行状态。出入口关闭，也就是这座收费站关闭的啊，也就是两座收费站是关闭的，所以请大家仔细看看有没有自己所要途经的这个收费站。另外我想说的是，稍后我要公布的这18座收费站，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对于一些超宽的货车，是采取了限行措施，对于咱们的普通小车是没有任何影响的。首先啊，咱们来看一下这18座限行收费站当中的第一座，就是硅谷大街收费站。目前该收费站呢是从5月18号开始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预计到7月10号施工结束。下一座是汽车厂收费站啊，同样是在长春绕城高速公路啊，从5月13号开始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预计到6月30号施工结束。下一座收费站呢是位于延长高速公路的莲花山南收费站，从去年的10月9号开始啊，因延长高速公路莲花山南至南湖大路收费站路段施工啊，长春方向入口关闭啊，这座收费站对于咱们小型车辆就有这个影响了哈。它是长春方向莲花山南收费站的长春方向入口关闭，所以打算想要使用莲花山南收费站往长春方向去的驾驶员朋友可以选择其他收费站进行通行。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咱们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长春北收费站，从6月28号开始，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啊，这个因设备维修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啊，这不仅是超宽货车了，而是这个长春北收费站从今天开始啊，是对入口啊进入高速公路的这个方向是禁止所有货车通行的，目前暂无预计结束时间，所以这个需要咱们广大的货车司机要注意一下。下座收费站是位于远达大街收费站，同样是长春绕城高速啊，这个从5月27号开始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预计到7月3号的17点施工结束。下座收费站是位于京哈高速公路的郭家店收费站啊，从6月13号开始郭家店收费站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京哈高速公路的梨树东收费站，从6月7号开始该收费站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预计到8月7号施工结束。下座收费站是位于伊开高速公路的辽源收费站，从6月26号开始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座收费站同样是位于京哈高速公路的四平收费站，从5月22号开始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预计到7月15号施工结束。下座收费站是位于铁科高速公路的扶余南收费站，从6月11号开始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沈吉高速公路的东梅收费站，从6月22号开始因计重秤台这个安装施工入口禁止中置轴车辆，还有外扩宽度超过4.5米的超宽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的通行啊，对于咱们小型车辆是没有影响的啊，预计是到7月31号施工结束。下座收费站是位于大广高速公路的松原南收费站，从5月25号开始因设备维修松原南收费站的 A 站口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吉双高速公路的柳河北收费站，从6月25号开始因施工吉安方向入口关闭啊，这个对咱们小型车辆是有影响的啊。是位于吉双高速公路的柳河北收费站，从6月25号一直到今天晚上的24点，哎，就三天，最晚就今天晚上24点了。这个吉安方向入口关闭，所以在今天至少是在今天，想要选择柳河北收费站吉安方向入口的这个吉安方向的这样一个驾驶员朋友，请选择其他 他的收费站进行通行。
0: 嗯，
1: 下座收费站是位于双嫩高速公路的通榆西收费站，从6月14号开始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辉林高速公路的白山收费站，从5月26号开始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白桃高速公路的白城南收费站，从6月6号开始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最后一座收费站是位于咱们浑乌高速公路的浑春站啊，浑春收费站呢是从6月24号开始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
0: 嗯，
1: 好，再来看一下咱们全省啊，有两座出入口均处于关闭当中的收费站啊。首先，第一座收费站是这个沈吉高速公路的永吉收费站，从5月11号开始，因沈吉县西阳至马乡屯段水害整治工程建设施工，永吉收费站的出入口均处于关闭状态啊，预计到7月29号的24点才能施工结束。所以，咱们广大驾驶员想要使用永吉收费站的驾驶员朋友，选择其他收费站进行通行。下一座处于关闭状态的是位于白桃高速公路的桃家收费站，从6月28号开始因J231国道嫩双公路白城路段双向封闭施工，导致这个白桃高速公路的白桃收费站出入口均处于关闭状态，预计到9月30号的24点才能够施工结束。所以想要同样是想要在白桃高速公路这个桃家收费站驶入或驶出高速公路的驾驶员朋友，请选择其他的收费站进行通行。
0: 嗯，
1: 那么以上就是咱们全省的这个收费站以及高速公路的这样一个路况信息。
0: 哎，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刚刚发布的长春气象的短期预报啊。
1: 嗯，
0: 今天长春白天到夜间呢是有雷阵雨的，局部地方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
1: 嗯，
0: 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这儿呢需要提醒一下长春的市民朋友，如果想要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切记带好雨具。
1: 嗯，
0: 同时呢如果遇到了雷暴大风天气的时候，一定要尽量不要不能说尽量吧，就坚决不要在树下避雨。
1: 嗯，
0: 因为这个事儿呢，我曾经在去黑龙江有一次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到那边去进行这个自驾游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雷暴大风天气。
1: 嗯，
0: 非常非常的震撼。当时我们正好是行经在北大荒的这个整个沿道上。
1: 嗯，
0: 也就是说两边除了这个挡风树以外，就是种的这个防风树以外，
1: 嗯，
0: 就是良田。
1: 是的，
0: 那么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遮挡物。那个时候的那个雷暴大风，那真是让刮的你就感觉你好像马上就要上天上去了一样，即使在车里也会有摇摇晃晃的这种推拉感，就可以可想而知就是这个风力有多大。
1: 是的，
0: 然后呢它的这个雷暴当时就是在我们前方不远处你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嗯，
0: 经过一片树林，就是其实经过一片防风林，当时我们大概带了20多台车。
1: 嗯，
0: 然后这20多台车是在两个防风林中间，
1: 嗯，
0: 没有树的地方驻足停留。当然了我们自己得扛风，因为没有防风树嘛。
1: 是的，
0: 但是当这茬的雨过了以后，
1: 嗯，
0: 它都来的特别急，但走的也特别急嘛。
1: 是的，
0: 过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整个沿途全是树枝断裂的粗细都有。
1: 对
0: 啊，
1: 所以这种大风大雨这种强对流天气，尽量还是不要在树的周围停留，是吧？
0: 没错啊。嗯，而且树本身是导体嘛，你像避雷针安在你旁边，你说你吓不吓人？
1: 对，
0: 是不是？
1: 哪怕没有雷，这个大风刮过来，把树枝刮断砸脑袋上也不好。
0: 没错。
1: 嗯，
0: 为啥要跟大家特别提醒这个事儿？第一呢，新手驾驶员朋友特别多，然后呢，现在要开电车的人又特别多，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有必要着重跟大家做一个提醒的。
1: 嗯，
0: 就是你出行一定要注意一件事儿，就是天气。
1: 对，
0: 因为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人为的可能去抗阻，但是唯独这个天气什么时候来，来了以后你该怎么办，
1: 嗯，
0: 完全你就是得就着这个气象自然条件来规避风险。
1: 是的
0: 啊。
1: 嗯，
0: 这就靠经验了。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今天啊这是刚刚发布的，所以这是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
1: 嗯，
0: 长春的朋友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1: 嗯，
0: 然后同时我刚才看了一下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啊，未来一周吉林省又是以雨天为主了，
1: 又得下一周左右的雨，好像。
0: 对对对，
1: 或者是阴天，没有雨也是阴天。
0: 没有，对，没有雨也是阴天。
1: 嗯，对，
0: 相对来说吧，我对于这个温度，对于我来说，我非常舒适，
1: 凉快。
0: 对
1: 啊，
0: 但是像雨多了吧，嗯，空气就潮。
1: 对， 是的，
0: 潮了吧就容易发霉，
1: 发霉
0: 就容易有小虫子，
1: 对自己家的浴室什么容易发霉、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是这样的啊。因为我前一段时间上南方也赶就是出差嘛，上南方那边也有雨、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也是连着好几天的雨，
1: 是、
0: 啊、南方的雨和北方的雨还不太一样，是南方的雨吧特别湿，
1: 嗯，
0: 就是下完了非常湿，
1: 潮湿、嗯、
0: 对，完了还热，
1: 对。
0: 我们当时开玩笑啊，跟这个家里的伙伴通电话说，哎呀我们出门都得带个澡巾，随时都可以搓澡，你知道吗？
1: 就身上非常难受，
0: 对，非常难受，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就发现哈，就是这么湿、
1: 嗯、
0: 湿度非常高的情况之下，会有一种没有壳的蜗牛、
1: 嗯、
0: 大家知道那个叫阔鱼，
1: 嗯，
0: 那个东西就是黏黏黏黏的长长的，像大蠕动的虫子一样的那种东西，
1: 像鼻涕虫，
0: 像很像、
1: 嗯。
0: 然后它就会落在什么呢？落在就是你树下停放的车辆上。
1: 对。
0: 然后就会很多只。
1: 嗯。
0: 然后就会在你准备要开车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就棚上也好、
1: 嗯，
0: 后备箱的那个玻璃上也好，
1: 嗯、
0: 车体上也好，就爬了无数个这个东西。
1: 是。
0: 啊、这个这。他
1: 膈应人，
0: 对，所以我就说，其实潮吧这个事儿，对于东北来说难得潮，然后皮肤也比较舒适，但是你这个家里边的这卫生啊，
1: 嗯，
0: 还是要注意打扫一下。除湿这个事儿，该必要做一做，还是要做一做的啊。
1: 还得尽量通风。
0: 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就是。雨来不可怕，可怕的就是你不知道这个雨来了以后，比如说像有湿疹的朋友，
1: 嗯，
0: 像有过敏的朋友，
1: 对，
0: 因为一潮身体就会发生一些问题的朋友哈，
1: 是的，
0: 都是需要注意的。
1: 是的，
0: 那看一下天气吧，今天长春是雷阵雨的天气，
1: 嗯，
0: 刚才也说到了，可能会有强对流，会有雷暴大风，
1: 嗯，
0: 那么温度方面呢是28到20度，
1: 嗯，
0: 明天没有，明天后天都没有降水，明天后因为今天好像是中考第二天嘛，明天中考第三天，
1: 嗯，是的。
0: 这两天天气还是挺给力的，学子们应该会非常舒服。
1: 嗯，
0: 之后从7月1号、2号开始就开始是雷阵雨、小雨、中雨，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气了，
1: 嗯，
0: 啊，而且是连续不断的。
1: 嗯，
0: 温度方面呢，未来一周包括今天在内都没有超过30度。
1: 嗯，
0: 啊，这是长春，一般吉林和长春的这个天气状况都大概差不多。
1: 嗯，
0: 但是唯独不一样的就是长春明后两天没有雨。吉林市明后两天都有雨，也就是说未来一周，
1: 嗯，
0: 整个吉林市未来一周的天气都是小雨相伴，
1: 嗯，
0: 当然是阶段性小雨相伴啊，下下停停，停停下下这种，
1: 是的
0: 啊，阶段性小雨相伴，温度方面跟长春一样都不会超过30度。
1: 嗯，
0: 马上就要放假了，孩子们一旦考完试了就夸夸夸就全都放假了啊。看一下网红城市延吉，最近延吉因为东北超又火了一把，
1: 嗯，
0: 啊，这个延吉的啦啦队的小美女们，
1: 嗯，
0: 手里拿的不是啦啦队的这种五彩花，
1: 嗯，
0: 也不是这种啦啦队的这个什么旗呀，啊，道传统道具，你知道拿的什么吗？
1: 嗯，拿什么？
0: 拿的明太鱼干
1: 啊。那玩意儿好吃啊，那个，
0: 对呀，
1: 啊，
0: 那个好吃啊，
1: 嗯，
0: 而且这个啦啦队完事了之后吧，这，
1: 啊，
0: 结束了之后，这个明太鱼干也都纷纷发给了就是来，
1: 嗯，
0: 现场摇旗呐喊的这些球迷们，
1: 扔就完事了。
0: 哎呀，
1: 啊，
0: 没有，
1: 看谁能抢着了，
0: 挺有意思，挺有意思，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创新无处不在，所以让这个延吉又好好的火了一把。
1: 是的，
0: 那延吉的天气未来一周呢，应该说。也还行吧，就是小雨转多云，
1: 嗯，
0: 多云转晴，然后阴转多云，然后小雨时而相伴的这么个状态，
1: 嗯，
0: 温度方面跟长春一样，没超过，
1: 整体挺凉快，
0: 整体都挺凉快。
1: 其实这个温度特别适合南方的游客来，
0: 哎，
1: 来
0: 太舒服了，
1: 凉快凉快，
0: 对对对，
1: 避避暑。嗯，
0: 我身边一个小伙伴，他马上这是当老师嘛，
1: 嗯，
0: 然后放假了之后要回到老家那边，说最现在老家那边均温已经34度了。
1: 哇，
0: 现在特别特别热，
1: 是，
0: 啊，
1: 太热了，
0: 太热了，然后接下来看一下这个中部四平和辽源啊，
1: 嗯，
0: 四平小雨，一直小雨，空气指数也不咋地，
1: 是的，
0: 温度方面也是一样啊，
1: 嗯，
0: 都是这么个天气。那看一下辽源，明后两天，倒是天儿挺好，
1: 嗯，
0: 今天有雨，然后1号、2号、3号、4号都有雨。
1: 嗯，
0: 啊，跟长春差不多啊，
1: 嗯，
0: 辽远的天气随着长春走的时候是比较多的。
1: 是的，
0: 看一下，
1: 离得近嘛，
0: 对，
1: 嗯，
0: 然后看一下那个松原和白城。
1: 白城，
0: 嗯，
1: 啊，白城天气不太一样，有可能。
0: 来，咱先看白城。
1: 嗯，
0: 啊，你在白城待了很多年是吧？
1: 不是不是不是，我就是
0: 不是那个
1: 总在视频当中看到
0: 啊，
1: 因为有的很多时候咱们白全省都在下雨或者阴天，甚至下雪，冬天下雪，但是白城我们有一个检查站啊，那个视频监控那边是晴空万里啊。
0: 白城经常是特立独行的，但是这次没有
1: 这
0: 还是很
1: 没有把它排除在外，
0: 没有没有，还是很随着大家的这个整个其他城市的这个天气的。
1: 是的，
0: 白城其实应该下下雨，因为白城是吉林省的肺，
1: 对，
0: 所有的大部分的湿地基本上都在白城，
1: 那边有湿地还有盐碱地，
0: 对对对，所以这个白城的这个天儿哈还挺好。
1: 嗯，
0: 未来一周呢也是皆有小雨，30号是阴转晴，4号是多云，剩下其他天儿都有雨。
1: 嗯，
0: 温度方面反而比像咱们的这个中心城市要高一些，
1: 嗯，
0: 偏高个一两度吧。
1: 是的，
0: 这是白城。完了再看一下松原，松原呢就是一直小雨相伴了。
1: 嗯，
0: 白城要雨有雨的话，松原多半都会有雨。
1: 嗯，
0: 就是就这么就像这么一个气象规律一样。
1: 是的，
0: 有的时候这个雨走到松原，然后雨就变成小雨了，以后就走不到白城，所以白城就晴天。
1: 嗯，对，
0: 就多半是这么个状况。
1: 对，
0: 温度方面呢也是啊，比中心城市略显高一两那么一两度，但是小雨相伴。去松原的这个，因为这个下雨哈，我特别提醒一下，这个湿度一定会非常高。
1: 嗯，
0: 松原那边特别容易起雾，白城也是一样。然后呢它起雾的时候多半都是团雾，出现的时长也会占比比较长。
1: 是的，
0: 所以就是想要去这个西部地区的朋友，一定就是记着开早车开夜车的时候尽量避免，尽量是中间就是白天光大亮的时候，
1: 对，
0: 不然的话你早车和夜车呢它这个雾还没散呢，你开车的时候风险系数会比较高。
1: 是的，
0: 接下来看一下东部吧，通山区啊，通化，你看人通化，这山区的天气就会和中心城市和平原地区
1: 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你看通化只有30号会有降水，然后3号、4号会有降水，其他的天气都没有降水。空气指数呢，多半可能因为马上要下雨了，气压会比较低，所以1号、2号的空气指数不是说特别理想。其他的时候空气指数非常好。
1: 是的。
0: 毕竟是山区嘛，所以它哎呀树多的地儿空气
1: 自然好。
0: 对对对。看看白山啊，白山不等于长白山，小伙伴们啊，白山30号有小雨，然后2号、3号、4号会有雨降水天气的出现。整个吉林省的温度除了白城和松原以外，其他的温度都没有到30度。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未来一周整个吉林省皆在小雨相伴中。那么出行的朋友呢，一是要注意就是你的交通安全，第二呢就是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的时候你应该如何躲避，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挺重要的啊。
1: 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了，回来之后呢要跟大家通过真实的一些违法案例跟大家好好的强调一下交通安全问题。好，我们马上回来。

0: 吉林旅游广播联合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共同打造高速进行时，为您的出行黄金护驾，欢迎使用。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8:45，欢迎各位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我们正在面向全省直播的黄金护驾高速进行时。大家早上好，我是孟楠。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速交警薛志远。
1: 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整个吉林省内高速路网的一个通行状况，
2: 是的，
1: 相关的一些这个收费站口的一些限行，针对的是这个超就是货运车辆，超长超宽这样的车辆，对于小型车辆呢其实限行的并不多，所以实际上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尤其是吉林旅游广播的这些听友朋友们，利用高速路网出去进行公出或者是休闲度假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2: 是的，
1: 不过呢关注天气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未来一周整个吉林省都在下雨。
2: 是的，
1: 所以实际上如果你要是想错峰，倒是可以错。其实说到了白山也有雨，但是长白山地区并不见得下雨。那你要真是说想要像我们这种比较日常大家都忙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比较闲暇，然后大家都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忙，这样的工作性质的话，这个时候出去上长白山溜达溜达，人少价低，然后呢还没有人跟你抢，没有人跟你挤，
2: 学生还没放假，
1: 哎，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节啊，不用看天，因为长白山的天跟你整个天气预报的天是不一样的，
2: 对，它有时候是瞬时变化，
1: 对，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你看你整个吉林省都下雨，没准长白山它就不下，就是你山就是山环山路的那周围可能它就不下，
2: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该出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放松放松心情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2: 是的。
1: 那么既然天儿不好了，我们自然就要说一下交通安全。像长春今天可能会有强对流天气，有雷暴大风天气，
2: 对，
1: 然后包括我看了一下预警信息，白城的预警信息其实也挺多，今天早上基本都是白城的，那么也就是说在出行安全方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强烈的宣传一下，包括我们真实发生在身边的这些案例都是需要跟大家分享，因为不是杜撰的，是真的就在我们身边发生。我们听一听呢，一是提升一下自己的这种交通法的这种安全意识、维权意识，也是提升一下自己预防别人给自己的安全带来威胁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那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志远。
2: 好的，那么我是从全国范围内的有高速公路的，也有国省干道的啊，这样一些交通违法以及交通事故案例当中啊，找了一些比较典型的啊，希望大家呢在通过我这个案例事故或者交通违法案例分享之后，大家都能够引以为戒。另外一定要告诉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也千万不要犯这样子的一些情况啊，让自己的这个高速通行之路一定要平平安安啊。首先第一个案例是发生在今年的4月16号，在江西吉安，大雨啊，那天是下了大雨，瓢泼大雨啊。一辆黑色的小车在高速公路第一车道行驶的时候，忽然失控打滑，向右斜，跨5条车道撞上了右侧的护栏啊！这是这条车道是双向8车道、单向5车道啊，包括还有阳应急车道啊。随即，这个又失控啊，向左旋转，漂移，又与第一车道的一辆轻型货车发生碰撞，最后横停在了高速公路的第二条车道上。万幸的是哈，车上的人都系了安全带，没有人受伤。经查呀，事故啊是系司机啊雨天驾驶过快导致，啊，当时咱们民警问他，你开这个车开多快呀？这当时的这个事故驾驶员就告诉民警啊，这个当时车速开了120多，还不敢开太快，这是他的原话啊，当时下的瓢泼大雨，他开120多，
1: 还不敢开太快，
2: 他还说我还不敢开太快啊。这交警也是对其进行了严肃的这个批评教育，并认定啊这一名驾驶员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啊。通过这案例也想提示大家啊，做个小提示，就是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强降雨天气频繁，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附着力降低，摩擦力下降，车速越快附着力也就越弱，车辆发飘打滑的风险也就越高， 因此，雨天开车请务必降低车速行驶，同时要避免频繁的变换车道，还有包括这种急加速啊、急减速，还有猛打方向啊等等这样一些激进的操作，千万不要去这样做啊。
1: 嗯，
2: 下一个案例是发生在6月19号，是发生在近期啊，在沪昆高速江西鹰潭境内，当时啊正好是端午节。当日中午11:32许，夏某驾驶小汽车在高速公路的第二车道行驶的时候，车子忽然向左方向偏离车道，最终在未减速避让的情况下撞上了中央护栏防撞沙桶，随即就失控，又向右急冲，又快速逆时针旋转直接漂移进了高速公路的第二车道现场顿时沙土啊还有车辆的碎片乱飞，事故造成啊该车左前轮脱落，气囊爆出，受损极为严重同时驾乘三人受轻微伤。经查呀，这个夏某就是当时这个事故车驾驶人夏某啊，夜间0点从广州出发，准备回安徽老家过端午节，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候是将近12点，就已经开了12个小时了。他虽然在这12个小时当中2次进服务区给车辆充电，但由于想家啊，就是他想在当日尽快赶到家中，所以2次都是短暂的停留，而且人也就是

0: 在晚上的零点啊，在从高速公路出发，想回家的。其实咱完全可以好好休息休息，早上睡一觉，早上五六点啊再出发，其实也不耽误事儿啊。并且咱们要提前规划好行车途中的休息的这样一个节奏，上路后要注意自身的精力还有体力消耗的情况，结合逢三进一或者逢二进一，也就是每隔两个或者三个服务区，一定不管有没有事儿，或者说需不需要加油、需不需要充电、需不需要上洗手间，一定要到下一个服务区休息休息啊！在尚未感到疲劳、困意的时候，就进服务区休息，千万不要抱着啊，我再忍一忍就到了，我再忍一忍，马上就到家了啊！这样一些心理啊，还侥幸开车啊。所以也请广大驾驶员，特别是听众朋友们，通过这样一个事故案例，也是汲取教训。下一个案例呢，是发生在这个5月6号，在云南沅江，啊，这个5月6号当日的晚上23点了，一辆小汽车在行驶途中啊，突然撞向路中央的花坛，随即失控翻车。它这不是在高速公路啊，是在这个国省干道上啊，四轮朝天躺在了路面。万幸的是，驾驶人无大碍，自行从车内爬了出来。
1: 我天！
0: 啊，交警赶紧赶到现场进行处置啊，这发现这个驾驶人浑身酒气，经血检，结果高达体内这个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191.53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并且涉嫌危险驾驶罪。除了醉酒驾驶人，这名驾驶人还存在分心驾驶行为。他告诉交警，事发时候他低头看了一眼手机，你说他喝了酒，然后还在车上边开车边玩手机啊。从这个监控画面中也可以看到，碰撞的瞬间啊，有一个发光物从车内飞了出来，经确认，
1: 手机，
0: 对，是驾驶人的手机啊。该驾驶人因醉酒还有分心驾驶导致事故的发生，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同时被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此外，还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侦查，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啊。
1: 这是防不胜防啊。
0: 对，其实下一个案例我觉得是咱们广大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城市驾驶员朋友还有这也好，或者是农村的驾驶员朋友，或者说是交通参与者也好，一定要认真听的这样一个案例哈，是发生在今年的6月12号，在四川的仪陇县。咱们交警在开展常态化的这个巡逻的时候，在四川仪陇县的某镇某村的路段，发现一辆面包车有超员的嫌疑。经现场清点啊，发现该车核载7人，实载16人，超员竟达129%。经查啊，这个驾驶员满某受某果园负责人雇佣接送工人，为了降低往返成本，无视法律法规，不顾全车人的生命安全，一次性载上了15名村民上路啊。骑车辆
1: 吗？15个成人呢？
0: 15名成人，不是小孩啊，是成人，啊，都是要去附近果园务工的成人啊。骑车辆为非营运小型普通载客汽车，无道路客运经营的资质。最终啊，这个满某因驾驶7座以上载客汽车超员达100%以上，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因从事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警方刑事立案。同时，交警依法约谈这个果园的负责人，责令其使用安全合规的车辆来接送员工，还有打零工的人，提醒接送工人的驾驶人遵守法规，不得超员载客，违法载人。通过这个案例，其实我想说的是，农村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就
1: 对对对，
0: 一个村的，我一个村就这样派这一个车，把我们村所有的小朋友上校幼儿园的或者上小学，
1: 中心校啊，
0: 上小学的啊，把他都接回来，送过去的，都可能会有存在超员的这种情况。
1: 没错，其实这个事儿吧，跟那个周边村屯的伙伴们，如果你们要是往那边走的时候，你就偶有会看得到的，就是很多人会顶风上的。一是可能不懂法，第二呢，可能是觉得哎呀，我能多赚一份就多赚一份。你多赚一份钱，无非也就是100-200。
0: 对，
1: 但是你罚这一下或者出现了交通事故，那整车人的生命安全，那是100-200解决不了的事情。
0: 对，
1: 而且就是都没有任何对比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认知的事儿。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暑假快到了嘛。 我想就是很多大学生包括一些家长可能

0: 带着自己孩子家人，可能都会利用这样一个暑期暑假，想要去全国各地甚至乃至全世界各地去旅行。我也想说，就是不管你在哪儿啊，不管你去哪儿旅行，不管你们是几个人，作为家长一定要牢记，包括要叮嘱自己的孩子，如果自己孩子自己和同学一块出去旅游，也要告诉他，不管是在哪儿旅游，不管是这个路程有多近，哪怕500米、20米，也一定要叮嘱孩子，包括家长自己也要深刻的记住，千万不能坐超员车。
1: 没错
0: 啊，哪怕超一个人都
1: 不行
0: 啊，
1: 对对对，
0: 只要超一个人，你们都下车啊，坐下一辆车，正常有座位的，因为什么？这个有座位，它会有这个安全带，能全程束缚住你。很多这个超员车，它都是把这个车后排的这个座椅都进行了更改，特别是一些面包车，进行了改装，把那些正常的能够起到安全作用的这些座椅拆掉，换成小板凳，或者换成他们加装成自己的比较窄的能拉更多人员的这种座椅啊，所以咱们对于这种改装的超员车，包括本身这个车的超员，咱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去乘坐，一定要叮嘱自己的家人，包括自己的孩子。
1: 哎，其实这个超员车辆哈，就是现在经过广大的这种交通法的宣传、科普，再包括人们的认知，
0: 对，
1: 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不排除它还会有，尤其是有一些偏远一点的地方，它就会容易钻这个空子。
0: 是，
1: 但是如果我们开车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你看到前方那个车辆，它的那个车已经压到轱辘上很多了，它的减震已经几乎都快压没了的这种状态下，
0: 对，
1: 这个车无论是拉人还是拉牲口还是拉物料，都是超载的。
0: 对，
1: 那么正常来讲，这样的车辆离它远一点，就是如果你没有执法权，你就离它远一点，因为它一旦发生一些紧急应急的情况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自控的，我们就离这些危险的因素远一些，保证自好自己的安全啊。
0: 是的，
1: 那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旅行设计师，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有趣的一些节目内容，欢迎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向远方。北京时间的9:04，这里是由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大文。又到了这个美好的周末了啊，那这天呢也是中考的第二天了，所以说呢我们再次呢祝愿各位考生呢能够投笔从戎啊，能够妙笔生花，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同样呢也提示一下各位我们的一些送考的家长啊，今天呢天气呢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呢在我们下午考试的时候呢，包括中午休息的时候，往回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路上的安全啊。如果说大家或者这个所在地，比如说我们的辽源啊，或者四平啊，或者说松原的一些地方雨水量比较大的话，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好减速慢行，一定保证好我们考生的安全。那同样呢在今天早上5点的时候呢，也是发布了短时72小时的预报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是多云的，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东部和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白城、松原、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呢有中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维持在26度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白山14度，其他地方呢保持在17度到20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呢是-29度，最低气温呢是20度。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那么今天天气呢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高温啊，多雨的天气，其实有点潮润润的，对吧？也是比较适合我们在外面去出行，包括说虽然说下小雨啊，但是我们依旧可以打着伞呢去户外面，到户外呢去运动运动，或者说去户外面去散散步。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是多云的，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白山东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呢有中雨，最高气温呢是全省大部在27到30度，最低气温是东南部15度到17度，其他地方呢是19度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气温是20度，全省大部分地方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那么也提示一下大家，明天是中考的最后一天了，那同样呢明天也是一个全雨季的一天啊，大家伙出门的时候呢也是明天也是周一，也是一个早高峰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大家伙呢尽量让我们的考生呢能够提早到达考场，保持一个很新鲜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去迎接最后一刻的考试。那么未来一周啊，也就是从今天到7月4号，那全省的气温是在22.2度左右啊，也是非常好的，较去年的21.7度呢稍高，西部呢是23.8度，中部呢是23度，东部呢是19.8度。那么未来一周的全省平均降水量是42毫米左右啊，比常年的35.8毫米呢偏多。那西部呢是35毫米，中部呢是65毫米，东部呢是26毫米。马上呢就到7月份了，那下周的话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7月的一个头部，对吧？我们看得出来啊，气温呢也是在忽高忽低，然后呢慢慢的也会接近到一个小小的一个雨季。另外呢到7月份之后，大家会知道了，离我们的伏天也越来越近了，所以提示大家啊，在7月份到来之前呢，大家会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合理的去养生，也可以合理的去做一个夏季的对自己的保养。
1: 那飘渺的远方，那二一
0: 那说完了我们的天气和中考的情况呢，昨天啊也是一个大满贯，我们昨天这个延边队对我们的这个哈尔滨队东北超啊也是迎来了首胜。另外呢我们的长春队呢和鸡西队的比赛呢也取得了2-0的好成绩啊，也是连胜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大家伙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持续盛况。而且呢大家伙如果看到东北超直播的话，你会发现一个细节，不光光是说场上踢的精彩，场下的观众和我们的这些球迷朋友们也依然样保持着我们的一些极大的热情，有一些比如说啊我们的歌舞表演啊，拉拉队表演呢，包括一些这些横幅的展示啊，都能够激起我们对于足球的一些热爱和我们东北一家亲的超级满足感。 另外呢，在这个周末呢，其实在我们的世界杯的一个看点里面也依旧是频频出彩啊，比如说有很多球队大伙都知道啊，已经出现了，巴西对吧，包括日本，包括我们说到的德国啊等等等等一系列吧，都已经频频出现了，包括我们的挪威和法国啊，一个精彩的表演。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依旧有很多的看点，比如说正在比拼当中的葡萄牙队对我们的哥伦比亚队啊，看我们的 C 罗是否还能够继续的这个梅开二度啊，对吧？然后呢，在我们的马上的比赛当中，依然有我们的这个约旦对阿根廷，还有阿尔及利亚对奥地利。然后呢，在明天当中呢，有很值得期待的啊，这个南非对加拿大的淘汰赛，谁能够先进一步？然后从下周二开始，就是很多的基本上属于淘汰赛的一个开端了，巴西对日本，德国对巴拉圭，荷兰对摩洛哥，对吧？就所以说看点频频了，大家伙呢也可以去持续来锁定一下世界杯的一个比赛进程，然后呢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看球时间，持续关注一下世界杯的精彩战况。

那么马上进入到七月份啊，我们都知道不光光是有这个好看的节目啊，好看的表演，包括一些丰富多彩的周末生活，还有很多比赛和展会也会在七月份到来，让我们去观看，让我们去参与当中啊。比如说待会儿每个人，我相信几乎是年轻朋友们吧，啊，年轻朋友每个人都会玩过一款手游，叫做《王者荣耀》啊，大家伙都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都会鸡皮疙瘩起来，叫欢迎来到《王者荣耀》，对吧？啊，那么呢，如果说你是一个游戏的这个爱好者，或者说你对这个《王者荣耀》的这个本身这款游戏就已经是一个老玩家了，那大家伙要听好了啊，在马上到来的7月3号到5号，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的总决赛。哎，和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即将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正式拉开帷幕了。

0: 说到这儿的话呢，其实有人说，哎，这个比赛好像有点耳闻呢、啊，对不对啊？有所耳闻啊，比如说之前的 KPL， 对吧？包括一些等等一些城市的联赛啊，以前呢都会在其他城市进行比拼。那这一次呢，落地到长春，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看点，对吧？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啊。那么有人说，哎，我很激动啊，对不对？我也想去看一看呢、啊，我也想在7月3号到5号去亲临现场，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比赛的热忱啊，对不对？包括有很多的一些大赛的选手啊，玩的比较好的一些大咖会这个空降到我们的长春市，对吧？然后进行一些比赛，包括有很多这些热血的一些嘉宾阵容，对不对？我们想去亲临现场看一看，怎么办呢？待会儿听好了，那目前为止呢，这个啊，我们的这个预售门票啊已经开始了。有人说，那门票是不是很贵呀？啊，一点都不贵啊，5块钱，对不对？很亲民啊，5块钱。但是呢，有一个好处，一个坏处。好处呢，就是价格是很便宜的；坏处就是呢，这个门票啊，确实是比较难抢。所以说，待会儿一定要去锁定一下啊！待会儿可以来搜一下这个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的门票啊，可以在各个这个APP 上面去搜寻一下。然后这一次呢，有很多这个，哎，好看的，包括这个精彩的嘉宾阵容，比如说有这个 XYG 的电子竞技俱乐部的全体成员，还有我们的这个西安的 WE 的鹏鹏啊会亲临现场，还有这个狼队的刺痛，包括我们的北京 WE 的阿豆啊，还有很多一些我们的歌手会到现场来为大家去加油喝彩，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薛敏侯的王铁柱啊，包当然还有我们的解说的大仙啊，都会到现场亲临给大家去展现一下 Beyond 的舞台。然后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比赛日的一个信息吧。首先呢，在7月3号当天呢是凭票入场啊，那在当天的时候呢，单日票价是不要钱的啊。那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的一些选手啊去这个进行打磨的一个时间段。那入场时间呢是从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7点钟为截止啊。然后呢，7月4号和7月5号就得是凭票入场了。我刚刚说到过的这个5块钱的门票啊，严谨来说呢是4.9块钱啊。入场的时间呢是从中午的12点一直到晚上的7点。然后7月5号呢也是通过这个门票入场，然后入场时间是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7点。
1: 快乐也在阳光下四处飞扬，带着梦想的花儿冠，我飘飘飘上。
0: 7月4号和7月5号呢是属于这个星动见面会啊，刚刚我们说到很多这些大咖们会亲临现场啊，跟大家去做一个互动。然后刚刚所说的这个票呢，购票的这个票码呢，需要在哪儿去进行购票呢？大家伙可以搜索一下小程序啊，就微信里面那个小程序，搜索一下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哎，你点进去之后就有很多一些信息了。另外呢，大家伙还可以在哪儿呢？在这个大麦 APP 上也可以购买这个4.9块的这个门票。当然无论是小程序也好，还是说大麦也这个平台也好，都需要大家伙去提前进行抢票啊，那这个需要大家伙提前去感受一下这个抢票的热潮了。
1: 我会想念我的故乡。
0: 另外呢，大家伙这个4.9块啊，它不光是说你能够亲临现场，还有很多福利。比如说第一个福利是，你如果购买这个门票的话，你会有一个第13届全国大赛的限定头像框啊，在你的 APP 里面游戏的邮件里面就会收得到。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赛宝电竞派对的亲密度道具一个，比如说你跟的游戏搭子，对吧？可以发送这么一个亲密道具啊，可以提升一下你们的亲密度。另外呢，在现场呢参与互动，还有很多超多的福利品等待大家去解锁啊。然后呢，活动地点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活动地点呢是在长春的国际航空博览城，但是呢是不能够携带大型的 cosplay 的道具和武器类的物品入场的，大家伙一定要熟知了。

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微听首歌曲啊，然后呢回来之后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在我们的六月末到七月初还有哪些好玩的、好看的和好参与的，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北京时间的9:25，这里是由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啊。今天呢，除了是中考的第二天呢，也是我们这个高考毕业之后啊，高考之后的这个填报志愿的这个第一天啊。所以说呢，也祝愿大家呢能够跟随自己的内心，根据自己的成绩找到一所心仪的院校，合理的填报，认真的填报，理性的填报，然后呢，最终能够收到我们的这个完美的录取通知书。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来自于这个第十三届的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暨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的时间和活动安排啊。我们再来给大家做一个补充啊，可能很多人还在问说这个新见面会是什么意思啊？别着急，我慢慢给大家说一说啊。首先呢，在我们这个7月3号到7月5号呢，是有这么一个王者荣耀的一个总决赛的。那么在这个总决赛当中呢，不光是有这个比赛的项目，当然呢还会有演绎的项目啊，比如说有这个舞台的环节。那么在7月3号呢，我们说到了7月3号呢是不需要门票的，是零元啊。然后呢是1:30到2:30有这个。

王者荣耀全国大赛的 1v1 总决赛啊，这里面呢有这个没有冠军命和小泽同学的 1v1， 还有呢在下午2:35到4:05有这个王者荣耀的全国大赛的文旅邀请赛，哈，这个挺有意思啊。文旅邀请赛，也就是说这个文旅两家它会进行一个比拼啊，一家呢是自贡灯会啊 VS 我们的这个万象吉林啊，看看这两家是谁能够脱颖而出啊。那么在下午的4:10到5:40呢，是王者荣耀全国大赛的社区总决赛。你看看这个，你看王者荣耀，以前我们说可能有人觉得说王者荣耀这个游戏呢是啊，以前说是什么小学生的游戏啊，什么这个大学生的游戏啊，或者说呢这个是青年群体的游戏，或者说是年轻的游戏啊，越来越开始往上拔高了。但是你现在来看应该是属于，我觉得啊，虽然说全民游戏呢是有点夸张了，但是大部分来讲的话，你只要一提王者荣耀这个四个字，我相信啊，无论说你的这个父母啊，还是说周边的朋友们啊，都会了解到这款游戏，对吧？所以说它也算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游戏了。那么你看到有这个文旅邀请赛，对吧？有社区这个总决赛，所以说通过一款游戏来拉近一下两个地方的这个文旅的交流，通过一款游戏拉近社区之间的彼此这个手挽手心连心，对不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嘛，对吧？啊，所以说游戏呢，不光是说这个能够体现一种竞技的这种乐趣，它同样也能够拉近我们的友谊的一个距离，对吧？然后呢，在晚上的5:45到6:45呢，有王者荣耀全国大赛的卡牌总决赛啊，因为大家伙知道这个王者荣耀也有这卡牌的这么一个类目嘛，啊，对吧？它是9月啊 ，VS 牛牛啊，当然呢，在这个当天，也就是7月3号当天的晚上的6:50到8:20，有这个张大仙啊，也是我们的特别嘉宾王者万象旗的一个邀请赛。所以说大家伙可以看到整个7月3号呢这个比赛是频频的，而且这个比赛呢是覆盖了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专业选手的类别里边，对吧？所以大家伙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看一看啊。那当然呢，今7月3号这一天呢也是不收门票的。那么7月4号呢就有这个4.9元的门票了，同时呢也会有很多这些比赛在进行当中了。比如说啊，全国，这是全国里边呢，比如说有这个2:00到2:40有我们的这个牛奶巧克力 VS 金刚葫芦娃啊，这也是一个战队。然后呢整个的下面呢有分 A 队和 B 队，一直会比到我们的下午的3:25。然后呢从3:45到5:45呢，这是7月4号的啊，会有长春2026年王者荣耀女子公开赛的决赛啊，有我们的 KA 女子电竞俱乐部 VS 我们的 TE 潮王者荣耀的女队啊，这是我们的比赛的一个进程。那么呢比赛完了之后呢，会有很多的表演来等待大家，比如说在晚上的6:00到6:20有胡云哲的音乐表演，6:40到7:00有邓玉君的音乐表演啊。然后呢在7:30到7:45有这个舞台中场秀，雪饼侯以及这个 cos 嘉宾啊，在7月4号。然后呢还有8:00到8:30的音乐表演，李子婷。另外呢在晚上的8:50到9:30啊，有最最受喜欢的这个长春最出名的这个女团啊 SNH48 啊 48有表演。所以大家伙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7月4号，这7月4号真的很精彩啊。那么在7月5号呢4:00到5:30有王者荣耀全国大赛的职工赛总决赛，是成都铁路局对战我们的浦发银行。那么6:15到7:15呢是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的上半场啊，是 KSSC 对战 MG。 然后呢8:00到9:00是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的下半场，是 KSSC VS 我们的 MG 啊。所以说重头戏的比赛在7月5号，然后呢我们这个另外的一些嘉宾邀请赛呢是在7月4号啊。然后呢在晚上的7:30到7:45这是7月5号啊，有这个我的有一些这个走路遥 ZLY 的以及 coser 的嘉宾的表演啊，这是在7月5号。所以说整个来看的话啊，如果说大家伙如果说想凑个热闹的话，你说哎我就是以前玩过这个游戏，然后呢通过这个大奖赛呢我也想去现场来感受这个氛围的话，那我觉得7月4号大家伙一定要来，因为7月4号的演出是特别多的。那如果说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关注的这个王者荣耀全国大赛的话，你说我每年都会关注啊，每个城市我都会走一走的话，那么在7月5号这一天，尤其是从

1月5号的6:15，就是六点吧，你就要提前到达这个场地来观看一下这个 KSSC 对战 MG 的总决赛了。所以说3天的赛程是拉满的啊，无论是说我们这个小白的一些比赛啊，包括说这些这个邀请赛也好，还是总决赛也好啊，这个3天呢都会有比赛的进程，只不过我们的看点是不一样的。不光光是有看点，还有音乐的鼓点啊，以及所有召唤师的一些现场亲临的解锁的一些打卡啊，都会在当天去跟大家去见面。然后另外呢，在7月4号到7月5号呢，有一个叫做星动见面会，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伙可以理解一下，你在游戏当中啊喜欢的一些角色的 coser 啊，包括一些这个解说呀，包括一些嘉宾呢、啊，他们会来到现场啊，会跟你去进行一些集邮啊，包括一些打卡呀、互动啊、签售啊，对吧？都会在7月4号和7月5号去进行。那么如果你喜欢的话，怎么去跟他们去见面呢？啊，会有一个预约的流程。大家伙呢，首先去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一下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啊这几个字啊，这是在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王者荣耀全国大奖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你搜寻完了这个小程序之后呢，你进到首页里边去点击一下星动见面会，因为你一进去能看得到，它那个里面呢就有这么一项啊，你进去之后在右下角就会看到星动见面会，点进去之后它就会有7月4号和7月5号，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比如说一些这个什么什么人名啊，互动的一些体验啊，比如说这个7月4号当天啊有这个1点到2点的樱桃不甜的啊，这么一个星动见面会，所以说你就可以预约了，对吧？然后呢，你需要选择一下一个嘉宾和场次，填写你的这个实名认证，完成认证之后，然后来点击预约就可以了。在现场呢，你就可以来点击一下这个查看凭证，然后来点击查看电子二维码，你就可以去和你的这个嘉宾，你约的谁啊，就可以跟谁去互动了。好吧，所以说呢，这个星动见面会为什么今天来说？因为就在今天的中午的12点啊，听好，是今天6月28号的中午12点正式开启了。你如果说提早一点啊，晚一点我不知道啊，但是提早一点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大家伙如果说喜欢的话，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7月4号和7月5号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嘉宾选手。包括一些以前的一些冠军啊，都会来到现场跟大家去做这个现场见面。所以说再说一遍啊，是今天6月28号的中午12点，待会儿呢可以在这个小程序叫做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的这么一个小程序，进入首页点击星动见面会，选择任意一场的嘉宾场次，点击预约就可以了。然后另外呢，大家伙如果说想去现场观看比赛的话，就那个4块9毛钱在哪儿买呢？啊，同样大家伙可以在大麦 APP 上啊来搜索一下王者荣耀全国大赛就可以了。然后注意时间啊，是7月3号到7月5号，地点导航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

0: 种种遗憾。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来吧，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大文啊。我们看过了这个全国的王者荣耀大赛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七月份的另外一个展会啊，这也是这个热度空前啊啊！大家伙呢知道啊，在我们的七月份呢，每年都会举办一场这个叫做什么呢？汽博会啊，对吧？大家都知道的啊。那这一次呢，也是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了。那今年呢，将会在7月11号到7月20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也就是说在四季南河对面嘛，对吧？啊，所以说这个大家伙知道啊，这个长春现在有很多的展会都会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进行举办啊。那这一次呢，大家伙不要记错时间了，是7月11号到7月20号。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啊，目前呢，这个线上的购票通道已经开放了，大家伙呢可以去提前来购买一下我们这个汽博会的门票了，对不对？可以来看一看了。然后呢，我们先不说这些细节啊，我们先来简单来说一说这个汽博会的这个时间点吧。因为在七月的中旬到中下旬这个时间段，其实买汽车，包括说你买新能源汽车，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尤其是对于这个我们这个东北地区来说的话，因为首先，这个燃油汽车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呢，销量会有所减半，待会儿这个不是我空穴来风啊，待会儿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呢，本身这个油车的这个空调，我们都知道啊，对吧？开油车很多人说费油或怎么样，这个就不谈，但是呢，它确确实实是没有电车来的要方便一点，对吧？而且呢，在今年的这个销量榜单上，待会儿也能够查得到，对吧？你上这个什么懂车帝也好啊，去这个什么这个百度百科也好啊，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整个这个六月之前，就前上半年的这个全国的各个品牌的这个销量榜单里边前十位啊，基本上都被这个电车给霸榜了。所以说大家伙看得出来，目前为止全民的购车的这个风向标吧，大部分来讲的话都是偏向于电车或者是油混汽车，对吧？所以说油车在这个目前的阶段来讲的话呢，是稍显劣势。但是如果说大家伙觉得说东北地区嘛，对吧？毕竟还会考虑这个用电焦虑的话，或者说这个加充不方便的话，考虑油车，或者说你考虑一个在当下作为一个家庭的换代的话，那我觉得油车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考量的标准。如果说你喜欢，比如说像什么雅阁啊，比如说喜欢迈腾啊，类似于这种的，对吧？在当年这个比较有标杆性产品的话，类似包括说高端一点的奔驰、宝马啊，包括奥迪。大家伙依旧可以来去汽博会来看一看啊，是否有这么一个所谓的抄底的价格，或者冰点的价格，或者是有多少这个打折的这么一个优惠政策在里边啊，在七月份的时候还是一个比较利好的这么一个时间段了。那同样的道理呢，大家伙不知道有没有有所耳闻啊，就是在七月一号开始呢，这个全国的这个电车的电池的执行的新标准，也就是新国标啊，也要上线了。所以说呢，对于电车的这一批，就是在网络上很多人说，算是个清仓或者说一个处理的话，它也会有一定的相应的政策，因为毕竟新国标出现了嘛。那么旧国标的话，那虽然说不会被淘汰，但是往外再去卖的话，它毕竟会有一点滞肘，对吧？所以说，在整个汽博会里面，无论说新能源也好，还是说我们的传统燃油车也好，对吧？无论说你是属于这个老车换新也好，还是说我属于固定期限了，比如我开了5年8年啊，我觉得这个车，这个动力不行了啊，或者说我对这个样子不喜欢了啊，或者说我家里面有新要求了啊，比如说我这个从这个两人世界变成三人世界了，对吧？啊，或者是说这个生二胎了，有什么什么这个 MPV 的出行需求了，对吧？所以说一系列的这么一个要求，待会儿呢都可以来到长春汽博会来看一看，对不对？你不说来这地方去买车，但是你最起码你能够了解到全方面的一个车型，你不用说挨家4S店去跑了，对吧？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你确确实实你能够问到，对吧？相对于其他地方的一个所谓的地板的价格。聊呗，对不对？因为它有些汽车展会，它是个全面铺开的这么一个政策，所以说我们从大面上来讲的话，这个汽博会对于你而言，你是否去想去看一看？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最佳普通的一个认知啊。然后我们往深了来说啊，往深了来说，再说一说具体的啊。那这一次汽博会的主题呢，叫做“向心同行”啊，也是推出了这个主会场加分会场、线下展加上线上云展的全新模式。哎，这个很不一样，对吧？你看以前的话，你说我就得去现场去看，哎，这次不一样了，对吧？有这个线上云展。当然我还是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你真的是，你说我就是说，哎呀，我每年汽博会，对不对？我就喜欢车，我喜欢看这个什么跑车啊，乱七八糟的这些新车型，包括有没有一些在汽博会里边这个啊全新的这个系列推出的啊，我越愿意看这些的话，那么我还是建议大家啊去线下去看一看。它毕竟要比，它因为线上这个云转播吧，对不对？它毕竟没有你线下去挨家挨户去看要实在。再有你像我说的，你就本身打算在汽博会，对吧？想捞这波红利的朋友们，那你更需要去线下
去考虑这个事情了，对不对？因为大伙知道，线上再怎么给你报价，不如线下去谈一谈嘛。而且呢，这一次呢是汇聚了千台的新车和重磅的行业活动，以及多元的文旅体验，也打造了一场关于产业赋能、全民共享的汽车文化盛会。好吧，所以说时间点呢是在7月11号啊到7月20号，地点呢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你说，哎，大班，那你为什么现在就提到这么早就说这个事儿啊？还是那句话啊，需要门票，大伙可以提前来锁定一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大伙可以先来了解一下你各自喜欢的车型有没有哪些在汽博会去精彩亮相的。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展开给大家来说一说。

来吧，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把我们的焦点呢关注到第23届长春汽车国际汽车博览会啊。刚刚呢，我们说到这个事件呢是在7月11号到7月20号，在长春的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进行举办啊。那本次的汽博会呢，也是创新四维展示模式，全方位的升级观展以及购车的体验啊。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在主会场，它会设立这个整车的展馆啊，和未来出行展区以及智慧出。

啊，任意的去看啊。然后呢，也是集结了53家国内外的主流车企1000余台展车。那么中国一汽呢，集结了红旗、一汽大众、奥迪等全新品牌亮相，比亚迪、吉利、奇瑞、蔚来、长城啊等等一系列的主流的新能源品牌也会来参展。3个全新品牌首次落地长春，20余款新车开启东北地区的首秀啊。那么在现场呢，还会将集中展示低空经济的装备、概念出行的产品以及等等的前沿的科技啊。那么在室外的专区呢，还会提供智能车型的免费试乘啊，房车、皮卡的展销以及惠民的购车福利，覆盖我们的全场景的出行需求。另外呢，比较值得关注的啊，不光光是在我们的场馆主会场啊，还会在我们的室外的分会场。哎，这一次是不一样了，对吧？那本届汽博会呢，也是首次增设了4G 南河的分会场，因为它俩就非常非常近啊，就是隔了一座这个玉通河啊，隔了一座桥，隔了一个玉通河，遥相呼应啊，非常非常近啊。所以说，大家伙如果说在主会场，哎，觉得逛的意犹未尽，嗯，你还可以去到分会场，在四季南河再去来看一看。那同样啊，也是四季南河呢，是在从7月11号。一直可以持续到7月末，哎，刚我们说的那个是主会场，是7月20号就结束了，对不对？但在分会场呢，可以一直持续到7月末啊。以这个超大的场地，深度的融合会展经济与夏日的文旅啊，分会场呢会打造什么呢？老爷车的静态陈列，房车的露营体验，后备箱的市集，粉色的沙滩休闲等等等等啊，有10大的特色的业态。那么也会搭配多场的乐队演出、篝火派对、无人机的表演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主题的演艺活动啊，串联我们城市的文旅地标，让我们这个汽车文化能够融入到我们这个夏日的烟火当中来啊。另外呢，在展会期间呢，系列的重磅活动也会轮番的上演，比如说这个赋能产业升级与城市发展啊，7月12号的上午会举办第23届长春汽博会第8届的红旗嘉年华的开幕式。今年啊，恰逢是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的70周年，也会汇聚行业的大咖一起共话啊，民族汽车工业新未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会将会现场发布全国乘用车市场权威数据，精准解读行业的发展趋势。另外呢，展会也会同步举办啊一带一路的国家研学、经贸交流、经典汽车城市巡游等特色的活动，叠加这个车企置换补贴啊、限时的特价、购车的礼包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惠民福利啊，联动全城的商贸文旅资源，打造观展、购车、游玩一站式的消费新场景。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啊，就现在为止这个汽博会，我们说到现在目前为止这个汽博会的这些等等一系列介绍，你能够听到一点啊，就是买车只是一方面，买车和文旅的交流和商贸的交流它是联动的。我比就咱大胆想象一下，比如说你买了车，可能一些什么吃饭呐、购物啊、一些消费券它有个同步给你，对吧？你买了车，你同样的一些文旅地标，比如说去旅个游，对吧？去一个景点儿，这什么减免甚至免票它都有可能。所以说呢，购车只是一方面啊，多重的福利叠到一块儿，这一次汽博会我觉得这个力度是空前的啊，包括主会场包括分会场，对吧？两大板块，大伙呢真的可以来持续来关注一下，好不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听首歌曲啊，回来之后我们来继续来给大家分享一些精彩的内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我的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回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由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大文。我们再继续看一看刚刚说到这个汽博会啊，第23届的汽博会，我们再来把目光呢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全新亮相的四季南河的分会场啊，看看这个在这分会场还有哪些好玩的、好看的啊。在分会场里面呢，是本届汽博会的创新的一个亮点啊，那也会打破传统车展单一的展览模式啊。分会场呢以会展加文旅为核心，贯穿呢三场老爷车的机车城市巡游，联动城市的核心文旅地标，实现静态与动态的城市传播相结合。说到这儿的话呢，其实也要多说一嘴啊，今年你看长春，哎，这个传统的不说了啊，就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说新民大街一直在持续的开街，包括像一些春景西啊、尚布地啊等等一系列这些老字号的一些啊品牌，包括一些市集啊，这些我们就不过多去赘述了。那今年你看可以看到长春的新活力，可以真的说是欣欣向荣。我们的万象城对吧，两场这个漫展的市集，一个呢面包节，一个咖啡节，其实算是一个 IP 的延续了。然后呢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包括呢在今年端午节的这个漫展对吧，也有很多的朋友们从这个全国各地来到长春去来参加这个漫展。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前两天这个前一阵子的这个 JR 秀，就是机车秀啊，改装车，包括这个摩托车对吧，两场这个在云朗的一个展示，再加上这一次的汽博会的这个老爷车的同步的展示，所以你能看得出来啊，整个现在长春的这个面貌，哎，发生了一点转变。发生什么转变呢？越来越新潮了，哎，越来越能够跟这种前沿化的一些文化也好啊，包括这种这个品味也好啊，相结合了。包括你像什么银河左岸呐、喜都啊，对不对啊？这些等等一些音乐节，不断的去拉动这种经济和年轻人的这个交流，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啊。再加上这一次汽博会的一个，我个人感觉算是脱胎换骨的一次转变，对吧？在西南河这么一个文旅大热的一个场景去做这么一个氛围场的一个延续，所以说很值得来期待一下啊！大家伙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来看一看、逛一逛，尤其是什么呢？哎，家在附近的、周围的，对不对啊？你与其带着孩子来看一看，让老公也来，对不对？男人没有不对汽车不感兴趣的，对不对？所以说整个从7月11号到7月末，在西南河是一个很大的、很长的一个延续啊！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来期待一下。另外呢，除了这种十大的特色的业态之外呢，在分会场也会同步举办4场的露营文化高端沙龙，对吧？它本身就有这么一个属性嘛，也会聚焦汽车这个跨界新业态啊开业的这个交流，包括这个全程落地40余场啊主题的演绎活动，也会做到什么呢？周周有活动，场场有亮点啊！通过多元化沉浸式的大众体验活动啊，让专业车展呢走向我们的市民生活，兼具产业专业性和大众的娱乐性，全方位的彰显长春汽车城底蕴与夏日避暑名城的魅力。然后有人说了，哎呀，我想去啊，对吧？这个去的话，这个距离有点远啊，不太方便啊，对不对？尤其这个西南河这个地方，这公交车也比较少，怎么办呢？哎，不要着急，那本次这个汽博会呢，提前啊就为你想到这么一方面了。同样呢，也会干嘛呢？会

全新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就比如说开通地铁站的接驳专线啊，主会场呢和分会场有双向的接驳专线，优化调整部分的公交线路高峰时段的动态调配这个运力等等等等一系列。所以说呢，就一句话来讲，就是你来到汽博会啊，出行方面他帮你解决了，对吧？你不用你担忧了。另外呢，有人说，哎呀，我汽博会对吧，我这个玩到可以了，看可以了，玩也可以了，吃怎么办，对吧？离不开吃的，不，毕竟一天呢啊，在这地方人又那么多，对不对？我怎么去解决就聚餐问题啊？哎，也不要担心啊。新增了品牌的餐饮档口啊，专属的就餐区和商超，便民点位，优化展馆周边的环境啊，就不像以前那么乱了，对吧？你说我吃东西啊吃不到，对吧？啊，品牌又少，这回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具体的品牌，等到下周我们再给大家去细数来举一举例子啊，这只是一个前瞻。另外呢，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夏天比较炎热，对吧？啊，人又比较多，也配备了医疗点和120的急救车全程值守，精细化的服务，对不对？啊，便捷的观展体验啊，安全又可靠，对不对啊？非常方便，对吧？另外呢，也会有什么呢？也会有同步来共建这个“一带一路”的国家研学代表长春经贸活动整车出口、新能源海外渠道、文旅产业，这些对标什么？这些对标的就是可能一些大客户啊、大企业的一些产品了啊，这就不是我们说普通人能看的，普通人能参与到的了啊。但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好吧？所以说呢，整个我们就是大部分的地方呢，大部分的一个方向给大家说的比较全面了。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呢，你即刻就可以搜索一下长春。长春汽博会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搜索长春汽博会这五个字。另外呢，也可以在抖音搜索第23届长春汽车博览会啊，挺好，这是两个渠道啊。第一个呢，购票渠道，第一个是公众号搜索长春汽博会，公众号搜索长春汽博会，这是微信的。抖音上面呢，搜索第23届长春汽车博览会啊，这两个渠道都可以进行购票啊，都可以进行购票。然后呢，7月11号到20号，你随便哪个时间段你都可以来。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呢什么呢？最好是赶在7月12号啊到7月15号这个区间段。为什么呢？因为优惠政策都会在前期铺开，后期的话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这个吐口了的机会了，对吧？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比如说一些特价车，就那么几台，对吧？几十台，你买走了之后就没有了。所以说“先到先得”这四个字的含金量还会持续的上升，好不好？那大家伙呢，趁着现在啊，可以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长春汽博会”，抖音搜索一下“第23届长春汽车博览会”啊。然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说一说，在其他方面还有哪些好玩的和好看的。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回来。

0: 蹦蹦蹦蹦蹦蹦蹦，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我的来吧，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说完了这个汽博会呢，我们来放松放松啊，放松我们的精神啊，说一说在我们这个目前为止能够看得到的啊，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在长春啊春京西的一个舞蹈大秀啊。为什么说的？为什么要给大家分享这个呢？咱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名头啊。首先呢是长春首个水上沉浸式演绎临水观演国风舞蹈踏水而来。哎，你看这几个字儿一说，是不是一下就感觉哟？高大上啊，对不对？那个叫做什么叫心生怜悯啊，对吧？啊，所以说这么一说的话，大家伙可能就是你的这个好奇心就勾起来了。那在哪儿呢？我刚刚说过了，在春京西啊，长春文化历史街区，就是在我们这个北京大街，对吧？北京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啊，非常非常近，坐着一号线能看到。而且啊，不光光是我们说到这么一个沉浸式的演绎啊，而且还是水上的这个沉浸式演绎，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是免费的。免费观看的啊，然后免费的它也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整个表演团队是吉林省歌舞团。哎呦，你看一看这三个这个标签加一块的话，你是不是就觉得说一下子赚大了，对吧？你想一想啊，这个长春首个水上沉浸式演绎由吉林省歌舞团来表演的水上国风大秀，免费的，对不对？这些关键词加一块的话，大家伙我觉得没有理由不去看，对吧？所以说整个的话呢，时间段呢是从即日起到7月30号，也就到下个月的月底啊，整个你看连起来了啊，一个多月的时间段，对吧？每天晚上的6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大家伙呢只要你的春京西在这个时间段，你就能够看到，对吧？这个沉浸式的水上表演非常非常好看啊！而且我说句实在话，大家伙如果说以前想看这个吉林省歌舞团的话，那咱说买票肯定是要买票了，对吧？而且你还要去剧场去排号的，这不是说一般就能看得到的。而且整个咱说吉林省歌舞团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团队的这个班底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你比如说整个春晚，大家伙看到过的话，你在整个这名单里边，你能够找到吉林省歌舞团的。所以说，整个歌舞团的实力啊，包括这个秀色可餐的这个状态，对吧？都是值得大家前往一看的，尤其还是免费的。那这是属于绝对是对于那个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那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利好的一个事情了，对吧？所以说，整个啊，大家伙可以来看一看整个在水波之上国风演绎的这种沉浸式的观影体验。哎呀，值得大家伙在夜晚当中，哎，夹杂着一些这个空气当中的这种潮润感，哎，随手一拍，都是这种国风般的壁纸级画面啊，配合音乐的鼓点，这个激动起我们这个心生涟漪啊，非常非常的可观性、可赏性，很极佳的一些感官的体验，都能够在当下啊去得到一种这个延续吧。所以说啊，再说时间啊，地点呢是在春京西北京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啊。地点说完了，时间呢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7月30号。如果说除非是那种特殊天气预报啊，那什么啊大风啊大雨啊雷暴天气的话，可能不能演出，以之外呢基本上都会演出。所以说是每天的晚上的6点到9点钟啊，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另外呢，也要提示大家啊，就是跟大家说几个关于这个时间的调整吧。首先呢，就是这个长野世纪城啊，长野世纪城呢，目前为止在进行这个修缮，当然呢，不影响大家伙去这个地方游玩，什么动力项目啊，包括一些这个景区里边的一些游乐设施啊，都是正常开放的。只是对什么呢？只是对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养护啊，包括园区的卫生间呐、游客中心的提质升级啊，进行一些维修和提质的一些改变，我觉得也该改变了，因为长野世纪城确实太多年了，对吧？如果说一直这样的话，确实是，不能够满足日后的这么一个这个消费引领。另外呢，大家伙如果想来长城滑雪的话，因为现在万达帽嘛，对不对？这个万达广场、万达帽的这个滑雪场啊，这个也在进行维修啊。6月29号到7月1号，时间不长啊，就这几天，但是千万不要错过了，好不好啊？6月29号到7月1号是开展缆车的专项检修工作，大家伙就不要去跑空了。好不好？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说了这么多，大家伙呢可以去择其所好，去选择，包括对未来的一些这个展会的购票，要提前做预测啊，提前做这个购买。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没有星星光，夜晚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2: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1: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3: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2: 不是，不是啊。
1: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

0: 否定无效。
1: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2: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
2: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已关机。
3: 我很担心他，
4: 吃了药快睡吧，老爸。
3: 我想安慰他，
4: 嗨，不是第一名。
3: 我也很爱他，
4: 我就知道你得老，
3: 给你送
4: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0: 需要正确表达。

0: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更感谢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一路跟随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你好高中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空军工程大学的副教授，我们的连峰教授哈。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0: 哎，好，那我们在这儿呢，也跟我们全省乃至全国以及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介绍一下收听节目和观看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这一期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在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哈。我们传统的 FM 一零三三的这个电波上空依然有我们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那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我们的这个连峰教授啊共同交流的就是空军工程大学。那这所大学它的历史文化包括它的一些育人的理念都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介绍，有请。
1: 这个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给咱们吉林省的广大听众和观众呢介绍一下西安空军工程大学。大家从这个名字呢可以知道，这一所这个军校是在古都西安。西安这个城市可能大多数咱们东北的人呢可能去的不一定很多，但是可以从媒体当中呢了解到它的这个文化、悠久的历史、还有名胜古迹以及美食。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空军工程大学。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军校。可能大家通过前期这个推送的我们的海报对我们的这个军校呢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但是我们院校的主责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呢入校之后他的培养以及我们院校的特点，还有今年呢我们大学呢推出了一个空天实验班，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简要介绍一下。
0: 那我们在这儿呢来介绍一下空军工程大学，它呢坐落于千年的古都西安，是空军最高的技术学府了，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和军事科技创新的重要的基地，更是呢青年学子的献身国防、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知识殿堂，被列入全军双重建设院校和陕西省国内一流大学的建设计划。那在这儿我们就抛出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可能此刻就不明白了，说这个被列入全军的双重建设院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实际通俗一点讲，这个双重呢

0: 或者双重呢，它就是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全军呢在重点建设院校，来进行的一个这个资源啊和相关的这个配置的一个倾斜。那空军工程大学呢，在全军双重建设当中，具备了相应的这些条件和师资啊，以及我们的生源，所以这个现在在这两个方向上，在进行重点的突破。啊，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再次跟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家长来普及一下哈，被列入全军的双重也叫双重是吧？
0: 是的，
1: 双重建设院校哈，这一所院校呢，它是空军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所学校了，是不是？
0: 这个主持人是这样，我们空军呢是高技术的军种。而这个在高技术当中最高的学府就是西安的空军工程大学。
1: 哎呀，我昨天就是在发您海报的时候，
0: 对，
1: 我们直播间就陆陆续续接到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的，包括我们的观众，包括身边好朋友，包括网上的这些好朋友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留言啊。其中呢，有一个家长就问出了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是高一，那我对这个空军，就是工程大学是有情感的。他说他的老家是在西安，他希望他的儿子将来呢，就是可以到这所学校去。但这个时候呢，他在选择这个历史组和物理组啊。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高一的家长来说，还有一些在下半年来进行选科，所以他就说，他说白老师，劳烦你帮我问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报这所院校的话，我们要选择的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比如说我的儿子，他现在的近视是500度，那我的这个近视程度，就是体检的情况，还有那样的一些要求，问的特别的详细。那我们在这儿还是有请我们的连峰教授。
0: 是这样，这个我的老家也在长春
1: 啊，在长春哈，
0: 我在长春生活了18年，然后呢，上大学的时候去了西安，一直到现在，所以实际上我是回家乡来宣传，这个我的大学。那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因为我们是工程技术类院校，它是要选择的是物理组，
1: 物理组，
0: 对，物理组，然后我们这个军校，因为军校实际上对文科来讲，它的招收的这个计划是很有限的，我们大学呢，工程技术类它不招收文科生，不招收文科，国科的话是有文科的计划，是这样，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视力。也是我们军校这个有的就是必要条件之一。至于眼睛是500度，那么这个呢，这个一般情况下呢，在高一的层面上是可以不做处理的。到了高三的，也就是距离高考这个填报志愿这个这一年度的9月1号，截止往前推半年，在半年前要做飞秒手术，这是最后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晚于这个时间，这个规定上就是不允许的。不允许的。所以做了飞秒手术，对于500度的这个视力来讲，那么做了飞秒之后，它矫正视力可以达到4.8以上，就是合格的。是这样的。
1: 所以我们家长关心的其实就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的这个选择。那大家知道了，就是空军工程大学，我们是以物理组为主。几乎就是物理组，
0: 物理组是的，是的，工程技术类的，
1: 对，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体检的相关话题了。刚刚问到的是视力，那关于这个体检呢，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说我的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能够参加到这所学校的。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视力，是不是？
0: 是的。
1: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突出的？
0: 还有身高。这个，然后体重和胖瘦，它有个 BMI 的一个这个指标。那么如果是高一的话，这些可能还都可控，还可以还可以调整。如果高三的话，当然身高的话，这个是有明确要求的。身高这个是男生，
1: 162是不是身高？男性是。我看到这样海报了。
0: 对
1: 对，
0: 162
1: 哈，
0: 是的，是的。
1: 女生是在158，这个就是南方和北方都是这样的一个身高的要求，
0: 是的，全部是，
1: 就是你不能低于这个男生1.62米，女生1.58米，是不是？
0: 没错，
1: 是这样的哈。那有没有限高？说我这男生啊，比如说1.9米了，是不能够参加我们这个工程学校的啊，空军工程大学的。
0: 对，这个主持人问得很好。
1: 对，
0: 我们工程技术类的 大学呢？这个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咱们是吉林省的人，咱们知道长春市就有一所空军的院校，
1: 对，
0: 叫做航空大学，
1: 对对对。
0: 实际我家就是那里的，但航空大学培养的主流是飞行员，而飞行员是有身高上限的，
1: 对对，
0: 当然它有下限，但是我们属于地面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受上限影响，
1: 不受上限影响，是这样哈，那我们这个家长可能就明晰了，我今天问的比较多是吧？听我们的家长问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的这个身高要求，男性1.62米，我们没有上限，女性是1.58米，你没有这个身高也是不可以报的。另外，它还有个体重的要求，就是男性的体重是17.5以上哈，女性的体重呢是17以上，不能低于24，男生是不能低于30，然后裸眼的这个视力是不能低于4.5，低于4.5是不合格的，是不是？
0: 裸眼，裸眼的视力不能低于4.5，但是你如果是矫正后的，那就不存在了，因为你矫正后不戴眼镜，做飞秒手术，你不戴眼镜，你就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他这个手术完了之后都是可以看到4.8以上的，所以这个的话，你就肯定是合格的。如果说你第一没有做手术，第二呢，这个你把眼镜摘了，测了裸眼视力，你是低于4.5的，那你就不合格了。眼镜这一条你就没有机会了，相当于。
1: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昨天的一个家长打过来的，他是通话的一个家长，他就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白月老师，明天麻烦你帮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不是应届的毕业生，我们是往届生，那我可不可以报这所学校？他是往届的，
0: 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也可以，
0: 可以，
1: 也是可以的，均可以报考，
0: 只要符合这个16到20周岁，截止当年的8月31日，年龄条件就可以了。
1: 就是你16到20周岁啊，这个期间都可以啊，
0: 都可以
1: 啊，都可以了。比如说，我们还有一类的这个学生啊，他在高二啊，他可能已经是17周岁了，然后他就特别喜欢这所学校，所以他也是可以报考的，是不是？
0: 没问题。那他高三的时候肯定是18岁了，
1: 18岁
0: 了，也是低于2岁就可以。
1: 低于2岁就可以了哈。是这样哈。那我们报这个空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要通过政审面试和这个军检的这些之后呢，然后你可能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考试院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或者是你可以就近就是这个武装部来进行咨询。其实这个问题我还得再回述一下，昨天我们咨询的这个家长特别多，我们有一个家长呢，就是他的这个户籍并不是在我们吉林省，但是他一直就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到高中他都在我们吉林省在读书。那这个孩子他在这个体检或者是说他在面试等等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的是在户籍所在地还是说就在他考试的这个地方就可以？
0: 如果他高考报名是在吉林省，
1: 在吉林省，
0: 那就参加
1: 吉林省的
0: 军检面试
1: 就可以了。
0: 对，
1: 是这样的哈，
0: 包括政审，
1: 包括政审，
0: 政审应该是在他高中所在地的人武部来组织政审。
1: 所以这几个问题大家就明晰了，因为这两天问的问题特别多，但是这些都是典型的一些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连峰教授，给我们来继续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三年当中，就是我们的一些录取和排名的位次，包括分数是多少，我们才可以进到这所学校，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比较核心的问题。
1: 对，
0: 因为最终除了政审这个军检和面试这些基本条件以外，实际上这个看的核心是分数。
1: 对，
0: 当然军检线也是要先结合分数这个前提。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我先大概说一下，这两年我们在吉林省的招收计划，一般是42到43人，女生一般是一个，那么其余的男生这个情况，所以它比较影响这个分数线。那么从去年的，我们拉一个最近的，去年的这个分数，我们吉林省的控制线呢是483分，那这个位次呢是省排，大概是31000多左右，这是吉林省的控制线。而我们这个空军工程大学录取的最低分是575分，那这个位次呢是一万 零190位次左右。
1: 嗯嗯。
0: 我们的平均分呢是593分，这个位次大概是7300位次左右。
1: 嗯。
0: 那么说到这个位次呢，我还是想给主持人也隆重推荐一下我们的那个空天实验班。
1: 哎，对，
0: 就是今年才推出的一个实验班，类似于国防科技大学的前班前学生班。
1: 嗯 嗯。
0: 这个全军来讲，只有国科和我们这两所大学有这样的一个实验班。那简单说，这个实验班呢，可能大家通过海报也这个了解到有一个核心的一句话，
1: 嗯，
0: 就是它本硕博这个通道是打通的，
1: 嗯，
0: 意思简单说，如果你一直在这个班很稳定，那你的硕是免推的，你的博也是免推的，
1: 哦，
0: 也就是硕本硕博这三个学历层次，在空军工程大学，在我们空军工程技术来讲，
1: 嗯，
0: 它这个学历就可能一直走到头了，
1: 嗯嗯嗯，
0: 啊，一直走到头。所以从大家学历层次这个免推上，大家就能看出来，这个实验班实际上是为我们空军技术的最高类人才而前期设置的实验班。所以我觉得这个吸引力是我个人觉得还蛮大的，但是它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省控制线的前10%
1: 哦
0: 的学生，你们是有相当强的这种竞争力入实验班的。
1: 嗯，
0: 如果是前2%，那不用通过笔试，只要有一个面试环节，你就直接可以进班了。
1: 嗯，它的这个2%的概念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吉林省有15万人，然后其中有5万人报考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空大，是不是？然后我们2%最前面的那些就可以直接入了，是这个概念吗？我理解是错误吗？
0: 这个有点稍微出入一点点。
1: 嗯，
0: 就是它这个2%是指的是控制线以上，
1: 嗯，
0: 这个是100%的全集，
1: 嗯，
0: 然后在这里面取2%，
1: 哦，
0: 前2%。
1: 嗯，
0: 按照我们2024年的这个统计，控制线是31,071人。
1: 嗯，
0: 那这个的2%，大概就是600多人。
1: 哦，
0: 600多人的分数，按照去年大概是660分左右。
1: 啊，660分左右。
0: 660分左右。
1: 嗯，
0: 所以这个一个高吸引的这么一个政策的一个实验班，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全省的这个拔尖的人才，
1: 嗯，
0: 来报考我们的这个实验班。

0: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1: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0: 嗯，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1: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0: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2: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3: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4: 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兰州大学的吉林省的招生官曾老师做客直播间哈。那接下来我们问候一下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5: Hello，Hello， 大家好。
4: 嗯，
5: 我是兰州大学的曾浩老师。
4: 嗯，哈，曾老师呢，这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要向我们全省的我们的所有视频端和我们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来介绍的是兰州大学它的历史文化。嗯，
5: 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兰州大学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么，整体上来讲呢，兰州大学是一所底蕴深厚、综合实力雄厚的高校。那么有这样几个关键词我们可以捕捉一下。首先呢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综合型大学，其次呢也是一所研究型大学，是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首批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然后首批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也是首批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高校，也入选了这个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和首批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的高校。目前呢兰州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那么也就是说它的学科门类非常的丰富，涵盖了除了军事学以外的所有的学科门类，主要是12个学科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然后呢目前开设了99个本科专业，其中这99个本科专业呢15个学科进入到了 ESI 全球前1%，其中化学学科进入到了 ESI 全球前1000%，那么有4个一流建设学科、10个国家重点学科、40个省级重点学科及27个博士学位一级授权点和47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那么6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8个省部级人才培养基地和52个一流专业建设点。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些的基本情况。
4: 那我们可能在广播前面和网络前面包括视频端的好朋友已经了解到了我们兰州大学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情况。那兰州大学针对我们吉林省今年的招生会有怎样的一些变化呢？我们问候一下我们的小曾老师啊。那我们就是兰州大学就是针对于吉林省，因为这是我们吉林省第一届的新高考，会不会有哪样的一些变化呢？
5: 具体的来讲呢，主要是可能大家会更关注一点，咱们的选科和专业报考的一些情况。
4: 嗯，
5: 那么目前呢，比较明确的一些是，兰州大学的选科，这个科目设置要求，是这样子，一些学科的要求，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嗯，
5: 第一类呢，就是不提科目要求的，就是选科都可以选的专业，主要是这个哲社类的专业、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外语类的、 新闻传播类的和艺术类的专业，这些学科呢是不提选科要求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些要求必选的学科的专业，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所有的理工类、医学类，除了护理学以外的医学类、数字媒体技术类，必选物理和化学。然后是金融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类，这个地方主要指的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然后管理科学这些专业呢必选物理。然后呢这个政治学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的必选政治，历史学类的、汉语言文学类的和民族学必选历史，还有护理学必选化学。这是新高考改革以来的一些专业设置上面的选科要求。然后呢按照网

0: 两年的招生计划，大概每年在吉林省投放60个左右的这样的招生名额，然后具体的这个咱们今年2024届高考的这个招生简章呢，等到学校的招生简章发布以后，以学校招生简章为准。
1: 我相信可能我们广播前面包括网络前面很多好朋友会特别关注我们兰州大学，那兰州大学它的一些公众号包括它的一些联系方式，我们接下来也请小曾老师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也让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有所了解。如果你要是在假期的时候，或者说你这个时候是在高二哈，或者是你高一，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寒暑假的时候可以到兰州大学去进行实地的来进行考察哈，因为兰州大学跟我们长春的这个温度天气都很相似，包括一些吃的也都是很相似哈。那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小曾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互动的方式，包括我们的网站的查询方式等等。
0: 咱们互动的方式呢主要来是有几个渠道。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官方网站，大家在这个兰州大学官方网站有一个本科招生，然后进入到兰大招生网，所有的信息在招生网都可以查得到。然后呢对于我们这个电话咨询的方式呢，有两个电话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分别是0931519-6678 0931519-6678和0931891-2116 0931891-2116，这是电话的一些咨询方式。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就是针对往年的招生的这个录取的情况，可以在兰大本科招生公众号上可以查得到，也可以在兰大招生微信小程序上可以查得到最近几年的录取的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全年开放的大家可以随时加入的 QQ 群，QQ 群号呢是75455277545527，大家加入 QQ 群以后呢，随时可以在 QQ 群里面提问。
1: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哈。那大家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节目，同时在木耳 FM 的视频端可以看到节目，可以回听到往期节目哈等等。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兰州大学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官小曾老师。小曾老师呢这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那针对这个像我们去年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的排位，理科生是多少排位几乎能进到我们的这个兰州大学，包括文科生的排位能有多少进入到我们的兰州大学呢？
0: 根据最近几年的录取情况呢，涉及到最高分和最低分，公类的大概是3000名到8000名这个区间以内，平均下来呢就是4000-5000的样子。然后文史类的呢在800到1400这样的一个区间内，平均在1000名左右的样子。就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兰大招生的微信小程序可以查询得到最近几年每一个专业录取的情况。
1: 说了这么多了，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就特别的专业。那我们兰州大学这几年啊，就是哪样的一些学科是我们的强势学科，就大家报的，尤其是我们吉林省报的人特别多的。
0: 在吉林省报的比较多的学科呢，临床医学报的会多一点，然后分数相对来说会高一点。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些基础学科，像是属于是兰州大学的强势学科，比如说生态学，化学，这个大气科学，草叶科学等等的学科都非常的有优势。
1: 哈，我们今天就是在接小曾老师的时候啊，我有位同事就跟我说了，说月姐你知道吗，就是清北啊他可能出很多的这些专业的一些院士，但是呢绝对不及兰州大学多，说兰州大学的院士啊要比清北还多，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内，是这种情况吗？
0: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近20年以来呢，我们这个有26位校友当选了两院院士。整体上来讲，我们的这个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情况还是比较可观的。
1: 非常多，是不是？那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我们兰州大学的一些强势学科啊，那强势学科它有哪样的一些优势呢？我们也请小曾老师给我们详细的来列举一下。
0: 比如说我们的生态学，整个呢是在国内的生态领域系统处于领先的地位，特别是在生态系统的这个生态学、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最重要的还体现在这个研究水平和学术声誉方面。其次呢，对于本科生来讲，我们说学科优势或者是学校的优势，能给到本科生的第一个是平台的支撑，在后面的升学和在就业的过程中都能够体现得到。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结合吉林省的这个大家喜欢报考的一些科目，尤其是在医学类方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兰州大学医学呢，现在有基础医学院、口腔医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和第二临床医学院，这些和临床医学相关的专业，还有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这些都是和医学相关的一些专业学科。那么在全球ESI 1%的学科里面呢，比如说临床医学和药理学与毒物学，这些学科都是排位比较靠前的。那么我们可以依托到不仅仅说是临床医学院或者是口腔医学院这样的学科的建设，同时呢兰州大学还有三所医院，这三所医院呢都是三甲医院，主要是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和兰州大学口腔医院。那像这些医院能够在医学类的同学的职业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好的助力，能够实现我们的学习、科研、见习、规培一体化。
1: 现在的家长啊都特别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升学啊，就进入大学之后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保研率啊，它的比例是多少啊，包括读博的比例是多少啊，我们可能关注这个更多一些。那我们请小曾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整体上来讲呢，学校升学深造率能够在50%以上，然后2023年的保研率大概维持在了25%左右。25%左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我们知道兰州大学的学生宿舍是4人一间，那这样其实这个平均下来呢，就是每一个宿舍至少会有一个同学获得了保研资格。整体上的深造的学校主要还是以这个双一流高校、头部高校为主，比如说清华、北大、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高校。
1: 可能家长还关心了，就是兰州大学比如说他转专业他需要有哪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0: 转专业的情况来讲呢，兰州大学转专业的机会非常的多，能够满足我们学生，尽可能的满足每一个同学的志向和兴趣。首先呢是在新生入学的阶段，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特长类的转专业和基地班选拔考试来转入到自己这个心仪的专业。特长类的转专业呢，主要就是在高中期间获得过相关学科的权威奖项，或者是高考单科科目成绩优异，然后经过学校认定后呢，可以申请转入与特长相关的专业。第二类呢就是基地班，我们现在开设了14个基地班，主要有6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班和8个省部级人才培养基地。这些基地班呢会在军训期间组织这个基地班的选拔考试，不限制原录取的专业，大概每年会选拔400人左右进入到基地班，开始学习。新生入学阶段，也就是军训阶段，有的转专业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在大一一年级结束以后，两大类吧。第一呢，就是不限制专业之间的这个申请，那每个学院公布转入的方案，学生进行申请。那么在这个时候不设置转出的名额限制，那么接收学院根据专业特点、申请人数和考试考核等方式，学生参加考核，如果满足对方学院的这个要求，通过了考核就可以转入到新的学科去学习。第二类呢是萃音班选拔，萃音班选拔呢是在一年级结束以后进行选拔考试，不限制原专业，大概选拔100人左右。目前呢萃音班有5个方向，5个萃音班分别是化学、物理、 生物、数学、人文，在大一末进行选拔考试，不限制原专业，每个班大概

0: 选拔20人左右，总共100个人，在一年级结束以后的转专业的方式。那么在大二结束以后呢，更多的是学科内的申请，或者是专业大类的分流的方式进行转专业，从经济学类然后分流到了金融学、金融工程等等这样的专业分流，就是还是在原更多的是在学科类内部的转专业。在这里呢，我知道可能我们的受众不仅仅是高三的同学们，
1: 对对。
0: 然后呢，可能有很多的同学对于这个选科改革，这个高考改革以后选科的情况，比较关心，说我要选怎么样来去选科，如何选定高考科目这样的话题比较关注。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在学校里工作的实际的情况和这个专业发展的情况。想在这个利用这个平台呢，跟大家做一个沟通。主要呢，建议呢，就是我们要关注4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了解国家的需求和战略，我们尽可能的把个人价值融入到祖国和这个社会需求和发展当中去。第二类呢，就是了解自身的学科基础和自己的兴趣。第三呢，就是要去了解我意向的高校、我意向的专业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的情况。第四类呢，就是了解专业科目选科的要求，就比如说我们在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的那个举例，相信每一个学校都会有相关的具体的要求发布。在这个专业方面有很多的可以参考的情况，比如咱们国家的14-5规划了，比如说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了，这一些都是在很多的专业建设和未来的这个国家需求和战略发展上面有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新的提法要求。其次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自身的专业和学科基础兴趣，然后根据我的排位、根据我的分数和知识掌握的程度来判断我的基础的薄弱。再呢，就是关注好自己的兴趣，那么我们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了，能够有效的激发我们的学习动力。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刚才说要了解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职业发展的情况，就是大家会比较熟悉的可以了解的一个渠道呢，就是阳光高考。那我们进入到了阳光高考网以后，进入到专业库，然后去了解每一个专业的院校开设的情况、学制、主修的课程等等的情况，能够更实际的去把握一下这个相关的专业设置的要求。最后呢，就是一些专业选科科目的要求，那么这个就是官方的网站上面都会有一些具体的要求的这个通报，大家可以及时的去关注。目前就是结合我们这个自己的个人的兴趣，然后作为我们青年人要把个人融入到国家战略和发展当中去，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共同进步成长，最后呢来成就自我的成长和发展。
1: 那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呢，也是对接到我们吉林省的初中和高中，然后可以到兰州大学去进行观摩和学习，让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同学们很早的就来了解兰州大学的它的这些强势学科，然后大家能够有规划的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就给自己规划出自己的理想哈。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全省的包括全国的我们的这个视频端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小曾老师，谢谢，
0: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报考兰州大学。

0: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1: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0: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1: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0: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2: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3: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0: 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1: 早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2: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3: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8: 妈妈，
3: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9: 媳妇儿，你辛苦了。
10: 媳妇儿，
11: 辛苦了，你辛苦了，
12: 你辛苦了。
13: 妈妈晚安你。
14: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除了小曾老师做客了直播间之外，同时呢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兰州大学的我们的一位学生，他的名字叫冯子航。子航呢今年呢是通过兰州大学保送到了北大的博士，是不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被保送到北大的博士？
15: 老师好，我在兰州大学是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然后保到北京大学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学校的保研政策是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是学业加其他的不同的评价体系，就包括你的志愿服务、实践经历，还有你的科研竞赛，以及你的这些比如说在就是自己的相关方向上发的一些文章、专利等等，然后这些综合下来，其实是最后获得了推免资格，然后去北京大学参加了夏令营之后，拿了优秀营员，然后最后就保送到了北京大学。
14: 比如说跟你的这个同样专业的，还有多少同学被保送到，比如说北大和清华？
15: 物理学院一共大类其实分两个专业，一个是微电子专业，一个就是物理专业。微电子专业是两个同学，加上我是一共是两个。然后物理专业有一个。
14: 就是你们分别被保送到北大和清华的博士吗？
15: 北大是三个，就是北大就是物理那边一个，微电子这边两个，然后清华有一个。
14: 四个是不是？
15: 对，在物理那边。
14: 那我们就是这个学院的学生有多少？比例其实挺高的，是不是？
15: 其实是还挺高的。微电子专业呢，有120多一点学生。然后物理专业能比微电子多十来个学生吧。
14: 200多个学生当中，其实就有四个同学其实是被保送到北大和清华了。
15: 对。
14: 那我们留校的，就是被保博的还有多少吗？
15: 留校的主要占到。今年的名额应该，今年的200多个人里面应该保送了80几个到90个之间，留校应该就占一半。
14: 就是说我们还有将近70、80、80、90人是被保送到这个本学院的，或者说本校的这个博士吗？还是研究生？
15: 本校的博士研究生都有，因为其实在本科阶段的时候，很多同学已经找好老师做科研了。然后有时候可能到另一个学校，没有，虽然平台高了一点，但是并没有那么那么好的导师，那么适合自己的导师，所以他们就也选择留本校了。
14: 留本校了哈。
15: 对。
14: 你的志愿服务当时是做了哪些？包括你的这种研究性的学习，包括你在这方面的一些突出的这样的一些奖项被北大看中的都有哪些呢？
15: 我觉得，就是在夏令营面试的时候，就是在北大那边夏令营面试的时候，我觉得最看重的其实是你的科研的能力以及你的这个对知识的理解。就像是科研竞赛方面，我曾经拿过一个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的国家的一等奖，然后他就会问我这个竞赛做了什么，就是在这个竞赛过程中我学到了什么。 其实志愿服务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更体现的是一个人的责任心和一个人的人品吧。能站在就是夏令营的舞台上去展示自己风采的人，一般能力都不会太差，
14: 嗯，
15: 然后包括就是责任心也不会太差，因为他们都是对自己负责的人，所以志愿服务经历方面大家其实都大差不差，
14: 嗯，
15: 对，主要就是看自己对科研竞赛，然后自己的科研潜力，还有对一些基础的知识的理解，就比如说夏令营的时候其实会问我，就是在这门课中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你是怎么理解的？其实很多时候基本的概念的理解，我觉得其实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理解的方式，但是像那些像北大的老师那边，其实有时候会给出一个很新颖并且很直观的理解方式。
14: 在这个进入北大的营的时候哈，是不是他的申请也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他也很复杂。
15: 对，
14: 他有门槛。
15: 对，北京大学那边其实门槛虽然就是限制的不是特别高，就是他的门槛其实是预计会有推免资格的同学，然后再加上就是六级成绩450分以上，我忘了四级成绩是需要多少了，然后这些其实就可以报，但是全国的推免生中有特别特别多会报到这个北大里面，但是北大他每个学院他招的夏令营参营的同学是固定的，
14: 所
15: 以相当于是在这些同学中优中挑优，这个竞争就会比较激烈，
14: 竞争比较激烈哈。那这个时候我相信我们兰州大学一定是对你应该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辅助，是不是？
15: 对。
14: 那我们的这个学院对你的辅助是什么样的呢？也让我们其他全国的我们的学院来借鉴一下。
15: 其实从这个个人发展上，我觉得学院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多。在学业上呢，因为大学其实是重点是在自己课堂上听课，然后再加上自己自学来的，所以学业上面只要成绩在前面的一般都不会就是需要学院再帮忙做什么，但是在个人成长和心态培养以及成长成才方面，就是学院其实做了很多，就是在我包括我的学生工作，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学院其实帮我分担了很多，并不是学院帮我分担了很多，而是学院会教我这个在该怎么去做，该怎么统筹好自己的时间。然后在我心态出问题的时候，我记得我的辅导员老师张明华老师曾经说过，就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焦虑，我当时又有这个学生工作，再加上就是我学业就是也希望再往前赶一些，
14: 对，
15: 再加上就是我想着我如何该保研下去，然后就会有特别大的压力。然后这个时候呢，张老师当时其实发现了我的不对，然后最后给我就是叫到办公室里面，我们俩谈话的时候呢，张老师就说，你不要做别人眼中的风子行，做你自己心中想做的那个疯子行。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对我就是影响特别大，让我之后心态也很放松很放松，然后就全力以赴的去面对接下来即将就是来临的困难。对，然后在这些老师跟我就是交谈之后呢，我也就调整了心态，然后不断的就是往前走。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老师也会给我一些相应的资源和平台，对，因为我觉得兰州大学的物理学院真的就是把我的平台提供到了我曾经想都不敢想的。
14: 因为北大学院可能是很多我们中国的学子的一个梦想，

0: 长白山南麓无人区，海拔2691米，一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1: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0: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1个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7年。
1: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0: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2: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3: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4: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5: 加油吧，宝贝！
6: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打造。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彭艺兴和他的学生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此刻我们收听的方式再次重复告诉大家，您可以通过网络上的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那我们今天呢也在吉林长春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好朋友。用红领巾的视角看长春的变化。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同学们和大队辅导员老师。在这我们也向我们的彭艺兴老师问一下好。彭老师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那在这儿呢，我相信可能我们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这些好朋友们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跟我之间的这样的共鸣。为什么？因为华悦呢是一所对我们来说可能历史没有太渊源这样的一所学校。那华悦学校到底怎么样呢？那今天呢也有请我们的彭艺兴老师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
1: 大家好，我是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大队辅导员，我叫彭艺兴，很高兴做客贵节目与大家分享我们的学校。君子安雅，智者自明，是华悦学校秉承的校训，也是华悦人遵从的教育哲学，让每一位华悦人将乐守高尚品行、明鉴智慧人生作为自己恪守的精神内核和人生追求，同时外显于日常行动，从而铸就华悦学校特有的精神品牌，真正实践自觉教育的理念。那华悦学校的校风为乐守高尚品行、明鉴智慧人生，学风为好问、乐思、笃行，教风为积趣、启智、赋能。我们建设具有文化内涵的特色校园书香校园，力图通过涵养阅读，形成人人自读、群体共读、家校联读的阅读场，养成师生阅读习惯，让书润泽校园，启迪智慧，照进心灵。在本学期中，我们中小学部也开展了首届读书节活动，并且在我们的学校宽达6米的走廊中，每个班级就有对应的书架，孩子们下课就可以随意搬凳子过来读书，上课铃响了，他们会自觉地把凳子收好，回到班级。日后我们还会合理规划这些宽阔的区域，或建成学生阅读区，或建成课创体验区，或建成音乐体验区等等。同学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进行感受和探索，并通过创建艺术校园，启迪师生对书法艺术、戏剧艺术、形体艺术、美术等领域的审美能力，让师生崇尚真善美，成为自觉。比如设立合唱台，每天早晨小学的各个班级的孩子都会在这里进行展示经典诵读，或者是唱歌，朗朗书声回荡在校园。这里是一个学生自由的才艺展示区，那学生自主申报表演内容，或是个体，或是集体，形式多样，利用每天中午12:40到12:50这段时间，展演全开放，学生自发来欣赏。在这里展现的是华悦学生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精神风貌。这里的大屏幕也会时常播放着每周标明班级的评比情况和班级的文化展示。我们学校的办学特色是科创特色，我们在3年级和7年级均开设了 STEAM 课程，并启动了华悦种植园课程的科创特色。学校种植园从规划设计到实施种植均由学生全程参与完成。与此同时，本学期开设了红领巾课程，并在6一来临之际开展了红领巾伴我成长梦想从华悦起航1年级入队仪式及红领巾课程。仪式中，1年级的同学们手捧鲜艳的红领巾，伴随着嘹亮的绍兴队队歌，由7年级的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了红领巾。新队员双手接过鲜艳的红领巾，轻轻地放在颈上，授予者给新队员打上领结，互相庄重地敬了队礼。在随后的实践课程体验中，在老师有序的组织下，

0: 少先队员们来到了风景优美的净月潭国家公园，相继进行了野外徒步课程和学科融合课程。野外徒步中，全体少先队员发扬了团结协作的精神，按照既定目标完成了徒步目标，展现了不怕吃苦、奋斗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在融合课程环节，同学们被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课程设计所吸引，学生在体育、道法、心理老师的带领下进行了头上传球的集体游戏。在整个活动中，孩子们都能主动的、积极的彼此配合，加油打气，面对同伴的失误时也能彼此鼓励，从不埋怨。在美术、数学、科学老师的带领下，学会了用另一种眼光去诠释大自然的神奇奥妙之美，尤其是用数学语言描绘植物，运用两种不同思维语言，教会学生们在认识事物中学会创新，学会去换角度思考问题。新颖的思考角度和授课内容引起了学生们极大的兴趣和求知欲。那通过入队仪式教育，也培养了少年儿童从小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政治意识，培养了他们的归属感和光荣感。在实践教育活动中，更使我们的少先队员热爱家乡、开阔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并且在后续的活动中，班级利用班会时间完成了活动手册，并进行了手册的展览。不仅仅如此，我们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校活动，通过主题活动如华越杯科技创新大赛、华越杯艺术创意大 PK、 华越读写大会、华越杯健康体育欢乐节等形式，因地制宜的组织丰富多彩的学校活动。师生在活动中激发潜能，树立自信，张扬个性。华越的故事说也说不完，那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这些。
1: 好，那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越学校大队辅导员彭一新老师的分享。如果你对我们长春的这一所文化符号非常的感兴趣，那你也可以通过像网络呀等等方式来了解。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陆续的向大家来展示华越学校的一些相关的风采和内容。我们也期待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来到长春，来到我们华越学校来进行观摩。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栏目。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长春的文化符号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越学校。那这是一所新的学校，那这是长春的一个新的地标文化，那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来进行指导。那节目当中啊，我们还会有同学们的一些精彩的讲解。那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呢，我们有请同学们。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作为长春的地标文化，来自于晋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粤学校。那我们华粤学校周边有怎样的一些风景呢？那我们今天也有请我们的同学们带我们一起来看看。那节目当中，首先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
6: 大家好，我叫刘默诗涵，来自华粤学校一年三班，我今年7岁了。今天我想为大家介绍有着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长影世纪城，它是一个将科技、表演和娱乐集中到一起的综合性旅游景点。长影世纪城为国家5A级景区，是中国十大影视基地之一。在我看来，它是绚烂的、惊险的、童真的。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去那里玩，我都会觉得意犹未尽。我最喜欢的是华夏翱翔和巨幕影院。接下来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景点。华夏翱翔，它的外形极具中国风，当我们进入到体验舱内，会被旋转180度，同步升高13米，我就像一只小鸟越过中国的名山大川，经过时空和山河的交换，目睹未来世界的巨大变迁。巨幕影院，它的外形酷似一座冰山。步入影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当于6层楼高的巨大荧幕，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荧幕。当电影开始播放的时候，我就像小主人公一样徜徉在梦幻般的世界中。当然，除了以上这两个景点外，还有精灵王国、飞常实验室、星际探险等，我也很喜欢。长影世纪城非常非常大，不管你的爱好是什么，一定会有你喜欢的景点。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愉快地玩耍，还可以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最后，听了我的介绍，相信大家一定更想来了吧。欢迎大家来到长影世纪城，身临其境，你一定会觉得比我讲的更有意思。

0: 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骄傲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的是长春的文化符号。那长春的文化符号，可能很多小朋友说会有很多啊。那今天是什么呢？今天啊，是我们晋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粤学校。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了我们华粤学校大队辅导员庞义新老师和同学们做客了直播间，给我们介绍的是我们长春的地标文化。那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了解到我们长春的文化。那我们可能全省乃至全国很多老师呢，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了解到长春的我们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包括少先队员的一些特色的课程，我们共同来进行分享。说到了长春的地标文化，同学们会到自己学校周边的风景来做一下推荐，也为长春代言。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晋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粤学校的这位男生哈，那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听众大家好，我是王靖凯，来自长春市晋粤区华粤小学3年1班。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景点是长春市晋粤潭国家森林公园。晋粤潭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国家级全民健身户外活动基地。景区位于吉林省长春市东南部，距长春市中心人民广场18公里，占地面积96.38平方公里，水域面积5.3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96%，与台湾日月潭互为姐妹潭，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之成为喧嚣都市中的一块净土，有亚洲第一大人工林海、绿海明珠、都市氧吧之美誉，是长春市的生态绿河和城市名片。晋粤潭风景区处处处皆景致，四季莫不同。春天草木青绿，生机盎然，夏季水波连连，云白风轻，秋天层林尽染，山水写意，冬季千里冰封，雪域豪情。风景区内潭水碧透，林海茫茫，大岭纵横，亚洲最大的人工森林与山水相依的生态景象，构成了晋粤潭四季变换的风情画卷。晋粤潭风景名胜区已经成为春踏青、夏避暑、秋赏景、冬玩雪的理想去处，尤其是冬季以欧陆风情为主题的世界级主题雪雕园晋粤雪世界，被誉为国际冰雪体验和观赏中心，深受游客喜爱。晋粤潭不仅是生态休闲中心，更是体育健身的中心。晋粤潭因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成为了长春市消夏节和冰雪节的主场地。在瑞典有近100年历史的瓦萨国际滑雪节，于2003年正式落户长春晋粤潭。经过10余年的发展，已经从单一的滑雪赛事演绎发展成为兼具深厚中西文化底蕴和广泛吸引力的大型国际性节庆活动。2014年，晋粤潭瓦萨国际滑雪节正式加入世界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长距离越野滑雪运动组织罗佩特，使晋粤潭这张亮丽的名片飞升国际。品味晋粤潭，尽享生态美，百年沉淀的生态之美，关东大地的绿色明珠，晋粤潭欢迎您。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骄傲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晋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粤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讲述我们华粤作为长春地标文化的特点。我们也推荐我们这所文化符号，那也希望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可以来长春看一看。那说到了这个地标文化，也说到了同学们的这个特色的活动，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展示一下 红领巾的才艺了。我们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呀？来自于哪所学校呢？来，
2: 大家好，我叫唐诗琪，来自静月区华岳中小学一年二班。我是一个自信、活泼、开朗、友好、积极向上的小女孩。我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弹琴、看书、跳舞、讲故事，也对主持和表演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爱我的爸爸妈妈，爱我的学校，爱我的老师和同学，请大家欣赏歌曲《金色童年》。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这位同学带来他的精彩才艺《金色童年》。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娇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的16点到18点准时的和全省的同学们相约的。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以及回听到以前的这些精彩瞬间。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彭艺新老师和他的同学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说到了我们长春的地标文化，那华悦学校呢是一所刚刚开启的新星，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指导意见，也希望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可以来这里看一看。那也希望我们的地标文化可以以自己的特色来接待全国的这些小朋友进行观摩哈。那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特色的活动，那我们红领巾看长春的这个栏目当中啊有很多的活动，那今天华悦的这些红领巾们也给我们带来了他们的精彩才艺。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同学？
1: 大家好，我是华悦学校2年1班的张韵熙。我今天要给大家表演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梨花又开放。
0: 好，有请。

0: 开吉林旅游广播，听见吉林最美声音。
1: 微信添加吉林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在线收听，可以收听正在直播和往期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收音机，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收听今天和昨天的节目。电脑用户可以登录吉林广播网，收听往期节目和在线直播，把耳朵交给吉林旅游广播，我们陪你一起嗨。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春市南海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了直播间。那首先我们要问候的第一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0: 好，我叫郝希初，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四年五班。
1: 嗯，郝希初同学啊，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自己的作品，是不是？
0: 嗯。
1: 作品的名字叫什么呀？
0: 我的作品的名字叫《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郝希初同学，有请。
0: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扁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啊，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骨练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飞鸿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十亿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茫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谢谢大家。
1: 好，我们也刚刚听到了来自于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我们的这位同学，他的名字叫郝希初，带来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娇宝贝红领巾看长春。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3: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4: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5: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6: 加油吧，宝贝！
3: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也为了贯彻落实吉林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和长春市六城联动的战略部署，也教育我们吉林广大的青少年感受家乡新变化，传递城市新风貌，以青少年的视角发现长春的地域文化特色，用青少年的声音讲述长春的历史名城，从产业、科技、文化、农业、环保、城市新地标等全方位认知现代化长春，感受城市温度，传播城市名片，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热情。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他们的幸福童年的一些精彩记载，也是为我们自己的家乡代言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四年九班的王艺诺。
5: 王艺诺同学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歌曲是吗？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王艺诺同学带来的独唱，叫什么呀？
1: 叫儿马小达达。
5: 好，有请。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娇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感谢的是全国少工委委员对本栏目的大力推荐，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的专属栏目。那接下来我们依然要问候的是我们的同学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4年8班柳冠弟。
0: 哎，柳冠弟同学哈，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1: 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京剧《甘露寺》。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柳冠弟同学带来的是京剧，好，有请。

韩迪。

桥前一身后，喝断了桥梁摔倒我了，他死的子龙唱山江，盖世英雄冠九州，长坂坡决斗杀得曹兵过国仇，这一般武将拿过也还有之国勇的恶谋，你杀刘备不要我敬，他的雄文只是怎肯罢休，若是行兵来争斗，曹操坐把与李寿，我扭转回身走太后相继随我计，

0: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红领巾看长春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42中队的石鹤佳。
0: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1: 我展示的作品是灌口数城门。
0: 好，有请。
1: 到北京进城门，皇城门、内城门、外城门，总共22个大城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正阳门是前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义城门、建国门、复兴门。外城还有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走过22个大城门，您就算把北京逛遍了。
0: 好哈，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我们的这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灌口。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的16点到17点准时的和全省的少先队员来相约的。收听节目的方式再次重复，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同学们。
2: 大家好，我叫刘思瑶，来自中海南湖实验。今年上4年级。
0: 男生呢？
3: 大家好，我叫彭浩然，我来自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今年也是4年级。
0: 4年级哈，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2: 歌唱祖国
0: 啊，歌唱祖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合唱《歌唱祖国》，有请。

0: 迎着早晨灿烂的朝霞，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
1: 我们五指并拢，高高举过头顶，心中充满了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0: 面向国旗，我们立志
1: 牢记使命，强国有我。
0: 同学们来吧，让我们为祖国歌唱，
1: 用歌声赞美祖国的过去，用歌声唱响祖国的未来，
0: 让我们的心与时代的永搏一起跳动，
1: 让我们的校园歌声飞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外出旅游怎么才最爽？
2: 人满为患的景区
3: 挤，
2: 不干不净的饭店
3: 吃，
2: 超载严重的巴士
3: 我上啊！
1: 等一等，可别顾着自己爽，出行安全最重要。
4: 平安是福，文明是金。1033旅游广播，文明出游，快乐随行。
5: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0: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0: 听游天下，快乐随行。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吉林旅游广播，这里是每周日17点到18点的我是志愿者，我是主播兰心。每周日5点到6点啊，我们都可以听到我是志愿者节目。这档节目呢，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和吉林省总工会强强联手，满足大家学法用法的需求。那收音机前的您此刻呢，也被一些法律问题所困扰的话，我们呢还有两部法律公益援助热线，您可以随时拨通0431-8581-5668-8581-5669。今天呢，在我们的我是志愿者栏目中呢，兰心还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广东卓见长春律师事务所的蔡斌律师。蔡律师呢，长期专注于合同纠纷、公司股权纠纷等民商事问题。那如果大家呢在民商事方面有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首先呢，我们欢迎蔡律师在百忙之中来到直播间做客，欢迎蔡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卓见长春律师事务所的蔡斌，非常开心又能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法律小知识了。
0: 上一期蔡律师来到我们节目中哈，您的那个话题就深受大家的关注，从世界杯聊到了我们非常关注的产权的问题，真是深入浅出，给我们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哈。那今天蔡律要和我们聊的主题是什么呢？
1: 谢谢主持人。今天这个有意思了，您看今天是这个6月28号，6月30号呢，也就是后天周二的时候会有一个新法生效。严格来说这不是新的法律，它是一个司法解释，而且这个司法解释规定的问题也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这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道交赔偿司法解释二。
0: 这确实是很及时的一个消息啊。今天呢已经是6月28号了，也就是说明天一天后天这个就即将颁布了，颁布实施了是吧？
1: 对的，后天就要实施了。提前给大家做一下解读嘛，然后两天以后就可以按照这个规定来处理问题了。
0: 是的。那看来这个规定还没有正式生效是吧？那今天呢，我们就请蔡律师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司法解释到底规定了什么，对我们的生活又有哪些影响呢？
1: 好的，在此之前呢，先和大家聊一下这个司法解释制定的背景。这个解释二是去年年末2025年12月23日的时候，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63次会议讨论通过的。那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解释二呢？因为最近几年咱们国家这个道路交通事业可以说发展的是非常快的。据统计，目前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是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有5.59亿人，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那么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大约是5.8亿辆。在咱们大家出行更加便捷高效，然后这个生活空间和生活质量也得到大幅拓展和提升的同时呢，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儿了。所以平时开车出去在快速路上啊，或者说在这个主干道上，我们经常性的能看到车辆之间发生的撞击或者是剐蹭。像我爱人的话，他几乎每次出门都能遇见个一两起，出门就能看见事故。我有一次跟他说，是不是就赖你出门啊，你一出门就有这个交通事故。当然这是玩笑话，实际上就是因为车变多了，大家出行方便了。但同时呢，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是吧，早高峰啊晚高峰啊，这种时候大家都着急，那么就很容易出现事故。所以在人民法院近年来受理的案件当中呢， 道交纠纷一直是数量比较占比比较多的一种民事案由，而且我们要考虑到一个什么事儿啊，不是所有的交通事故都会进到法院，进到这个诉讼程序的，有相当一部分的事故可能当事人之间自己就和解了，或者是报交警，这个交警可以直接调解，或者是保险公司就直接赔了。 那么大部分的事故实际上是不会进入到诉讼程序，不会进入到法院的。即便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法院的道交案件还是这么多，就可见这个交通事故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但这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的事儿嘛，再怎么精妙的管理也不能保证说整个行政区域内一天当中一个交通事故都没有。
0: 作为现代人，只要我们走出家门，就面临着道路交通安全，是吧？在这个时代啊，我觉得道路设计啊，已经是非常的科学合理了。道路安全管理和道路设计规划固然是有关系的、有关联的，但是更多的呢，咱们驾驶员本身也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我们看到很多交通事故的原因，实际上啊，就是疲劳驾驶或者是开动 汽车，怒怒是吧？是的，或者违反道路交通规则行驶。在这里呢，我们也在节目中，我是志愿者中郑重的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有这个理念。 开车切记抢，切记快。咱们呢，抢也抢不出几秒钟，是吧？是的，反而如果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稳稳当当，就是最快能够到家的方法了。
1: 没错，平安是回家最安全的路，是吧？是的，是的。所以说有个口号嘛，叫道路连接千万家，安全牵动你我他，是吧？对，是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是关系 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的，所以咱们国家这个习总书记也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也进一步强调了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所以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解释呢，也是有助于稳妥的化解好化解好这个道路交通纠纷，依法审理好相关的案件，能够通过合法合理的规则引领公众强化安全意识、责任意识，自觉维护良好有序的交通秩序，是深入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司法守护民生底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内容。那么 有解释一就有解释二，解释一呢是在2020年修正的，解释二是在这个修正了解释一之后，遵循咱们国家的这个民法典，还有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原则和精神，针对当前道交纠纷案件审判实践当中的若干难点、重点问题所形成的这么一个裁判规则，这就是解释二。 那么制定过程中呢，我们在总结审判实践基础上，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包括这个法院要通过法达网的提问梳理和与这个地方法院的座谈、社会热点的研析等等吧，最高院通过这些方式深入调研，更加广泛地了解了群众的诉求，倾听了基层的声音，掌握了一线困难，聚焦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深入研究。 在这个解释的起草当中，多次征求了地方法院和相关单位的意见，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在充分吸收了各方有益意见，反复研究论证的基础上， 解释二这就出台了。那么解释二的出台呢，力求是推进法律实施，统一裁判规则，规范司法行为。
0: 也就是说，解释二是在解释一的基础上更加的科学、更加的民主、更加的公正。 因为多年的积累呢，他也倾听了各方的声音，
1: 嗯，
0: 聚焦亟待解决的一些相关问题，也是能切实解决咱们老百姓关注的实际问题。
1: 对的，是的，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解释二的具体内容啊。首先呢，解释二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落实机动车租赁或者是机动车借用这个情形下的责任承担。因为现在租车和借车这个事儿实在是太常见了啊，比如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如果是去近一点的城市，我们可能会开自己的车去，但是过了山海关往关里再去走啊，比如说去北京或者去更远一点的这个江浙沪，或者是去这个西南地区，四川、重庆、贵州，去这么远的地方，我们肯定就不能自驾去了，不能开自己车去了，太累，开那么远是吧？但是如果说不开车去呢，我们坐火车啊，坐飞机啊，到了这个旅游的目的地以后，无论是打车或者是坐公共交通，去这个有些景点有些地方又可能不像是自己开车那么方便，尤其是如果这个听众朋友们有去这个去过新藏啊、西藏或者新疆啊、或者是川西这样的旅游地的话，那么自驾往往是我们的第一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借车或者租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别人受伤了，这个责任应该怎么划分？新规给出了一个答案。在租赁、借用机动车等情形下，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往往不是同一个人啊，那么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民法典第1209条实际上是早就规定了，规定说这个机动车的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个有过错一般就是说这个车况你是不是有检查过呀，就是你往外借、往外租的时候，你是不是有看过这个车刹车好不好用啊，车灯好不好用啊，然后租你车、借你车的这个人他有没有驾照啊，或者说精神状态好不好，这个借车的时候他喝没喝酒是吧，这些都是机动车所有人，就是拥有这辆车的人所负有的义务。那么这个过错怎么定义，基本上是没有啥争议的，但是在实践当中呢，对于民法典中这个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个词儿怎么理解存在争议。啥叫相应责任是吧？对此呢，解释二第一条明确规定，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该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所以这个规定一出以后呢，这个后续判决很有可能就会写上所有人和管理人之间一共要赔钱，一共要赔多少钱或者什么比例啊。
0: 这个规定啊，相较之前确实是可操作性更强了，也更细致入微了。
1: 对，
0: 那这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出租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的坚固防线，是吧？
1: 是的。新解释的重点就是放在可操作性上。然后刚才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民法典解决的已经是差不多了，我们新解释是补充了一下。那么新解释做的第二个问题，解决的第二个问题，针对的就是开门杀这种侵权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
0: 开门杀这个事儿啊，可真是积弊已久了。如果有听众朋友自己也有过这样的地下车位的哈，应该是对这个开门杀这样的事儿 很有体会，没经历过应该也听说过，在短视频上老能看见有人开车门不注意碰瓷到旁边停着的车，是吧？
1: 对，开车门劲儿大了可能就磕到了，
0: 对，磕磕碰碰
1: 是。那么本次新规实际上更多针对的是另外一种开门杀，就是我们在道路上行驶，然后到地方了停车，这不，然后这个乘客这不是要下车吗？啊，或者驾驶人要下车了吗？这个时候，如果因为你没有尽到观察义务，没有从后视镜里面看清楚后面有没有来人或者是来车，你直接就开门了，这就可能会撞到电动车、自行车或者是行人或者是其他的机动车，这是一种，更严重的开门杀了，算是。但是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更常见啊，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因为我也老刷到这个开门杀磕人家车门的这个短视频啊。这个问题其实以前也有，但是以前为啥没有这么多短视频呢？是吧？因为之前的车没有哨兵模式，咱们油车是吧？磕就磕了啊，你也不可能说天天在楼上架一个摄像机就对着你的车那么照啊，谁有那闲心？有，假如说你真到这个地步了啊，莫不如咱们就赶紧买一个车库，买一个车位，是吧？天天看着，很浪费时间。
0: 是的，是的，
1: 是的。大部分人，咱们东北这边啥情况呢？大家一下楼，说看见门上有个小白点儿，或者是白车有个小黑点儿啊，然后你也找不着人，然后咱们东北这边呢，民风还比较淳朴，大家都大大咧咧的，所以磕了就磕了，就那么地了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好多品牌这个电车有哨兵模式，谁磕了碰了咱们的车呢，手机里面直接就能看见了，这个肇事者穿啥衣服，啥样鞋，是吧？磕的时候他什么反应，然后车牌号是啥，这基本上是都能看得见的啊。而且现在短视频也平台也比较火了，短视频这个创作也比较方便了，
0: 对，现在车更加智能化了，
1: 对，
0: 而且还有的安装了什么行车记录仪呀，
1: 是
0: 吧？
1: 是，它直接就发上去了，
0: 对。而且好多人发现这个自己车被开门杀的视频，还不是为了要报复或者索要赔偿，因为开门杀他也分人，
1: 是的，
0: 有人可能是不在乎，有人可能是故意而为之，但是很多人是不小心磕到的，
1: 对，
0: 磕了之后呢，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蔡律师您看没看到过这样的视频，就是磕了以后大家基本都会吓一大跳啊，
1: 是，
0: 然后赶紧给人家车门擦一擦，看看是不是真的磕坏了，
1: 对对，
0: 磕坏了就当场联系一下，要没磕坏呢也冲着这个哨兵模式那个镜头作揖道歉，
1: 是
0: 啊，朋友们还是我觉得看个这样的小视频觉得还是非常觉得非常可爱的吧，
1: 是是，网友朋友们啊，所以说这个咱们这边这个民风淳朴嘛，人都还是很好的啊，所以回到咱们主题的话，这个停在那儿被人开门杀了怎么处理，这个流程也不只是电车可以用，咱们油车老用户也可以用啊，就是说上停车场发现车门子让人磕一小坑啊，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怎么办，直接报警，直接打112啊，说明情况，说明什么情况呢？在你这个车是在公共停车场或者是地库停着呢，啊，静态的状态下被撞了，然后看一下你停车的地方有没有监控，啊，是不是这个监控是不是能覆盖到你的那个停车位，啊，这样呢方便后面警察过来查这个监控。咱们得先知道是谁磕的嘛，要不然怎么维权？得先把这个人找着啊。然后报警这一块呢，这可能会费劲儿一点啊，但是你不用管这个报完警以后是哪个派出所来的，你也不用管来的是民警还是交警，你跟他确认一点就行，就是来的警察是不是能给你开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能开就行啊，不用管别的，能拿到事故责任认定书就行啊。然后正常来说呢，这个事儿其实是归交警管的，因为这个道交法里面第119条规定了，说这个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也属于道路啊。然后交通事故呢，就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为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所以说正常来说是交警来管的，即便是在停车场也是交警管啊。但是呢，可能这个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流程 那么这个流程不管怎么样，咱们不用管那些，只要有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就行。拿到，然后这个警察来了以后，警察就给你找这个去给你找这个侵权人了啊。找到人以后就好办了。如果能找到人的话，你是和解也好，或者私了也好，或者是你拿着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去联系保险公司要求走代位追偿，这都可以。或者你这个没买保险啊，你也可以自己起诉啊，只要能找着人就都好办。但是如果找不着人呢，找不着人你一样需要有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啊，事故责任认定这个证明，然后你拿着这个东西去报保险，啊，或者是报警啊都行，然后这个停车场如果是收费的停车场，你还可以找停车场的物业去要赔偿。
0: 嗯，好，刚才呢，就是蔡律师也提醒我们了哈，就是你报警来了警察之后，一定要开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
1: 嗯，
0: 是吧？这个很关键啊。
1: 嗯嗯、
0: 那刚才蔡律呢也给我们同朋友们介绍了一下，一旦遇到这种事故的啊处理流程，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在停车的时候尽量避免停在道路入口、拐角处，或者是靠近高楼的地方，以免高空坠物砸车，也尽量远离主干道或机动车、电动车密集的区域。
1: 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提醒。然后说一下我们这个道交赔偿司法解释二当中主要针对的这个开门杀的场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这个道路上停车，然后开门可能撞到电动车啊、自行车这样的情景啊，这也是很常见的。短视频也能老刷到啊。那么机动车在道路上因为开车门致使他人受有损害这样的事故呢，这种情形一般是行为人，也就是说开车门的这个人的疏忽引发的，但是往往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电动车或者自行车虽然速度它骑的时候没有那么快，但是大家这个学过物理啊，应该知道在匀速运动的时候啊，受到其他方向的力，摔的可能会很严重啊。而且这种事故大多数是发生在路边，所以电动车或者自行车的这个骑行人很有可能会这个从路边摔倒在道路的中间。那么后面经过的车辆，如果他注意力不集中或者刹车不及时，就很有可能会对骑行人造成这个二次伤害。而且大家可以想象啊，说这个骑车骑着骑着忽然前面张开一个车门，是吧，对于骑车人本身也是很有压力的，他情急之下很可能整个身体就是绷紧的，发生意外了嘛啊，那么造成的伤害也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这样的事故由谁来负责呢？开门杀的这个人可能是驾驶人，也可能是乘车人。如果是驾驶人造成损害，那么驾驶人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是大家没有异议的啊，是这个就是一点别的说的都没有啊。那么驾驶人当然也可以报保险，但是如果这个乘车人在开车门的时候造成他人损害，机动车所投的这个保险要不要对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是吧？这个问题在实践当中就存在不同认识了。有的保险人，就是这个保险公司认为，乘车人不是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所以他就主张不应该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其实这种主张是有一定道理的啊，因为生活中我们说这个开门杀的问题是发生在什么场景下比较多呢？啊，应该是出租车乘客下车的这个场景比较多，尤其现在这个线上出租车比较占比比较大啊，那么好多乘客他打这个滴滴也好，打这个 T3 也好啊，从线上叫车，他爱往后排坐啊。那么坐在后排这件事儿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啊，但是你坐后排在开车门的时候，在你下车的时候，你就很难看得见后方是不是有来车，是不是有来的这个电动车或者自行车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出租车司机比较负责任，他会告诉你能不能开车门，什么时候能开车 能这个开门下车啊，但是如果出租车司机他也没告诉你，你自己又看不见，这个时候我们盲目的开门下车就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了。那假如一辆出租车说三天两头就发生这种事儿，然后保险公司都给他赔，那肯定是非常亏的啊，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很亏的。但是反过来呢，你看这个受害人何罪之有？是吧，啊，开开心心的在路上走着，或者说你看天好了，现在也啊，现在夏天了，咱们把这个自行车拿出来开开心心骑着，然后街边上有那么多的停车位，停了那么多的车，对吧，我路过的时候我横不能路过每个车的时候我都提心吊胆啊，没有夜夜防贼的道理。所以这次是这个制度倒逼乘车人和驾驶人的注意义务要提高。这是新解释的一个功能吧，算解决这个开门杀高频发生的问题。为了切实保障受害人的权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第二条进一步明确了民法典第1213条当中的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在第一款明确说被侵权人，也就是这个受害人啊，主张乘车人的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那么还请求这个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啊，就是要求这个保险赔偿的，那么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所以现在乘车人也属于机动车的一方了，我们作为乘客也属于这个网约车这一方了，不只是这个机动车的所有人和使用人了啊，这也是有道理的啊。开车门造成的风险属于机动车运行的固有风险，机动车这个体积啊重量都是很大的啊，速度也快，其运行机动车的运行对于周围的环境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机动车使用人开启或者控制这个危险源，就是这个车的话，应当就这个车有关的风险后果承担责任。那么这是开启和控制你要负责，但是停车和载客呢也是机动车的基本功能，所以乘车人开关车门上下车也是机动车运行的必须的这么一个条件，所以都属于这个机动车基本用途的体现嘛啊。所以这个规则在明确责任的同时也明确了说保险赔偿后仍然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整个的这条规定既推动充分发挥保险保障作用啊，及时的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的侵权责任，强化了他们这个谨慎注意义务，从源头去避免小的疏忽造成大的祸端啊，同时呢要遵循这个交强险追偿的法定规则。这一条的第二款，就是新解释的这个第二款啊，还明确说交强险赔偿之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那么也就是说，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会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
0: 好，刚才呢我们聊了好多哈，但这里呢兰心还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就是我们平时啊交通安全一定要注意，尤其是我们开车下车的时候，无论是乘客还是司机，最好呢是从没有车的那边下车，下车之前最好是问一下司机，后面有没有车，后面有没有人，能不能下，哎，这是比较妥帖的办法吧，是吧？
1: 对，是的。
0: 好，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请到了蔡律，和大家聊一聊6月30号即将实施的交通的解释二，是吧？那么也欢迎大家在一段一首歌曲之后哈，咱们稍事轻松，继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你？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5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喂，你好。
4: 你是杨小丽吧？
3: 你是谁呀？
4: 你在银行上班，一周休息2天，每个月的第一周周末要加班，全天不在家。
3: 你要干嘛呀？
4: 你还有个女儿，刚刚上了小学。
3: 你谁呀？你干嘛？
4: 别以为你换了电话号码就找不到你。
3: 你谁呀？干嘛呀？我要报警了。
4: 哎，别呀，大姐，我是送快递的，等你半个小时了你也不接电话，赶快下来取你的包裹吧。姐，再提醒你一句，扔垃圾的时候啊，个人信息一定得抹掉。
0: 也许这是一场虚惊，但危险就在你身边，请妥善处理快递包裹，谨防泄露个人信息。我是志愿者栏目由吉林旅游广播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遵法守法，携手筑梦。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到18点做客直播间，服务农民工，工会普法在行动。
5: 好，北京时间的17点39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旅游广播，关注我是志愿者，我是主播兰心。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来自吉林省总工会法律律师顾问团的专家成员，我们的蔡律师，也是来自广东卓越律师事务所的一位专家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再一次欢迎蔡律师的到来。你好。
6: 好，谢谢主持人。
5: 今天呢我们聚焦的这个话题啊，也是6月30号啊即将实施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的解释二哈。那这个解释二可以说呢大家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关注的，因为这个解释二是很大的一个进步，责任划分也更明确了，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呢也有一定的指引作用，是这样吗？
6: 是的，是的啊。然后我们可以接着来聊一聊这个解释二当中说的这个具体问题啊。那么解释二当中第三个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好意同城的问题。
5: 说到这个好意同城，那有些人就画个问号，什么是好意同城呢？指的什么呢？
6: 好意同城它指的就是非营运机动车的所有人基于善意互助或者友情帮助，无偿允许他人搭乘自己车辆的情谊行为。大白话讲就是捎一段下班了谁给谁这个捎到地铁，捎这个地铁站去，或者说比如说我是松原人嘛，我回松原的话给我朋友，我给他捎回去我的车不是出租车，也不是营运车辆，我也不收他钱这个就叫好意同城。
5: 是这样哈。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理解的搭顺风车，
6: 对，
5: 顺路送一送，
6: 是
5: 但是这当中啊也有一些问题，是吧？
6: 对，还真有挺多问题的。好意同城实际上是好意施惠的一种，但是像咱们刚才说的那样，这个交通事故吧每天都有发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那么如果你拉着朋友拉着邻居半路上出点什么事儿，你说这个朋友发生的损失他找不着你呢？找的话他本来是来占便宜来的，对吧？这个找你显得他不讲究，但不找的话呢是你开车不小心给人家整受伤了，不找你找谁所以民法典 对这个事儿就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的搭乘人的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那么这个规定其实是非常合理的，我这得夸一下啊，就是咱们国家的立法一向是非常的人性化，几乎所有的法条都是非常科学的，同时兼顾了这个情理道德。你像这一条，开车给搭车的人整受伤了，那该不该你赔呢？当然就该你赔啊，不用人家说你就应该赔。这个法条一出，脸皮薄的就不用张嘴了啊。上民法典一看一眼就知道，这个驾驶人应该给同乘人赔钱。民法典实施以来，好意同乘条款对于定分指征、弘扬社会正能量，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具体到怎么赔的这个问题上，因为这个应不应该赔我们知道了，但是到怎么赔，又要考虑到好意社会的情节。虽然是驾驶人的责任，但是驾驶人的本意他也不是想搞成这样子啊，他本来是好心要捎到那段，对吧，出了一个意外而已嘛，所以法条又规定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5: 嗯，就像您刚才说的哈，我们的法律呢，也兼顾了情理道德哈。
6: 嗯，
5: 所以我觉得这个规定说得很好，非常人性化，也充分考虑了双方的利益，应该赔钱但是少赔，这样的处理我觉得挺得当的。
6: 对，处理得很好了。但是这个法条我刚才读的时候，应该有听众朋友们会注意到，这里面还有一个但书，就是说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那什么叫故意，什么叫重大过失，这个在实践当中认定就不一致了。比如说这么一个问题，交警判你全责，这算不算你重大过失？那么司法实践其实有时候是比较粗暴的啊，这和我们纠纷多法官少的问题有一定关系啊，有的时候是很粗暴的。比如说这个问题你都全责了，对吧，你在这个交通事故里面都全责了，那我在判决里面认定你是重大过失没毛病吧，你如果没有重大过失你哪来的全责呢，对吧。再有比如说你这个左转你得让直行，那么只要左转的车跟直行的撞上了，交警直接判你全责没毛病啊。有的时候事实认定就是这么简单粗暴的。但是我们设身处地的去想啊，这真是重大过失吗？假如说咱们哪天开车正常行驶中因为观察不周撞车了啊，交警给定了一个全责，能说咱们观察不周是有重大过失吗？因为你只是这个没有尽到注意观察的义务吗，对吧，肯定是不是故意啊。那么重大过失也很难说构成得了啊，充其量是一般过失。在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公开发布的一个案件叫赵某诉钱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当中，驾驶人无偿搭载他人，因为路上有障碍物，加上这个事故是发生在凌晨啊，灯光对于驾驶员判断路面障碍物并及时避让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那么车辆撞到路中的障碍物后又失控撞向路边的灯柱，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了这个同乘的人受伤。这个事故虽然是单方事故，然后虽然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也认定钱某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啊，一个全责，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如果认定驾驶人钱某构成重大过失，进而对他说无法减轻他的这个赔偿责任，那么法院也好我也好啊，我们都认为这个对于这个案件来说，这个钱某可能是过于苛刻了啊，也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我们好意同乘这个制度的目的。所以在上海市闵行区浦江法庭副庭长沈海星的一篇论文里面，他统计过这么一个事儿，就是驾驶人是否构成重大过失，有的法院是看事故认定书，有的法院呢是综合判断，这个标准是不统一的。在24件明确认定构成重大过失的案件当中，甚至有事故认定书判次要责任也会被认定为重大过失，然后这个减少责任的幅度变动区间也很大，同样是好意同乘啊，有的是减 10%， 有的减 50%， 差距是非常大的。
5: 那也就是说民法典的规定是非常合理，但是因为没有对什么是重大过失做特别定义，所以在实际操作上出了问题，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这个问题上就被放大了，是吧？
6: 是的，会放大。最重要的还不是自由裁量的问题，是没有标准。对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做出的这个权责呀、主责、同责、次责，对于这

0: 析认定这里面的全责和主责能不能直接等同于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这个驾驶人的赔偿责任，是实践当中是存在这个不同认识的嘛。但是现在有答案了啊，最高院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比较后做出的，并不当然就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同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不是构成了这个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仍然需要结合全案事实去做出认定。解释二的第三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这个交管部门做出的上述认定然后综合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去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不是构成了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这样一来就可以看到这个司法解释的规定啊，做到了明确价值引领，传递法治温度啊，是吧？这个民法典关于好意同乘的规定传达出来的呢，是机动车使用人出于善意无偿搭载他人，所以即便存在一般过失，法律仍给予一定的宽容，通过适当减轻责任的方式鼓励和肯定其善意行为，这也符合咱们这个大家的朴素的正义观念。
1: 是这样的啊，
0: 嗯，
1: 我觉得真的是在情在理。
0: 嗯，
1: 现在的认定啊，那就是认定书加事故成因加具体行为，综合认定了，这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大家互帮互助，有利于托举善行，引导形成互帮互助、绿色出行的这种良好风尚。
0: 是的。然后我们说解释的第四个内容是解决赔偿范围和计算方法的难题。当前这个劳动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继续工作的情形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大家也知道啊，人口在减少，然后咱们国家正在逐渐的变为老龄化社会，而且经济这个没有前两年那么好，那么有的同志呢就老想着要发挥余热啊，退休也不消停，要返聘回来或者是再就业啊。当然了，我个人是非常尊重这样的人的啊。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面就说嘛，啊，只有努力工作才能叫人尊重，啊，人只有不断产出才会有价值啊。扯得比较远啊，说啥呢？就是这些同志一腔热忱啊，退休年纪还要贡献自己，但是往往在这个上下班发生交通事故后呢，他的误工费得不到赔偿，原因也很简单，侵权人一般就是说，被侵权人们。啊，也就是这些老同志们，因为他们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没有班儿，所以拒绝赔偿误工费。上海二中院啊，他们认为这个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不能简单以是否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来判断侵权人是否应当获得误工费，啊，要结合案件事实和证据，看他是不是实际存在误工损失。啊，要从实际的损失来确定。那么解释二的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但是有证据证明因为交通事故产生了误工损失的，那应当支持其误工费赔偿请求。这条规定是充分体现了对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尊重和保护，服务保障老有所为。
1: 确实是这样哈，因为我们也走向老龄化社会了哈，这事实上也是对超龄劳动者们的一种尊重。
0: 是的，然后在这个残疾赔偿金认定方面，因为被侵权人有的这个交通事故造成的后果是比较惨烈的啊，然后被侵权人因为交通事故致残以后，又因为其他原因在道交纠纷案件诉讼期间，如果说这个不幸过世了啊，残疾赔偿金是否仍然继续按照定型化方式计算，实践当中也有不同的观点啊。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说，解释二的第七条就明确，在这种情况下，残疾赔偿金仍然应当按照这个最高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啊第12条的标准，按照定型化的方式去计算。 也就是说要充分的去保护这个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对于交通事故受害人存在多个被抚养人的时候，

0: 啊，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问题，解释二第八条也采取了更有利于受害人的计算方式。嗯，
1: 那这些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司法对这个受害人人身损害致残者的一种人文关怀，是吧？
0: 对，是的，现在这个人情味儿是比越来越重了。
1: 嗯，
0: 啊，
1: 是这样。
0: 然后，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说，通过合理合并审理优化诉讼程序啊，交通事故发生后，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先行支付的医疗费用，或者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啊。这个垫付的费用啊，那么被侵权人能不能向侵权人主张赔偿，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路救基金管理机构提出的追偿诉讼请求能否在道交纠纷案件中一并处理，对于这种比较复杂的问题，这个其实也不是复杂，就是实践当中操作起来可能比较这个没有指引啊，那么实践当中是有困惑的。解释二的第十条第一款遵循的是损失天平的原则，规定当事人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等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或者这个路救基金垫付的抢救费用、丧葬费用，请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啊，以此来避免被侵权人一方的重复受偿。但是第二条明确，道交纠纷案件审理当中，先行支付医疗费用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向侵权人提出追偿诉讼请求，或者垫付了这个抢救费用、丧葬费用的路救基金管理机构向交通事故责任人提出追偿诉讼请求的啊，这是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也应当合并审理。另外，解释二第十一条就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也进行了相应的程序设计啊，这些条文的规定呢，有利于相关机构便捷行使追偿权，维持公共基金稳定和保值，以便更好更公平的惠及群众。我们从这个解释的发布也能看到，也相信啊，法院将会持续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坚持统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办好民生实事，维护平安稳定，抓好司法解释和裁判规则的落地落实，加强对下指导和实践问效，促进道交纠纷化解，提质增效，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这个高质量发展，以司法的力量护航群众出行的平安之路。
1: 嗯，今天真是特别开心哈、啊。
0: 嗯，
1: 我们知道就是道路交通赔偿司法解释二6月30号、嗯、也就是后天就要实施了哈。
0: 是的。
1: 那今天呢，我们也对这个司法解释二有了更多深入浅出的了解、
0: 嗯。
1: 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来自广东卓见长春律师事务所的专家律师蔡斌律师，谢谢您。
0: 好，也谢谢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哈。在节目的尾声呢，兰心呢也代表我们今天的蔡律师，祝福大家出行平安，一路顺畅哈。好了，那么也感谢大家守候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每周日17点到18点，我是志愿者，别忘了和我们相约。本节目主持兰心，节目初审李佳，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下周日的17点不见不散，
0: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47集。
1: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还是有几点不解之处。
0: 梅长苏微蹙着眉，边想边说：
1: 首先，就因为他们是最可能下手的人，所以也就是最不容易下手成功的人。这些年皇后在宫里最重要的事就是跟岳贵妃争斗，警觉性一定很高。以前岳贵妃如日中天时都没能对付得了她，不可能现在反而得手。再说皇后这场病无碍性命，如果真是太子和岳贵妃所为，不可能下手这么轻。明明能得手，却又不置他于死地，只是让他生几天病，能得到什么大不了的好处呢？
2: 或许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让皇后参加不了祭礼，而让岳贵妃代替。
1: 可就算替了这一回又能怎样？没有实质的名分，不过争了口气罢了。既然有能力下手让皇后生病，还不如直接让她死了，岂不更加一劳永逸？再说你别忘了，岳贵妃只是晋位为妃，没有晋回以前的皇贵妃。目前在宫中排在她前面的还有许淑妃和陈德妃，虽然这两位娘娘只有公主，在宫中从不敢出头，但是名分上好歹也比现在的岳贵妃高一级，凭什么就一定由她暂代皇后之责呢？
2: 那你的意思是太子和岳贵妃这次是无辜的？
1: 现在下任何的结论都为之过早，我无法断言。也许皇后参加今年的祭礼有什么我没有想到的好处，也许皇后真的是碰巧自己病了，

0: 可能性太多了，必须要有更多的资料才行。
1: 可是离年尾祭礼已经没有几天了，
0: 所以才要抓紧。
2: 梅长苏神色凝重，用手按按自己的额角。
0: 我有一种感觉，这件事情的背后一定有很深的隐情。
2: 蒙挚立即站了起来。
1: 我马上按你的要求去查。
0: 辛苦你了，蒙大哥，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2: 蒙挚行事一向利落干脆，只答了一个好字，转身就离开了。梅长苏长长地吐了口气，向后仰在枕上，又沉思了一阵，只觉得心神困倦，昏沉沉的，未免等会儿精神不济。他强迫自己不再多想，摒去脑中杂念，调息入睡，只是一直未能睡沉，浅浅地迷糊着。时间也一样不知不觉地过去，再睁开眼时已是午后。再睡也睡不着了，梅长苏便披衣坐起来，吃了一碗燕大夫指定的桂圆粥之后，又拿了一本凝神的经书慢慢地看。飞流坐在旁边剥柑橘，周围一片安静，只有隐隐风吹过的声音。此时还没有新的消息进来，无论是十三先生那边还是蒙挚那边。其实这很正常，他分派事情下去也不过才几个时辰而已，有些情况不是那么容易查清楚的。但梅长苏不知为什么总是隐隐地感觉到有什么掌控之外的事情悄悄发生的，只不过想要凝神去抓时，却又让他从指尖溜走，步步劳时。正在神思漂浮之际，外面院门突然一响，接着便传来了黎刚的声音：
3: 请，请您这边走。
2: 梅长苏的眉间轻轻挑了挑，虽然有人上门，但绝对不会是他正在等待的蒙挚，也不会是同路，因为如果是那两人的话，不会由黎刚在前面如此客气的引导。
0: 飞流，去把那张椅子搬到苏哥哥床边好不好？
2: 飞流把手里的几瓣橘子全部塞进嘴里，很听话地将椅子挪到指定位置。等他完成这个动作之后，房间的门已被推开。
0: 殿下请进。
2: 随着梅长苏的语声，萧景琰大踏步走进来，李刚并没有跟在身后，大概又出去了。
4: 苏先生请放心，没人看到我到你这儿来。
2: 靖王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4: 先生的病怎么样了？
0: 哦，一事无恙，只是因为在武汉不能起身，请殿下恕我无礼。
2: 梅长苏伸出手掌指向了床旁边座椅。
0: 殿下请坐。
4: 不必讲这些虚礼了。
2: 靖王脱去了披风坐了下来，开门见山地问道：
4: 你在查皇后生病的事情吗？
0: 殿下怎么知道的？
4: 我想以你的算无一策，应该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件不寻常的事吧。
0: 难道殿下也觉得皇后的病并不是寻常的病？
4: 我不是觉得，我是知道。
2: 靖王线条明晰的唇角抿了一下。
4: 所以才特意来告诉你，皇后中的是软蕙草之毒。
0: 软蕙草服之令人四肢无力，食欲减退，但药性只能持续六到七天的软蕙草。
4: 对。
0: 殿下为何如此肯定？
2: 靖王神色宁静。
4: 我今天入宫请安，母亲告诉我的。皇后病发时，她正随众嫔妃一起去正阳宫例行朝拜，就站在皇后前面不远处，所以看得清楚。
2: 梅长苏眸色一凝。
0: 靖嫔娘娘是怎么判断出那是软蕙草的？
4: 母亲入宫之前经常见这种草药，熟悉它的味道， 也知道他发作时的症状。
2: 靖王看了看梅长苏的表情，
4: 你也许不知道，我母亲曾是医女，她是不会看错的。
5: 哦，殿下误会了，我不是不相信靖嫔娘娘的判断，我只是在想，到底是谁能在皇后身上下手，却又只下这种并不烈性的草药。
2: 梅长苏凝眉静静的沉思，额上渗着薄薄的细汗，因为焦虑，他的手指无意间地捻住了棉被的一角，慢慢地搓，不知不觉的指尖已搓得有些发红。
4: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何必如此操心？
2: 靖王皱着眉看着他的脸色，有些不忍。
4: 又不单是你我查，誉王虽不知皇后病因为何，但也已经开始在宫里大肆追访，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下药之人了。
2: 梅长苏闭了闭眼睛，
5: 呵呵，殿下说的不错，最糟糕的情况也只是皇后参加不了祭礼，的确不算影响太大的事件，想不通也罢了。
4: 苏先生想事情的时候，手里也会无意识地搓着什么东西啊。
2: 梅长苏心头微震，面上仍是不动声色地放开了被角。
5: 哦，我常常这样，就算是不想事情发呆的时候，手指也会乱动的，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种习惯吧。
4: 是啊。
2: 靖王眸中露出了一丝怀念之色，
4: 我认识的人中也有几个这样的。
2: 梅长苏把双手拢进暖桶，扯开话题，
5: 这一向苏某疏于问候，不知殿下您近况如何？
2: 靖王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4: 当然是在忙苏先生交代下来的事，府里营里都整治了一下，在外面也是按照你的名单在交朋友。苏先生确实慧眼呢，选出来的都是治世良臣，与他们交往甚是愉快。哦，对了，我前几天在镇山寺碰巧救了中书令柳城的孙女，这也是你安排的吗？
2: 梅长苏歪着头瞅了他半晌。
5: 殿下真当我是妖怪吗？
4: 那是我多心了。
5: 不过殿下倒是提醒了我，也许真的可以好好策划一下，找几个重要的人下手，让殿下多攒一点人情。
4: 人情中若无真情，要之何用？结交良臣，手腕无需太多，与人交往，只要以诚相待，何愁他们对我没好感？先生还是多修养吧，就不必操这个心了。
5: 有道是君子可欺之一方，只有诚心没有手腕也是不行的。
2: 梅长苏看着萧景琰微露寒意的眼睛，语境竟比他更冷。
5: 若夺嫡这种事只是在比诚心比善意，何来史书上的血迹斑斑？殿下现在只是小露锋芒，尚能再隐晦几日，一旦太子或誉王注意到了你，只怕就再无温情脉脉。
2: 靖王面色冷硬地沉默了片刻。
4: 先生的意思我明白，我已走上此路，当不至于如此天真。我刚才所说的也只是因人而异，这世上有些人你越弄机心反而越得不到。
5: 用人之道本就不能一概而论，我有我的方法，殿下也有殿下的策略，我来量才，殿下品德，有时以才为主，有时以德为先，这要看殿下把人用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了。
2: 靖王浓眉微皱，低下头默默地细品这番话。他本就是悟性极高之人，没有多久就领会到了梅长苏话中之意，抬起双眸坦坦然地认输。
4: 先生的见识确实高于景琰，日后还请继续指教。
2: 梅长苏一笑，正要说两句舒坦些的话， 突然从窗户的缝隙间看到了童露在院子里徘徊，显然是有事情要来告知，却又碍于屋内有人，不敢贸然进来。
5: 殿下不介意我的一个下属进来说点事情吧？
2: 梅长苏原本打算不理会童露，但旋即又改变了主意，微笑着询问。靖王也是个很识趣的人，立即起身：
4: 先生忙吧，我先告辞了。
5: 请殿下再稍待片刻，我觉得他所说的事情最好让殿下也知道。
2: 梅长苏欠起了身子，也不管靖王如何反应，径自扬声对外：
5: 童露，你进来。
2: 童露突然听到他的声音，吓了一跳，但立刻就镇定了下来，快步地走上台阶，推开房门，还未抱拳施礼，梅长苏已经以目示意：
5: 见过靖王殿下。
6: 童露，见过殿下。
2: 青年人甚是聪明，一听见客人的身份，立即撩起衣衫的下摆，拜倒在地：
4: 别礼。
2: 靖王微抬了抬手：
4: 是贵盟中的人吗？果然一派英气。
5: 哼，殿下谬赞了。
2: 梅长苏随口客气了一句，便问童露：
5: 你来见我是回报火药的事吗？
2: 童露起身站起来回话：
5: 殿下还不太清楚这件事，你从头再细说一遍。
6: 是。
2: 虽然面对的是皇子，但童露仍是一派落落大方，毫无畏缩之态。
6: 事情的起因是运河青舵和绞刑帮的兄弟们发现有人把数百斤的火药分批小量的夹带在各类杂货中运送进了京城。
2: 只这开始的第一句，靖王的表情就有些怔忡。梅长苏一笑，甚是体贴地解释：
5: 殿下少涉江湖，所以不太清楚，这运河青舵和绞刑帮都是由跑船或拉货的苦力兄弟们结成了江湖帮派，一个走水路，一个走旱路，彼此之间关系极好，虽然位低人卑，却极讲义气，他们的首领也都是耿直爽快的好汉。
2: 靖王一面点着头，一面看了梅长苏一眼，虽然早就知道这位书生是天下第一大帮的宗主，但因为他本人一派书卷气息，外形也生得清秀文弱，常常让人忘记了他江湖身份。此时谈到这些事情，心中方才有了一点点觉悟，意识到了他在三教九流中的影响力。
6: 因为是大批量的火药，如果用起来杀伤力会很大，为了确保宗主的安全，我们追查了一下火药的去处，没想到几经转折之后居然毫无所获。之后我们又奉宗主之命特意去查了最近漕运直达的官船，发现果然也有曾加运过火药的痕迹。这批官船载的都是香果、香料、南绢之类贵宦之家新年用的物品，去向极杂，很多府邸都有预定，所以一时也看不出哪家嫌疑最大。
4: 但能上官船，普通江湖人做不到，一定与朝中贵官有关。
2: 靖王皱着眉：
4: 你们确认不是两家官运的吗？
2: 靖王口中的两家官运，在场的人都听得懂。按大梁法度，朝廷对火药监管极严，只有兵部直属的江南霹雳堂官制火器，户部下属的制炮坊制作烟花爆竹，其他人一律不得燃指火药。所谓两家官运，就是挂着霹雳堂或是制炮坊的牌子的火药运输与交易，除此以外均是违禁。
6: 绝对不是，官运名录里根本就没有这批火药的存在，官船货品的去向几乎遍布全城，本是漫无头绪，一时间还真让人束手无措。嘿，没想到啊，这无巧不成书，居然遇到。
5: 童露，你直接说结果好了，殿下哪有功夫听你说书。
6: 哦，是。
2: 童露红着脸抓抓头：
6: 我们查到 这批火药最终运到了北门边上一个被圈起来的大院子里。

0: 那里有一家私炮房。
1: 私炮？
0: 殿下可能不知道，年关将近时，爆竹的价格猛涨，制炮售卖可获暴利，但官署制炮房卖爆竹的收入都要入库，户部留不下来，所以原来的尚书楼之境悄悄开了这个私炮房，偷运火药进来制炮，所有的收入他自己昧了一点，大头都是太子的。
1: 你是说太子与户部串通开私炮房来谋取暴利？
2: 靖王气得站起来，
1: 这都是些什么东西？
3: 殿下何必动怒呢？楼之境已经倒台，沈锥代职之后必会严查，这个私炮房也留不了多久了。
2: 靖王默然了片刻，
1: 我也知道没必要动气，对太子我原本也没抱什么期望，只是一直有些忍耐不住罢了。苏先生叫我留下来听，就是想让我更明白太子是什么样的人吧。
3: 这倒不是。
2: 梅长苏稍稍愣了一下，
3: 哈哈，同路进来之前我也不知道他们竟然查到了这个，我只是想让殿下知道有批下落不明的火药在京城，外出到任何地方的时候都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还打算顺便把小林给你。
1: 小林？
3: 哦，是一只灵雕，嗅到火药味会乱动市井，我原想在火药的去处没有查明之前让小林跟着殿下的，没想到他们动作这么快，还真是出乎我意料呢。
4: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
2: 第48集。梅长苏说着，从怀里捉出了一个小小圆圆胖嘟嘟的小雕，递到了同路的手上。
3: 拿去还给旧主吧，没有必要让他跟着了，我又没有时间照管。
2: 靖王神色微动，
1: 这小雕不是你的？
3: 不是，是我们盟里一位姑娘的。
2: 靖王嘴唇动了下，却什么也没说，梅长苏也当没看见，做了个手势让同路退下，转头看了靖王一眼。
3: 殿下，你是不是跟靖平娘娘说了什么？
2: 靖王一怔，随即点头。
1: 我决定选择的路必须要告诉母亲，让她好做准备，不过你放心，她是绝对不会劝阻我的。
3: 我知道。
2: 梅长苏用低不可闻的声音自言了一句，又抬起了头来。
3: 请殿下转告娘娘，她在宫里力量实在太过薄弱，所以请她千万不要试图帮助殿下，有些事她看在眼里即可，不要去查，不要去问。我在宫里大约还可以启动一些力量，过一阵子会想办法调到靖平娘娘身边去保护她，请殿下放心。
1: 你在宫里也有人？苏先生的实力我还真是小瞧了。
3: 殿下不必惊奇，天下的苦命人到处都是，要想以恩惠收买几个实在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比如刚才你见到的同路，就是被逼到走投无路时被江左收留的，从此便赤胆忠心，只为我用。
1: 所以你才如此信任他，居然让他直接见我吗？
3: 我信任他倒也不单单是信任他的人品。
2: 梅长苏的眸中渐渐浮上了冰寒之色。
3: 同路的母亲和妹妹现在都在琅州居住，由江左盟照管。
2: 靖王看了他片刻，突然明白过来，不由眉睫一跳。
3: 对同路坦然相待，用人不疑，这就是我的诚心。留他母妹在手以防万一，这就是我的手腕。并非人人都要这样麻烦，但对某些相对比较重要的人，诚心与手腕缺一不可。我刚才跟殿下讨论的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1: 你一定要把自己做的事都说得如此狠绝吗？
3: 我原本就是这样的人，人只会被朋友背叛，敌人是永远都没有出卖和背叛的机会的，哪怕神同骨肉，哪怕是亲如兄弟，也无法把握那薄薄一层皮囊之下藏的是怎样的一个心肠。
2: 靖王目光一凝，浮光往事瞬间掠过脑海，勾起心中一阵疼痛。
1: 我承认你说的对，但你若如此待人，人必如此待你，这道理先生不明白吗？
3: 我明白，但我不在乎。
2: 梅长苏看着火盆里窜动的红焰，让那光影在自己脸上乍明乍暗。
3: 殿下仅可以用任何手段来考验我、试探我，我都无所谓，因为我知道自己想要忠于的是什么。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背叛。
2: 他这句话语调清淡，语意却甚是狠绝。靖王听在了耳中，一时胸中五味杂陈，竟不知该如何反应。室内顿时一片静默，两人相对而坐，都似是心思百转，又似什么也没想，只是在发呆。就这样枯坐了一盅茶的功夫，靖王站了起来。
1: 先生好生休养，我告辞了。
2: 梅长苏淡淡点头，将身子稍稍坐起了一些，扶着床沿。
3: 殿下慢走，恕不远送。
2: 靖王的身影刚刚消失，飞流就出现在了床边上，手里仍然拿着个柑橘，歪着头仔细地查看着梅长苏的神情。看了半晌之后，又低头剥开了手中柑橘的皮，掰下一半递到了梅长苏的嘴边。
3: 太凉了，苏哥哥不吃，飞流自己吃吧。去开两扇窗户透透气。
2: 飞流一眼跑到窗边，很聪明地打开了目前有阳光可以射进来的西窗，室内的空气也随之流动了起来。
5: 宗主，这样会冷的。
2: 守在院中的黎刚跑了进来，有些担心。
3: 哼，没事儿，只开一会儿。
2: 梅长苏侧耳听了听。
3: 外院谁在吵？
6: 吉伯和吉婶了，吉婶又把吉伯的酒葫芦藏起来了，吉伯偷偷找没找着，结果还被吉婶骂，说他藏了这么些年的东西，怎么可能轻易被他找到。
2: 梅长苏的手一软，刚刚从飞流手里接过的一杯茶跌到了青砖地上，摔得粉碎。
5: 宗主，你怎么了？
2: 黎刚大惊失色。
5: 飞流，你快扶着我去找燕大夫。
3: 不用。
2: 梅长苏抬起一只手止住他，躺回到软枕之上，仰着头一条条细想，额前很快就渗出了一层的虚汗。
3: 同样的道理啊，四炮房又不是今年才开始走私火药的，怎么以前没有察觉，偏偏今年就这样轻易地让青舵和绞刑帮的人查出异样，难道是因为楼之镜倒台，有些管束松懈了下来不成？不，不是这样的。四炮房走私火药已久，一定有自己独立的渠道，不会通过青舵或绞刑帮这样常规的混运方式，倒是夹带在官船之中还更加妥当。户部每年都有大量的物资调动，使用官船神不知鬼不觉，又在自己掌控之下，怎么看都不可能会另外冒险走民船民运。所以通过青舵和绞刑帮运送火药的人和户部的四炮房一定不是同一家的。假如那个人原本就知道户部四炮房的秘密，他自然就可以善加利用，私运火药入境的事情不被人察觉也罢，一旦被人察觉， 他却可以巧妙地将线索引向四炮房，从而混淆视听。由于四炮房确实有走私火药入境，一般人查到这里都会以为已经查到了真相，不会想到居然还有另一批不同目的不同去向的火药悄悄地留在了京城。这个人究竟是谁？他有什么目的？火药的用处如果不是用来制作爆竹，那就是想要炸毁什么。费了如许手脚，连户部都被他借力打力地拖起来做挡箭牌，释放烟雾，他一定不是普通的江湖人。如若不是江湖恩怨，那么必与朝事有关，是想杀人还是想破坏什么？京城里最近有什么重大的场合会成为此人的攻击目标呢？
2: 想到这里，有四个字闪电般的掠过了梅长苏的脑海：
3: 年尾祭礼。大梁朝廷每年最重要的一个祭典。
2: 梅长苏的脸色此时已苍白如雪，但一双眼眸却变得更亮更清，带着一种灼灼的热度。他想起了曾听过的一句话，当时听在耳中，已有些心中移动的感觉，只是没有注意，也没有留心。可此时忽然想起，却仿佛是一把开启迷门的钥匙。茫茫迷雾之间，迷长苏跳过所有假象，一下子捉住了最深处的那抹寒光。燕大夫赶过来的时候，梅长苏已经服过了寒衣寻针特制的药丸，穿戴得整整齐齐，站在屋子中间等着飞流给小手炉换炭。见到老大夫吹胡子瞪眼的脸，这位宗主大人抱歉地笑着说：
3: 燕大夫，我必须亲自出去一趟，你放心，我穿得很暖，飞流和黎刚都会跟着我，外面的风雪也已经停了，应该已经无碍。
7: 有没有大碍我说了才算。
2: 燕大夫守在门边，大有一夫当关之势。
7: 你怎么想的我都知道啊！别以为寻小子的护心丸那是灵丹仙药，那东西啊救急不救命。你虽然只是风寒之症，但身子底儿那跟普通人那就是不一样，不好好养着呀，东跑西跑干什么？嗯，要是横着回来了，那不明摆着拆我招牌呢吗？啊！
3: 燕大夫，你今天放我出去，我保证好好的回来，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2: 梅长苏一面温言陪笑，一面向飞流做了个手势。
3: 飞流，开门。
7: 哎，喂，你不喂！哎，
2: 燕大夫气急败坏，满口白须直喷，但毕竟不是什么武林高手，很快就被飞流像扛人偶一样的扛到了一边。梅长苏趁机从屋内逃了出来，快速的钻进了黎刚早已准备好停在街前的暖轿中，低声吩咐了轿夫一句话，便匆匆起轿，将老大夫的咆哮声甩在了身后。也许是有药力的作用吧，也许是暖轿中还算舒适，梅长苏觉得现在的身体状况还算不错，脑子很清楚，手足也不似昨天那般无力了。对于将要面对的状况，他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轿子的速度很快，但毕竟是步行，要是达到目的地还需要一些时间。梅长苏闭上眼睛，一面养神，一面再次梳理自己的思绪。如果只是为了阻止，事情并不难办，如果能镇住底下的暗流，又不击碎表面平静的冰层，才是最耗费精力的地方。大约两刻钟之后，轿子停在了一处雍容素雅的府邸门前。 黎刚叩开大门，把名帖递了进去，不久主人呢便急匆匆地迎了出来。
8: 苏兄，你怎么会突然来啊？快快请进来。
2: 梅长苏由飞流扶着从轿中走了出来，打量了一下对面的年轻人。
3: 这么冷的天怎么如此短打扮？
8: 我在练马球呢，打得热了，大衣服全穿不住，一身臭汗，苏兄不要见笑哦。
2: 严玉金笑着陪同梅长苏往里走，进了二门便是一片宽阔的平场，有几个年轻人正纵马在练习击球。
9: 苏兄，你怎么会突然来？
2: 萧景睿满脸惊讶之色地跑过来，问的话跟严玉金所说的一模一样。
3: 闲来无事，想出门走走。
2: 梅长苏看了看面前这两位交不离梦的好朋友，微微一笑。
3: 呵呵，到了京城这么久，还从来没有到玉金府上来拜会过，实在失礼。玉金，令尊在吗？
8: 还没回来。
2: 严玉金耸了耸肩。
8: 我爹现在的心思都被那些道士给缠住了，早出晚归的。不过我想应该快回来了。
3: 你们去玩吧，不用招呼我了，我就在旁边看看，也算开开眼界啊。
8: 苏兄说什么笑话呢，不如一起玩吧。
2: 严玉金兴致勃勃地提议。
3: 你说的这才是笑话呢，看我的样子，上场是我打球还是球打我啊？
8: 那让飞流来吧，飞流一定喜欢。
2: 严玉金想到这个主意，眼睛顿时亮。
8: 来吧小飞流，喜欢什么颜色的马告诉严哥哥。
10: 红色。
2: 严玉金兴冲冲地跑去帮飞流挑马找马具，忙成了一团。萧景睿却留在了梅长苏的身边。
9: 苏兄身体好些了吗？哦，那边有座椅，还是过去坐着吧。
2: 梅长苏一面点头一面笑着问他。
3: 谢弼呢？没有一起来吗？
9: 二弟不喜欢玩这个，而且府里过年的一应事务都是由他打理的，这几天正是最忙的时候。
2: 梅长苏见萧景睿边说边穿好了皮毛外衣。
3: 你不用陪我，跟他们一起继续练吧。
9: 练得也差不多了。
2: 萧景睿将视线转向了场内。
9: 我想在一边看看飞流打球，一定很有趣。
3: 你不要小看我们飞流。
2: 梅长苏坐了下来，也面向场内，朝他的小护卫摇了摇手。
3: 他骑术很好的，一旦记住了规矩，你们不见得是他的对手。
2: 两人谈话期间，飞流已经跨上了一匹枣红骏马，严玉金在旁边手把手地教他怎么挥杆。少年试了几下，力度总是把握不好，不是一下子把草皮掀飞一块，就是碰不到球。其他的人都停止了玩球，围过来好奇地看，看得飞流十分冒火，一杆子把球打飞了老远，居然飞出了高高的围墙。紧接着墙外便有人大喊大叫起来。
11: 谁拿球砸我们呢？
9: 好像砸到人了，我去看看。
2: 萧景睿站起了身，和严玉金一起绕出门，不知怎么处理的，好半天才回来。飞流却毫不在意，仍在场内追着球玩，不多时便把那球杆打得折成两截儿。这个时候其他来玩的子弟们看天色不早，都已纷纷告辞了。整个球场里面只剩下了飞流一个人驾着马跑来跑去。严玉金要换个新球杆给他，他又不要，只是操纵着坐骑去踢那球，以此取乐了。
3: 墙外砸着什么人了？要不要紧？
8: 没有直接砸着，那是月琴派来进年贡的使者团，马球刚好打在宫里的木箱上。我刚看了下，这次来的人还真多，不过那个正使看起来张头鼠目的，一点使者气度都没有。虽说月琴只是我大梁的一个属国，但好歹也是一方之主，怎么就不挑一个拿得出手的人来啊？
2: 梅长苏被他这番话勾起了一段久远的记忆，目光有些迷离。
3: 那么严大少爷觉得什么样的人才配胜任一国使臣呢？
8: 我心目中最有使者气度的应该是蔺相如那样的。
2: 严玉金慷慨激昂地说道，
8: 出使虎狼之国而无惧色，便可压众臣，胆可镇暴君，既能保完璧而归，又不辱君信国威，所谓慧心铁胆，不外如是。
3: 你也不必献赞古人，我们大梁国中就曾经出过这样的使臣。
2: 两个年轻人都露出了好奇的表情。
8: 真的？是谁啊？
9: 什么样啊？
3: 当年大禹、北燕、北周三国联盟，意图共犯大梁，列土而分，其实兵力悬殊，敌无我依，绵绵军营直压入我国境之内。这名使臣年方二十，手执王杖之节，只带了100随从，卷衣素冠，穿缨而过，刀斧斜身而不退。大禹皇帝感其勇气，令人接入王庭。他在宫阶之上便战大禹群臣，舍利如刀。这种利益联盟本就松散不稳，被他一番活动，现成分崩离析之态。我王室将士趁机反攻，方才一解危局。如此使臣，当不比蔺相如失色吧？
8: 哇，我大梁还有这么露脸的人呢，怎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呢？
2: 严玉金满面惊叹之色。
3: 30多年前的旧事了，渐渐的不再有人提起，你们这点年纪不知道也不奇怪啊。
8: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毕竟还是要长你们好几岁的，听长辈们提过。
8: 那这个使臣现在还在世吗？如果在的话，我还真想去一睹风采呢。
2: 梅长苏深深地凝视着严玉金的眼睛，面色甚是肃然。
3: 他当然还在，玉金，那就是你的父亲。
1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我们去湖北大地转一转啊。湖北省博物院楚文化的核心展馆坐落东湖之畔，馆藏呢是26万余件，再现了古楚国的璀璨与壮阔。馆藏当中呢，大家特别熟悉的是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说到这越王勾践剑呢，是1965年12月出土在湖北的江陵望山一号的楚墓，剑长呢是55.6厘米，宽5厘米，剑首向外翻卷呈圆盘形，内铸呢11道同心圆，剑身布满了菱形暗纹。从剑身上，我们似乎隐隐看到2000多年前吴越争霸的烽火硝烟，听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誓言。这柄剑呢，或许是越王勾践嫁女至楚国的陪嫁品，或许是楚军的战利品，但无论如何呀，它早已超越了兵器的范畴，成为了一种精神的象征。还有呢，就是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啊曾侯乙墓，是战国时期曾国国君的大型的礼乐重器。这曾侯乙编钟呢，全套是65件青铜编钟，分3层8组悬挂。这个钟体铭文呢，是有3755个字，记载了乐律与音阶的对应关系。那这套庞大的编钟面前啊，我们内心不仅是震撼和敬畏，更被一种宏大和文明所感动。从越王勾践剑的锋芒，到曾侯乙编钟的礼乐，从云县人头骨的远古到明代藩王的奢华，湖北省博物馆用一件件文物串联起荆楚大地的千年岁月。
1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佟掌柜，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一座博物馆就是一部浓缩的文明史，不用穿越千年就能触摸历史的温度，遇见国宝风华。那我们说到国内顶级的博物馆呢，藏着华夏上下五千年的瑰宝，每一座呀都值得专程去奔赴。首先说到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华文脉的总展厅，世界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那馆藏呢已经超过了143万件，全景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历程。那当然了，代表作品我们说到了啊，就是馆藏的商周青铜器的巅峰后母戊鼎，还有四羊方尊、九龙九凤冠，那件件都是国之重器。当然了啊，国博的基本陈列，就是古代中国和特展呢是分开预约的。如果说你想去看国宝，必须单独约基本陈列。如果说你只是约了一些复位的特展，是进不去国宝展厅的。那基本的陈列是免费的，但是啊，预约是超级难抢的，必须提前7天零点放票。哎，但是啊，据说是一秒抢空的，但是还是要试一试的啊，定个闹钟。当然了，说到这个国博珍藏，每一件都是举足轻重，但是有一件啊，还是非常特殊的，去的每一个人呢，都想去一睹它的风采，那就是明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今天呢，我们只看这一件藏品。中国现存的四顶明代凤冠呢，皆出土于同一陵墓，北京明十三陵的定陵。它们分别是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以及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和三龙两凤冠。说到这九龙九凤冠呢，为打造这顶凤冠，明廷耗费巨额财力。万历年间呢，多次大规模的采购珠宝，花费白银数百万两。那冠上共镶嵌未加工的天然红宝石115块，珍珠4414颗。你要知道，那时候我们并不盛产红宝石，所以啊，这顶凤冠上的红宝石大多是进口的，还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1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中国人习惯上啊，把春风叫东风，把西风叫秋风，因为中国的东面呢是浩瀚的太平洋，西面呢是亚洲内陆。春天呢，季风从东面或者是东南方向带来水汽，秋冬季风又从西面或者是西北方带来寒冷的空气，如此形成了我国的季风气候。那湿润的江南与干旱的内陆地区，对于处于中纬度的中国来说，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特点呢是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的更替呢十分明显。那适宜的居住地呢和寿命相关，从古至今呢，人们对长寿的追求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地域和气候环境的不同会对人健康还有寿命会造成一定的差异和影响。在广西呢，这里拥有我国最多的长寿之乡，一是因为广西的长寿之乡数量最多，而且长寿的地理聚集性最明显；二啊，是因为广西的许多长寿地区相对封闭，受外来食物文化的影响比较小。除此之外呢，得益于当地丰沛的降水，而且饮水当中啊呈弱碱性，像锌和硒等微量元素的足量供给是长寿的重要因素。广西河池市的巴马瑶族自治县贾钻乡坡月村的西侧呀，有一个百魔洞。其实这个百魔洞呢，是当地的一座石灰岩溶洞，植被茂盛，降水充足。据说呀，这里的负氧离子能达到每立方厘米是2万到5万个呢。所以呢，叔叔阿姨们有时间还真的可以到这个长寿之乡去走一走，看一看。
1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 说到这个故宫博物院啊，明清皇宫改建的世界现存最大木质古建筑群，既是宫殿也是博物馆，藏进皇家珍宝与宫廷文脉。那馆藏里啊，像清明上河图、大禹治水大禹山、掐丝珐琅、缠枝莲纹象耳炉、石鼓文，如今呢逛这博物馆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周末的出行清单里，去看个新展和去喝咖啡一样自然。也有人呢为一座馆赴一座城，博物馆文创呢也成了旅行伴手礼当中的熟面孔了。说到故宫博物院呢，它有三重身份，它既是故宫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管理机构，也是世界上收藏中国古代文物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博物馆，同时呢也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那作为文化遗产地啊，它已经建成600多年了，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木建筑结构群。占地呢大概是72万平方米，最新统计啊说拥有房屋大概是8750间。那作为博物馆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管理186万余件套珍贵文物，包括绘画、书法、铜器、金银器、陶瓷、织绣等25大类文物。那基本涵盖了上起史前、下至近现代的中国所有艺术门类。故宫啊，虽然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宫，但它呢，承载的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汇聚地，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一个见证者。说到这块儿啊，2024年7月24日一定要记住了，北京中轴线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从此呢，故宫既是独立的遗产地，又是北京中轴线15个遗产构成要素之一，其丰富的内涵呢得到更加全面的阐释和影响了。1925年10月10号，昔日的紫禁城完成了它的历史角色转换，由旧时的皇家禁地变成为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这座无与伦比的文化殿堂，兼容建筑、藏品和丰富的宫廷历史文化，是世人认识中国的窗口，它也连接着中华民族的过去与未来。所以去北京一定要到这儿看一看。
1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4: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竹子自古是养生雅物，质地温润平和，中国古代就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之说。从养生角度来说，竹子品性清幽素雅，自带清淡草木气息，无刺鼻异味，能够静心凝神，舒缓心绪。老年朋友静坐赏竹，可平复浮躁情绪，缓解身心疲惫，舒缓日常烦闷，起到修身养性、颐养心神的作用。从盘玩角度来讲，竹雕、竹手串等器物手感温润细腻，老年人闲暇时轻柔盘玩，可活动手指关节，促进末梢血液循环，舒缓手部僵硬、酸胀等问题。适度盘玩无需剧烈运动，节奏舒缓，适配老年朋友的体质。长期盘玩竹子，既能消磨闲暇时光，丰富晚年生活，避免独处孤寂，又能磨练心性，平和心态。温润的竹器常年相伴，也会形成红润的包浆，是老年朋友生活中温和闲适的绝佳雅物。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说到南侠展昭展雄飞回家祭祖，给父母上了坟，然后呢带着展忠跟随从张禄回家，乡亲们跟着一块回来的。展昭呢给众位道了法，然后呢拿出钱来让展忠跟张禄请大家在家中吃完了饭，第二天就带着张禄离开家，起身够奔杭州。义仆展忠很高兴啊，虽然说南侠展昭的父亲母亲死了，终究展昭做了官，而且呢还要到杭州联姻。展忠在门前看着，一直看不见展昭的影儿了，老人家才回家关上门。其实呢展昭是为了玩，为了躲这义仆展忠，怕他唠叨，哪有什么婚事啊。他喜欢杭州，带着张禄就奔着杭州来了。等到了杭州，离杭州不远找了个客店，第二天呢主仆二人骑着马就奔着杭州来了。离着西湖不远有座茶楼，这座茶楼呢叫五柳居。展昭啊喜欢一个人玩，张禄啊，你在这茶楼等我，把这两匹马拴在这茶楼底下喂喂印印，我一会儿就回来。哎，张禄在茶楼这儿等着，南侠展昭一个人慢慢溜溜达达的看着风景，走着走着就走到断桥亭了。站在亭上往四外一看，杭州景色好，令人心旷神怡。突然间看见那边堤岸上有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把衣服一低，把头一蒙，纵身一跳，哗就跳到西湖里了。可把展昭急坏了，哎呀快叫，有人跳水了。展昭为什么嚷？因为展昭他不会水，您别瞧他功夫好，他没水性。就在这时候唰来了一个小小的渔舟，这条船就跟弩箭一样擦擦着水皮就到了这个老人落水的地方。在船上站着一个少年渔郎，挺精神，也就20多岁。这个人纵身唰往水里一跳，展昭一看好水性啊，这人跳到水里就好像把水冲开了一样。时间不大，这个少年渔郎就把这老人家拖起来了，身子呢就浮出水面了，荡荡悠悠直奔岸边。哎呀，展昭可高兴了，下了亭子就往那边绕。这时候这渔郎呢把这老爷子两只脚给提了起来了，头在下边，这么一来就空出不少水来。展昭啊知道这老爷子可能没死，他一看这渔郎，嘿好人样，飒爽英姿，气度不凡，也就20岁出头，真好啊，这么好的水性，行侠仗义把这老爷子救起来了。这时候呢少年渔郎就把这老人家扶起来，双腿一盘，老张您醒醒，您醒醒。展昭再看这老人白发苍苍，皱纹堆垒，形容枯瘦，一

服破旧。这个老人家半天才哼出声音来，一张嘴又吐出不少水来。哎呀，老人家清醒过来，微睁二目一看，才知道自己跳湖水，有人把自己救上来了。他用手一指这少年鱼郎，是你救的我呀，你好生多事啊，你为什么把我救活了？我不能活呀，我就是应该死的人呐。这一下呢，逛西湖的人挺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看热闹的就全都围上来了。嘿，旁边有说话的，兄弟，你听见没有？这老头可真够可以的，人家把他救活了，他还抱怨人家。这个鱼郎不生气，满面带笑，老丈啊，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呢？你有什么委屈，您不妨对我说说。倘若您说出来，我一听，您真没法活了，我呀，再给您送到湖里去。嘿，旁边那说话的一听，冲他这兄长一递眼神，他这哥哥也说话了，兄弟，真新鲜，把人家救活了。听着，人要没法活，再给人扔湖里去。他扔，咱们干嘛的？咱们也不能让他扔这老爷子呀。别说话，你听，老人家说话了，听见他为什么要跳湖。这个老爷子摇了摇头，眼泪下来了。你让我说，我就说呀。小老儿，我姓周，我叫周宗，在中天柱开了一座茶楼。哎，也是我心眼好，3年前冬天下大雪，我一开门，铺子门口卧倒一个人，我慈心一动，带着伙计把他抬进来了，给他救活了。他喝了一碗热姜汤，他告诉我，他姓郑，叫郑新，父母双亡，又没有哥哥兄弟，家业破落，到这儿投亲，亲戚还不在，肚内无食，下这么大雪，就卧倒我茶楼前了。我是看他可怜呢，把他留在我的茶楼里，等他好了。哎呀，我看见他呀，又会写又会算，在柜上帮着我办事，办得挺清楚，也是我错打了主意。我只有一个女儿啊，她的母亲早就死了，我又当爹又当妈的把女儿拉扯成人。我一想，得了，这郑新呢，家里也没人了，我就把他招赘为婿。他帮着我料理买卖，料理的不错。没想到去年我的女儿死了，女婿呢又续娶了一位王家的姑娘。嗨，闺女不是自个儿的，完了完了，对待我不好还则罢了，后来这郑新跟我说，说这女婿啊也有半子之劳，我伺候您，可是呢，您的亲戚还有，他们要不服怎么办？干脆呀，您就把这周家茶楼改成郑家茶楼，免得您的亲戚朋友将来讹我赖我，我没有办法。我一想也对呀，我就把周家茶楼改成郑家茶楼。哎呀，改了伺候以后啊，他们可不把我放到眼里呀。慢慢的数落我，说我白吃白喝呀，他们还得养活我。我听这话心里伤心，就跟他们论理，他们夫妻二人出口不逊，说我讹他们家的买卖。哎，我气愤不过，我到了仁和县衙告他们一状。哎，他们在县衙门里花了钱了，这位县太爷收了银子，把小老儿我打了20大板，给我逐出境外啊！鱼郎哥，你想想，我还有什么活头？我死吧，我到阴间，我去告他去，让武殿阎君治他吧。

0: 这于郎一听乐了，老张，您可错打了定盘星了，这人要死了还上阴曹地府去出口气，再说了，他们这两口子有钱能使鬼推磨，既然能在仁和县县衙门里花钱，到了阴间他们也会找武殿阎君那儿去递上银子去。老爷子，您这个主意可不对，我有个主意，您要真打算跟他赌气，您活着跟他赌，哎呦，我连饭都没地方吃去，没地方睡觉，我怎么跟他置气呀？您再开一个茶楼，再开一个周家茶楼，气气他，您把买卖做起来。什么？这周曾老人一听眼睛一瞪，你呀，你还是把我推到湖里去吧，你看我一不折体，十不冲击，我拿什么开茶楼啊？你让我死了吧。老人家不要着急，我问你，你要开一座茶楼得需要多少银子？省着花也得300多两啊。没关系，300-400两银子我呀拿得出来。展昭展雄飞在旁边听见了也看见了，展昭暗熟大指，心说行侠仗义的于郎好，这于郎口气不小啊，他真能拿出300-400两银子呢，我得帮帮忙。展昭想到这儿就跟这老人说，周老丈，我看你的意思你不信，今天于郎说了，他说出话来准得算话，老人家你要不信，我呢给这位于郎哥哥做保，他这么一说呢，这个于郎上上下下看了展昭半天，然后就跟这老人说，老丈啊，你听见了吗？这位公子也不会说谎话，咱们呢就定在明儿，明天5时你可千千万万到这断桥亭子上等着我，你可不许过了5时啊。这个老人家瞧着这二位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于郎由打腰中掏出一锭银子，展昭一看这锭银子足够5两，于郎把这银子往前一递，老人家，这银子您先拿去买身衣服去吃饭，您瞧您身上的衣服全湿了怎么走啊，我那船上有干衣服，您呢先换下来，等明天您5时到了，我给您银子您开茶楼，您呢再把衣服换回来，您看怎么样啊？哎呀，要如此我可就多谢多谢了。这周曾老人呢就把这银子接过来了，这个于郎回身一点手，唰，这小船就靠了岸了，船上有人就帮着周懒汉把衣服换了，湿衣服呢就留在船上，于郎一抱拳，老人家您快去吧，千千万万不要过了明天5时，哎，我明天准到。于郎说完了纵身一跳，蹭的一下落在船上，这小船唰走了。这周老汉攥着5两银子，众位，众位，我这是做梦吗？然后拿着银子迈步腾腾腾就走了，大家伙当然赞成这个于郎。这展昭啊可没走，他就跟着这位老爷子走着走着一看寺外无人了，老人家啊，你是那个保人？老人家，我是保人没错，明天5时您可不准失信，您放心，倘若那个于郎要不给您拿银子来，我这做保人的说话算话，我拿银子让你重新开个茶楼。哎呦，多蒙公子爷的错爱，明日小老儿是绝不敢失信。好，请吧。 展昭往回走。这个周曾老人一边走一边还奇怪呢，我怎么遇见这样的好人，是真的是假的，还是我死了，我这魂儿遇见这么两个好人呢？老人家往前走咱不说了，单说南侠展昭展雄飞回到了五柳居，张禄赶紧过来了，公子你有什么吩咐？你啊拉着马回归客店，我遇见朋友了，今天我不回去了，明天午时你可记住了，到这断桥亭拉着马前来接我。哎，张禄答应一声呢，展昭就走了。展昭上哪儿去了？直接就奔了中天柱了，找了一个客店，跟这伙计问明白了郑家楼怎么回事，郑家楼怎么走，然后呢离开这店，就直接够奔这郑家楼了。走了没有多远，一看前边楼房挺高，门前有茶幌子，到近前一看，上边有匾，三个字郑家楼。展昭迈步进来了，一看呢柜堂前边竹椅子上坐了一个人，这个人头上戴着折巾，身上穿着一件大氅，这件场绣着花儿，显得挺华丽。这手扶着膝盖，那只手搭在柜台上。展昭心说这可能就是郑鑫吧。往脸上一看，这人形容瘦弱，尖嘴猴腮，眼睛眯缝着，两个耳朵扎实着。这人一瞧展昭，一瞧他，站起来了，客爷您要喝茶请您登楼，楼上又清静又豁亮。展昭一抱拳，好啊好啊，迈步腾腾腾扶着栏杆就上了楼了。等到了楼上一看，一溜五间楼房挺宽敞，找了个座就坐下了。来客人了，伙计上前伺候着，拿手给擦了擦桌子，也没问您喝什么酒，也没问您喝什么茶，就在那边的桌子上端过一方盘来，这方盘上边盖着纱罩，把这纱罩打开了，端下八个碟来。南侠展昭一看，四碟干果，一个碟里是一样，那四个碟呢是四碟精致的小菜，又干净又好看。这伙计给放到展昭面前，客爷您是喝茶呀，还是饮酒，还是等客人的？
1: 我呀
0: 不喝酒不会客，我要杯茶喝。这个伙计呢就跑到墙旁边，把上边的水牌子摘下来往前一递，客爷请您吩咐您用什么茶。展昭接过水牌子来看了看这伙计，伙计我来问你，你东家姓什么叫什么？
1: 哎呦您来时候您没看见吗？
0: 我们这茶楼是郑家楼，门上有匾额呀，我们东家姓郑，可我听说这个茶楼掌柜的原来姓周，为什么你说姓郑呢？这个伙计可一愣啊，可以您说的不假，原来掌柜的是姓周，后来呢就给了姓郑的了。哦，我听说姓周的跟姓郑的是亲戚呢。
1: 您可真知道得清楚，
0: 不错。姓周的呢是姓郑的的老丈人，姓郑的呢是姓周的姑爷。您可不知道周家的姑爷来到这酒楼，没想到呢周家的姑娘去年死了，后来呢这周家的姑爷我们掌柜的又续了弦了，续的是王家的闺女。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掌柜的续娶的是王家的姑娘，可能是这姑娘不好吧，如果这位姑娘淡得好一点，质疑的老丈人跟姑爷打官司吗？嘿，这个伙计也不说话。

就瞧着这展业，心说他怎么全知道啊。展昭用手一指，我问你，你们东家住在何处？客爷，您既然全知道了，我告诉您，东家就住在后边这五间楼。这楼啊，原来是十间勾连搭，把当中间一隔，咱们这边五间呢是客人喝茶的地方，那五间呢是他们两口子带着一个丫鬟住的地方。客爷，一墙之隔，您是客人，里边住着掌柜的，请您轻声一点，他们可是家务事啊。这个伙计说的话也挺明白，清官都难断家务事，您喝茶的客人您管得着吗？一墙之隔，那意思掌柜的他媳妇在里边呢，就是那王家的姑娘，您呢说话留点神啊。展昭展雄飞点了点头，好啊，他们家中还有何人？跟您说了，两口子还一丫鬟。哦，刚才我进门的时候，柜台前竹椅子上坐着那个人是你们东家吗？是啊，那就是我们东家郑掌柜。好，不错，我一看他满面红光，他呀准得发财，多谢老爷您吉言。展昭这才看着水牌子，客爷，您用什么茶？雨前茶。哎，伙计接过水牌子，把水牌子挂好了，刚要下楼去泡这杯雨前茶，这时候楼梯响，腾腾腾上了一位武生公子，上了楼就坐在展昭的斜对面了。这伙计可得赶紧伺候着，这叫什么呀，这叫机灵劲儿，眼力边，赶紧上前把桌子擦了。公子，您怎么老没来了？是不是太忙啊？这叫不熟假充熟。这位公子摇头，老不来了，我没什么事儿，可是这茶楼我可头一次来呀。这伙计一听这位客人说话跟自己言语不合，就不说话了，不能招客人生气，也上那边桌子上端过一方盘来，也是纱罩蒙着呢，把这纱罩一揭，把这八小碟往前一放，四碟干果，四碟小菜。这个武生公子一瞧，茶也没喝，酒也没喝，你给我摆这八个碟干什么？这是小人一点心意。公子爷，您爱用就用，不爱用甭用。公子爷，请问您是喝茶还是喝酒还是等客人呢？南侠展昭一瞧这人，南侠展昭就是一愣。

0: 上回书说到南侠展昭到了郑家楼酒楼之上，点了一杯雨前茶。这时候呢，又上了一个武生公子，坐这说话可就没有展昭这么好听了。这伙计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客爷，您喝茶，您喝酒，您还是会客？
1: 不会客。
0: 伙计呢，赶紧把水牌子摘下来往前一递，您先喝杯茶。
1: 好啊。
0: 刚说到这儿，楼底下有人喊，雨前茶已被泡好了。这伙计呢就跟这武生公子说，客爷，您先看看水牌子，我呢给那位客人去取茶去。时间不大呢，就端了一杯茶还有一个茶壶，就放在展昭的前边了。在展昭这说了几句客气话，又回到这个武生公子的桌子头了。公子爷，您看好了吗？您喝什么茶？
1: 雨前吧。
2: 再泡一杯雨前茶。
0: 这个伙计刚要下楼，武生公子就问，我问你，你贵姓啊？哎呦，公子爷，您一问我就够了，我这么个人物如何担得起这个贵字呢？
1: 小人我姓李。
0: 哦，你们东家原来不是姓周吗？怎么又改了姓郑的了呢？这伙计心说，这二位是干嘛来的？是喝茶来，是找事儿来的？他回头看了看展昭，又转过头来跟这位武生公子说，客爷，你要问呢，原来确实是周家茶楼，现在呢给了姓郑的了，是郑家茶楼了。好啊，姓周的跟姓郑的两家原来是亲戚，不论是周家茶楼还是郑家茶楼都没关系。我估计着这个掌柜的他续的这位王家的姑娘的人品不怎么样吧。公子爷，您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1: 我呀，我是揣度的，
0: 要是续娶个好人家的女儿，能让他们老丈人跟姑爷打官司吗？
1: 客人明鉴，您明鉴。
0: 这伙计嘴里虽然那么说，他又回头呢看了看南侠展昭，心说这二位怎么回事呢？这时候呢，这个武生公子又问这伙计，你们东家住在哪儿啊？伙计心说，怪呀，怎么刚才那位问什么，这位也问什么？得了，干脆我全告诉他，省得呀他再问我。就把跟展昭说的这一套话又告诉了这位武生公子。说完了，他回头又看了看南侠。武生公子摇头，我说，刚才我进门的时候，我看见竹椅子上坐着你们东家，他可满面红光啊，他可要发财呀、啊！嘿，这伙计弄得更奇怪了，这二位怎么说的一模一样啊？得嘞，我呀，赶紧沏茶去吧。他使劲看了看南侠展昭，他就下楼了。南侠展昭看这位武生公子，再一听他说话，一问一答，看出来了，这不是救周老汉那个余郎吗？展昭心说，他既然是一位武生公子，为什么又是余郎呢？他一边想着一边看，突然间这个人站起来了，来到展昭面前，双手一抱拳，兄长请了。人家挺客气，展昭赶紧放下茶杯，站起身形，打礼相还，兄长请了。如果兄长不嫌弃，能不能屈驾坐在我这儿，咱们俩聊聊啊？

好啊，既蒙尘埃，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位武圣公子过来了，展昭挺客气，就把自己坐的上手这个座位让给这个武圣公子，自己呢在对面坐下了。这时候伙计上来了，到楼上一看，这二位怎么坐一块儿了，心说是一块来的，不然的话问的话为什么一样呢？得了，赶紧把茶放好了，又把这八个小碟也给端过来了，两份就两份吧。按说呢一个桌上就一份，这回桌上不是八个小碟了，是六个。这位伙计在旁边瞧着，心说这二位说什么。这个武圣公子一回头，伙计，茶呢先放在这儿，我们要喝酒，把上好的酒端上两壶来，这菜嘛就要你们茶楼的应时当令的好菜，有什么好的尽管往上端。好，伙计赶紧下去点菜，下去点酒。这个武圣公子借这机会就问这展昭，兄长，请问您贵姓，先乡何处？兄长要问呢，小弟我是常州府武进县的人，姓展名昭，字雄飞。哎呦，难道说您就是新生四品带刀护卫，亲赐御猫的人称南侠的展昭展老爷吗？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请问兄长贵姓？你要问我呀，我住在松江府墨花村，姓丁，丁兆慧。展昭可知道丁家哥俩如雷贯耳啊，难道兄长您是丁二官人吗？令兄双名赵兰吗？惭愧惭愧，您说对了，贱名何足挂齿，不，久仰二位大名，老想登门拜访，没想到今天见到了，真是万幸。展老爷，我哥哥也时常思念兄长，总想到常州登门拜望，但是也没有得到机会。后来听说兄长荣升四品带刀护卫，那就更不敢高攀了，没想到今日在此巧遇，实为平生之望。展昭马上一抱拳，兄长请不要再提起那一次封职了，其实小弟我不愿意。您想一想，你我弟兄在江湖之上疏散惯了，巡山觅水多潇洒呀，现在深入仕途，我呀反而觉得心中不畅快，这是不得已。哦，我想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兄长何出此言呢？小弟我向来不撒谎，丁二爷，只因为包相爷跟我是朋友，包相爷一番好意，不然的话小弟我也就挂冠远遁了。正说到这儿呢，这伙计呢就把酒菜给端上给摆上了。这丁二爷把酒壶拿起来给展昭满了一杯酒，展昭呢也回敬了一杯酒，两个人落座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展昭喝着酒就问丁二兄，为什么昨天鱼郎撞宿？哎，兄长不知道啊，我是奉母命上灵隐寺进香，走到湖畔看着山水，我就想试试我的水性，所以扮成鱼郎，无意中救了周老汉，这也是周老汉不应该死啊，兄长你可千万不要见笑。正在这时候楼梯响，走出两个人来，一个是小叔童儿，一个呢是个家人。丁二爷回头一看就问这小书童儿，干什么呀？二爷，刚才大官人打发人来了，说请二官人您早点回去，现在有一封书信。然后呢就把这信放上。

一地。丁二爷呢就把这封信打开了看了看，然后呢就跟这小书童说，你呀先回去告诉大官人，我这有事儿，我指不定明天或者后天才回去呢。南侠展昭一听人有事儿，南侠展昭就站起来了，兄长，您要有事就赶紧回家吧，千万不要拿我当外人看待。哎，哥哥您坐下，其实家里也没什么事儿，既然您说出这话来，我暂且跟您告别。兄长，请您明天午时千万到断桥亭一会。好，我一定去。这丁二爷呢就把这伙计叫住了，你给算算账，我呢到柜台这儿会账去。展昭一听丁二爷要会账，展昭呢也就不让二哥，那我展昭就多谢了。哎呀别客气。丁二爷一抱拳，然后呢腾腾腾下了楼带人走了，就把账给会了。展昭展雄飞自己一人坐着喝，吃饱了喝足了，慢慢下了楼，就在附近找了个住处，伙计伺候着展昭展雄飞睡觉了。到了夜里二更天，南侠展昭起来也没用夜行衣，就把衣襟拽了拽，袖子一卷，带好了佩剑，悄悄地出来这客店，直接就奔了郑家酒楼的后楼了。到了墙角这儿往上一纵，蹭的一下上去了，绕过楼边就到了楼檐底下了，由打窗户这往里一看，灯影摇摇，里边有个妇道人家，还听里边呢有酒杯的声音，有筷子的声音，又听这女人说话了，我说让你请官人怎么这么半天还不来，官人说了正在那儿兑银子呢，快去。哎，这丫鬟呢腾腾腾下楼去请这大官人去了。展昭明白啊，肯定是就请这郑家楼的掌柜的，就是周曾老人这姑爷。他仔细听着，突然间听见有人腾腾腾上楼，这丫鬟呢刚出来还没下楼呢，这个妇道人家又说话了，我说你怎么这么慢呢啊，哎，我马上就去。展昭听着有人上楼呢，还有人叨了，听上楼的声音，听叨了的声音，这个人就好像这茶楼的掌柜的。跟着呢这丫鬟推门进来了，这掌柜的也进去了，又听见鸡咚咕咚一声响，就好像把挺重的东西放在桌子上了。南侠展昭从打窗户这儿往里这么一看，真不错，进来的呢正是这掌柜的正心，再一瞧桌上放着八封银子，全都用锡纸包着，就听这郑掌柜把墙上的一假门给开开了，你瞧我这不是为买卖吗啊，你干嘛屡次三番的催我，有什么要紧的事儿？他说着呢就把这一封一封的银子放在这柜门里头，然后把这假门一扣。我干嘛不找你，我想起一件事来，我非得跟你说不可。什么事儿啊？我告诉你，这老东西好可恶了，上县里告咱们去，虽然说打了他二十板子给他轰出去了，可我又一想，他既然在县里告咱们两口子，保不住他上府里告你去。哎呀，他要真上府中去告去，上京城去告去，可怎么办呢？我得跟你商量商量啊。哎，贤妻呀，要提起当初来，我也确实受过他的大恩。你说，现在闹到这个地步，我一想啊，我也对不起我的亡妻。说着话呢，眼圈一红，这郑心眼泪要下来，
南侠展昭在窗户外头一听，心说这

小子还稍微有点良心呢。他这么一想呢，他一歪头就听见里边啪把筷子一摔，砰，桌子一拍，然后就把这酒杯啪往地下一摔，酒杯就碎了。再一听里边人哭了，就是这妇人哭了。他往里一看，郑欣呢就走到这个女人面前就劝，你别生气好不好，我不过就这么说说。行啊，你惦惦你原来的媳妇儿，你干嘛找她死啊？啊，你就不该娶我。你瞧，这不是咱们说话提话吗？人都死了，我惦记有什么用啊？现在谁还能比你要紧呢？娘子千万别生气，我的不是啊，我给你敬杯酒，我一定想办法，哎，把这老东西给打发了。然后呢，这郑欣就跟这丫鬟一瞪眼，还不烫酒吗？啊，给奶奶换酒。这郑欣紧着说好话呢，这个妇人就不哭了。这丫鬟温完酒，把酒给斟上。妇道人家说话了，你还不下楼看看门关好了没有？哎，这丫鬟呢出来了，刚要往楼下走，哎呦，转身又跑回来了。啊，奶奶奶奶。这个妇道人家一瞪眼，郑欣就得说话呀，怎么了？啊，了不得了，老爹呀，火球乱转呢。这个妇人一瞪眼，我说你至于的吗？啊，你怎么吓成这样了？你看见什么了？灯球啊，楼底下灯球乱转，火球，火球，不是灯球，唰唰唰，蓝火苗，红火苗。这个妇人把嘴一撇，看看你吓得连火球灯球都说不上来了，我告诉你，这个是彩，一定是那老可恶的攒了银子埋在地下了。埋在地下有财的闹啊，咱们呢下去瞧瞧去，把这地方记明白了，明天咱们好刨，把银子刨出来。这一说呢，郑欣这心可就动了，丫鬟你赶紧把灯笼点上。这丫鬟可不敢去，不敢取灯笼去，一人她害怕呀。一看蜡台上还有个蜡头，就把这蜡头对着灯给点着了，举着蜡头。我先下去了，您赶紧来。丫鬟这头一个，这个妇人第二个，郑欣是第三个，一块往楼底下走。嘿，南侠展昭心说正合适，我借这机会进去。我把窗户撬开了，我到屋中把这银子我好拿出来。他刚要抽宝剑撬这窗户，突然间唰灯光这么一晃，一人影儿。展昭展雄飞赶紧从窗户眼这望过一看，展昭可乐了，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救周老汉的余郎二爷丁昭惠到了。嘿嘿，展昭心说他也上这借银子来了，可是他不知道银子在哪儿啊，我怎么告诉他呀？展昭正想着呢，他往四外看，这丁二爷也不东瞧也不西看，唰的一下就奔这假门来了，伸手一按把这门开开了，一封一封银子往怀里揣。展昭在外边就替他数数，一回两回三回四回，一共九回，先说刚才八包银子，那包是什么呀？等丁二爷把银子揣好了，把这假门一关，这时候楼梯一阵乱响，郑欣两口子带着丫鬟上楼了。这个女人一边上楼一边叨了，小孩子家家的看不真着，嚷什么呀，大惊小怪的，哪有什么火球啊。展昭在外边看得很清楚，心说他们上楼，丁二爷可得由打房中出来，这三个人要把楼门堵住，这丁二爷怎么走啊？如果他拿出刀来，
那可不是侠义之道了。就在这时候，唰的一下，这屋里黑了。丁二爷把屋里的灯吹灭了，展昭暗收大指，把郑欣吓一跳。哎呦，这楼上灯怎么灭了？我说你呀，真是废物，你把这蜡头给扔了，灯笼也没捡啊，你瞧瞧，屋里也灭了灯了吧，下楼取火去。展昭听得清清楚楚，心说丁二官人好机灵啊，借着灯灭他可就走了，痛快。又一想，人家把银子都拿走了，我在这干什么呀？难道说人家偷驴，我在这等着拔角啊？展昭想到这，把身子往过一顺，蹭的一下又打楼上跳下来，又上着墙，然后翻身过墙就跳到外边了。南侠展昭回到自己住处，踏踏实实睡觉了。咱们回头再说郑欣，等着丫鬟把火取来，一推门把灯点着了，他一看这小门就觉得疑惑，过来把门一开，哎呦，有贼了，银子没了。他媳妇儿急了，银子没了，哎呀，你瞧瞧，不但刚才那八方银子没了，咱们里边存的那一包20两也没了。两口子可急坏了，两个财迷赶紧下楼去找，连人影都没了。两口子叫苦哀哉咱们就不表了，单说南侠展昭展雄飞一直睡到第二天红日东升，起来洗脸漱口，然后在客店里吃了早点，收拾利落，慢慢的出了客店，直接够奔断桥亭。等到了亭子上一看，这周老汉呢坐在栏杆那儿正冲盹呢。展昭慢慢走过去了，老丈醒醒啊，老丈，老人家您醒醒啊。这周老汉猛然间一睁眼，他一看不是那鱼郎，原来是这做保的保人啊。怎么您来了？那么到底丁二爷哪里去了，咱们下回再说。

0: 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

0: 姑娘，爱心小吃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 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6: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9: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1: 在家放寒假。
3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4: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3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7: 早年
3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前行。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定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十五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三十五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4: 五十五岁时，
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12: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1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9: 不
18: 买。
19: 愿意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嗯，出错了，
23: 发现病毒
1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0: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0: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2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
1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1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0: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3: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4: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8: 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4: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1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 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

0: 我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7: 不
6: 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1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9: 哎，师傅，等一等！
2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今天不会迟到吧？
2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1: 美女，等一下。
19: 快走，别理他。
2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9: 唉，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
2: 一定注意安全啊。
2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3: 在家放寒假。
2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9: 早年
3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1: 考考得好吗？
32: 不算差。
3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2: 还可以。
3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2: 一般。
3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2: 好累。
3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4: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3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6: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5: 早安。
4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5: 拜拜。
4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6: 读书是一种境界。
4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8: 读书是一种快乐。
4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是得了。
0: 北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没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2: 您坐这儿吧，
11: 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城
11: 市，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5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

0: 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4: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嗯，出错了，
10: 发现病毒，
9: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寻寻。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

0: 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0: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5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7: 为什么会这样？
1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2: 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

0: 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事，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呀，中毒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

0: 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9: 想孩子吗？
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0: 宝宝，妈妈回来了。
11: 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12: 妈妈，
11: 哎，
6: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
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8: 5岁时，
1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0: 行，妈给你烧。
18: 15岁时，
2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0: 行，做别的菜。
18: 35岁时，
2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1: 不行，最近忙。
18: 55岁时，
2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4: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一个关不紧的水。

0: 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9: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19: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

0: 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

0: 前行。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6: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0: 哦，是这样。
2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3: 不算差。
2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3: 还可以。
2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3: 一般。
2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3: 好累。
2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3: 您坐这吧，
7: 一句热情的问候，
24: 你好，欢迎来到城，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5: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

0: 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3: 不
12: 买。不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8: 地球毁灭日，
1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7: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五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我就要30岁
7: 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哎，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1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
18: 那我还是掐了吧。
16: 谢谢合作。

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本施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黑的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8: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

0: 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3: 回去吧。
1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3: 想孩子吗？
2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
15: 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0: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2: 妈妈，
0: 哎。
1: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4: 早安。
2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0: 师傅，到爱心小区。
3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6: 谢谢你，
3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7: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3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7: 在家放寒假。
39: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1: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4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4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44: 早年
4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那年我5岁。
4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7: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4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7: 哎，
46: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

0: 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
6: 不
5: 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

0: 再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0: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在家放寒假。
1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在
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 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3: 读书是一种境界。
2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4: 哎，师傅，等一等。
2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6: 美女，等一下。
24: 快走，别理他。
2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0: 海啸吞没雪山，
29: 巨震毁灭城市，
3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0: 地球毁灭日，
2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1: 嗯。
2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1: 为什么呀？
3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1: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35: 您坐这儿吧，
2: 一句热情的问候，
36: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7: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5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我就要30岁
3: 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5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7: 不
16: 买。不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2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2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行。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嘞。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5: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谢谢你，
2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
26: 王大伟，
2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8: 哥们儿，
0: 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在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8: 你好，欢迎来到城，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9: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8: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4: 海啸吞没雪山，
13: 巨震毁灭城市，
1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4: 地球毁灭日，
1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5: 哎，师傅，等一等。
1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7: 美女，等一下。
15: 快走，别理他。
1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

0: 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7: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5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3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9: 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9: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1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1: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4: 我要投诉。
2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4: 啊？为什么呀？
2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3: 谢谢合作。
2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6: 嗯，出错了。
27: 发现病毒，
2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9: 一度电能干什么？
3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6: 师傅，到爱心小区。
3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3: 谢谢你，
3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3: 现在环保生

0: 版的挑一挑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行。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
2: 老家人沿途开门一看，门外边站着一个书童，这个小书童自己报名字叫雨墨，是金公子派来的，派来要陪着严查散进京赶考的。这个小书童长得可非常的精神，别看孩儿不大，瞅那个样子有点过早的成熟，黑黑的眉毛，大大的眼睛，这眼睛是皂白分明，鼻子端正，嘴唇很薄，这个嘴唇红润润的，两个小圆宝的耳朵，整个的五官相貌，你就瞅着这个孩子那么精明，那么机灵，那么聪明。老头一看，好吧，既然你来了，你跟我进屋见见我们公子。严府领着雨墨就进来了，来到屋中一见严查散，这个小书童很懂礼貌，见了严查散先鞠了一个躬，严公子您好，我叫雨墨，我是我们金公子把我派来的，金公子跟我说呀，让我跟着您一起进京赶考，在路上伺候您，给您当书童，另外您要有书香啊行。

让东京汴梁，你认道吗？哼，杨公子啊，跟您说吧，我们金公子派我来呀，就是因为我认道。实不相瞒，我从8岁开始，我就上东京汴梁跑。那个时候啊，是跟着我爸爸做买卖，跟着我爸爸做生意，上东京汴梁我跑过好几个来回呢。上东京汴梁这个道，您说是大道，您说是小道，您说是远道，您说是近道，没有我不知道的。就是到了东京汴梁城里头，哪条街道，哪个胡同，我差不多都走得挺明白。我跟您说吧，燕公子，我们金公子啊，就是跟您，要不是跟您是好朋友啊，绝对舍不得我跟您上东京。严查散一听，哎呦，这金公子对我这真是要好的朋友，我正犯难的时候，你看就给我派来一个人。严查散说，好吧，玉墨，咱们今天休整一天，明天一早咱们就动身，怎么样？玉墨说，那行啊。严公子，我跟您说吧，您大概没出过这么远的门，这一道上啊，金公子说了让您听我的啊。严查散说，我听你的，不是说您什么事儿都听我的，关于走道啊，住店呢，吃饭呢，就这些个事儿您得听我的，我敢跟您说我比您有经验。嘿，严查散心想，你15岁比我有经验，但是细一琢磨也对呀，别看他15岁啊，东京汴梁跑几个来回了，我比他岁数大，但是东京汴梁我头一回去呀。好吧，于是在这儿休整了一天。第二天早晨起来打点行囊包裹，不能带更多的东西，当然有一个小书箱得带着。这严查散呢，带点换洗的衣服，让这雨墨挑着个小挑子。雨墨别看15岁，瞅那个样子好像老成练达，是一个久创江湖的人一样。挑子打点好了，严查散告别了自己的母亲，嘱咐了一下老家人严福，在家里边好好的伺候老太太。于是严查散跟雨墨、卓普二人就登城上路了，离开了榆林村，直奔东京汴梁的方向。这道上走着，严查散就感觉到了自己这个腿脚啊没经过锻炼，走出来没有20里地他就觉得有点累了。严查散就问着雨墨，雨墨呀，咱们走出来有多少里了？这雨墨挺有意思，挑着个小挑子一边走着一边就问严查散，严公子，您觉得我们走出来有多少里了？严查散说，有30里地了吧。哎呦，严公子，哪有30里呀，跟您说多说20里地，我知道您呐没走过远道，没出过远门，头一回这么走啊，您觉得特别的累，您这一觉得累呀，就恨不得呀这个里数啊能走得快点，但是这个道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您心里着急也白费。严公子，我告诉您个法，您走道就不觉得累了。严查散说，还有走道不觉得累的法吗？雨墨说，有啊，我跟您说呀，您别老合计这脚底下走了多少步，您就全当游山玩水，您就往两边看着点，比如说你看前面有一个树林，您瞧瞧这个树林能有多宽，您一边走着过去了，您再看看道旁边有个井，井旁边要有打水的，您注意看看打水的那个人长得什么模样，他是男的他是女的，实在近处没有什么看的了，您往远处看看那山，您看那个山什么形状，走过去之后您再瞧瞧道旁边这几个树都是什么树，是榆树啊，是柳树啊，是桑树啊，是槐树啊，您就这么看着景往前走，不知不觉的就能走出老远去。
您可别心里边老合计，走着吉利了，走着吉利了。

0: 合计走得越慢。严长伞一听，你别看这雨墨那么小的年纪，他还倒有一套经验。好吧，我就听你的。严长伞按照雨墨嘱咐的这么办呢，还别说，权当游山玩水，两旁边观看路边景色，真就走得不那么累了。头一天呢，两人走出来有40多里地，不到50里地，这严茶伞呢，这个腿脚就有点乏了。雨墨就说了：“公子，前面有个村儿，那个村里边有店，咱们就到这儿住一宿。您呢，不老走路，头一天不能走多了，等着慢慢的溜开了，咱就可以一天走他个70-80里地。”现在呀，您就得走40-50里地就可以了。好，进了村了，找了个店房，这个店房是大车店。所谓大车店呐，就是路上赶脚的这些车夫一般都住在这儿。严茶伞就跟雨墨说了：“咱就住这店嘛。”雨墨说：“公子，实不相瞒，咱这一路上啊，身上带的钱有数，我知道您那儿有40两银子，金公子派我来呢，给我身上又带了点散碎银子，没有多少，咱呐就得宽打窄用。咱这一路上，咱不是那个阔人家啊，人家家趁万贯，身值万贯，去一趟东京汴梁，身上得带着几百两银子，那是骑着高头大马的主。像您这家，像咱这个家，咱就有数的这点钱，就得计划着花。开始住店呢，咱就得住这个便宜的店，要是住太贵的店，我就怕到东京汴梁的时候，咱缺了吃的了，少了住的了，那就完了。多剩下点钱，到东京汴梁，咱哪怕住点好的店房呢，到那儿您再别遭罪。公子，您在家里边老读书，别看您书念得多，但是这道怎么走大概您不知道。严茶伞一看这个小孩啊，虽然孩小，才15岁，但是说的都是大人话。好吧，头一天住到店房里了，到这大车店里边住店，包括写店簿怎么付钱，这都由雨墨负责。这个大车店里边全都是通铺，这一个大通铺啊，能睡10几个人。严茶伞把着头睡这儿，雨墨挨着严茶伞睡。雨墨非常精明，得等别人睡着了，然后他再睡。他挑的这个小挑子就放在头上边，嘱咐严茶伞：“钱您带好了啊，住到这个大车店里边，小心半夜有小偷把这钱给咱划了走喽，那就麻烦了。”严茶伞说：“好，我记住了。”主仆二人睡到这铺上了。一会儿的功夫，严茶伞还没等睡呢，整个这通铺上这些赶大车的这些位都是劳动人民，白天赶了一天大车了，这一睡觉什么样的都有，打呼噜的，咬牙的，那边咯吱吱的咬牙，还有说梦话的，一翻身，喵，你那么这样，那你这。严茶伞没经过这个环境，严茶伞头一宿啊，整个一没睡。哎呀，严茶伞心想，这也睡不着啊，一夜眼看着快天亮了。严茶伞心想，我睡一觉吧，迷迷瞪瞪刚要睡着，没想到这院里边拴了一头驴，早晨起来这驴叫唤起来了，啊啊啊！这严茶伞马上又醒了。雨墨倒是睡着了，早晨起来之后，雨墨叫着严茶伞起来，漱了口，洗了脸，在这个店里边吃了点早饭，然后挑着挑子，主仆二人继续上路。这回再一上路，严茶伞就说了：“雨墨，咱们要再住店，还住这样的店吗？”雨墨说：“你想住什么样的店？有没有没有打呼噜的，没有驴叫的那个店呢？”雨墨说：“哎，我注意点，咱这回呀， 住一个好点的店。
1: 哎，
0: 这回在路上走着，严查散就问雨墨：“雨墨呀，这金公子对你很赏识啊？”“
1: 嗨，谈不到赏识。
0: 严公子，我跟您说吧，咱这一道上走啊，我跟您先聊着点，这样的话呢，您不知道累。您知道我跟金公子我们之间什么关系吗？”严查散说：“你们什么关系呀？”雨墨说：“我们不是一般的关系。告诉您呐，我不跟您说了吗，我8岁开始就跟着我爸爸进东京跑买卖。我爸爸当时是做生意，我跟着他。我爸爸这个做生意呀，没准儿，有时候叨腾布匹，有时候叨腾粮食。我是车也坐过，驴也骑过，步行也走过。可是有一回呀，我爸爸跟金公子啊就借了点钱，打算要叨腾布匹。借了这个钱，结果到了东京汴梁，这个布匹叨腾好了，装上车了，往回走了。我也跟着他走到半道上住了店了。我爸爸有了病了，我爸爸这一有病我就着急呀，我得给我爸爸治病啊。我爸爸腰里带着金公子借的那个钱呢，我拿这个钱给我爸爸治病，结果怎么治，我爸爸这个病也不见轻。我爸爸的那布匹呢，虽然在那个店房里边放着，嘿，真有黑心的，把我爸爸囤的那些货全给偷跑了。哎呦，我当时我就哭啊，我爸爸强挣扎着跟我雇了脚力，我记得是雇了一头驴啊，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一个子儿没挣着，金公子借给我们家那个钱也都花了，给我爸爸治病啊，钱花完了，我爸爸这病也没好，最后我爸爸就死了。我爸爸这一死啊，我妈跟我们就着了急了，人也死了，还借了一身的债，怎么办呢？就向金公子那里跟金公子就说去了，说您借的这笔钱呢，我们怎么还也还不起，我们啊就是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您这个恩情。金公子您说怎么办吧，要不然把我们家的房子卖了还您这钱，但是房子卖了也不够您这笔钱呢。金公子是个好人呐，金公子当时跟我妈就说了，说这么样吧，你这个孩子不是也没什么事儿吗，就让他跟我一起在这儿给我当个书童吧，让他伺候我，他给我当书童呢，就全当你们家那钱还了，这叫以人抵债。我母亲一听啊，哎呦，乐不得的，千恩万谢，感谢这金公子啊。就这么着，我就伺候金公子了，我在金公子身旁给他端茶倒水，金公子读书的时候我给他倒水研墨。跟您说，严相公，我这个人呢，哎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过早的死了爹呀，就让我想的事儿多，想的事儿多呢，我就过早的长大了，正因为过早的长大了，所以呢，我对金公子呢就非常的崇敬。金公子有时候也教给我写点字儿，教给我念点书。金公子读的那个书啊，有时候他的嘴里边能够朗诵出来，我听着呢也能记住个一句半句的，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金公子念的书都是圣贤书，都是五经四书。严查散说：“是啊，雨墨，你说的对，将来呀你也要读书，也要考取功名。”哎呦，严公子，跟您说，我做梦都没做过那样的梦。我知道啊，人生都靠命啊，我这个人呐，天生就是穷命人，我爸爸也是穷命人，要不是穷命人，为什么做买卖好容易弄一笔大钱，你说他最后得了病死了呢？我呢，哎，跟我爸爸是一个命，这辈子就是将吧将的活着。我呢，从现在开始就是伺候人，先伺候金公子，现在再来伺候严公子。金公子跟您是朋友， 所以能把我

送到您的身边，我得把您伺候好喽。我要不把您伺候好喽，回去跟金公子没法交代。我呀，没想读书做官，那个事儿啊，是您这样的人的事儿。我这个人呐，就是专门伺候您这样人的。严查三说，哎，跟你说吧，自古至今，不管什么人都会有出头露脸的时候。很多大人物最早的出身都是平民百姓啊。哎呀，公子啊，那是人家有那个命，我没那个命。嗯，这个雨墨爱说话，这一路上跟严查散嘚不嘚嘚不嘚一直这么说，这严查散觉得这个小孩挺有意思。前边有一个大镇子，眼瞅着就到了镇子口这儿了。镇子口这个地方有一条河，河上面有一个桥，可是桥旁边河岸上围着一帮人。严查散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严查散走到桥上的时候，就往那人群里边看，这是干什么的？雨墨在旁边就说了：“公子，咱别看这热闹，咱是急等着赶路进京赶考的。这出什么事儿啊？道上这事儿多了，您都不知道什么事儿，管闲事落不是。咱走咱的。”严查散说：“别去，我听有人哭。”严查散在人群外边往里边一瞧，由于他是在道边上，底下就是那河，河岸上是在堤坝处，一帮人围着一个老太太，还有个年轻的妇女。这个年轻的妇女也就是20来岁，这老太太放声痛哭，这个妇女抱着老太太：“婆婆，您可千万不要寻短见呐！咱们娘两个现在是相依为命。”严查散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严查散就走下来了，来到人群外边就问着去看热闹的：“几位，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两个是婆媳之间，为什么在这哭呢？”有一位就说了：“哎，别提呀，这都是命啊。跟你说呀，这个老太太呀，她儿子是开包子铺的。本来呀，人家开了个包子铺，就在我们这镇子里边，日子过得是挺好的。这个年轻的妇人呢，这是老太太的儿媳妇，这一家不挺好的吗？你看还有个小孩在那边呢。可是呢，这老太太她儿子让官家给抓夫抓走了，说东京汴梁皇上要修什么园林，他那儿子呢被抓走了，给运石头。结果在运石头的过程当中啊，这石头把他那儿子给砸死了。把老太太的儿子这一砸死，这官家给送了点抚恤金，这点抚恤金送回来，把人也拉回来了。可是老太太拿这个钱给他儿子买了棺材，装殓好了，发了丧，出了殡，埋到坟地里，这点钱就没了。现在这官家呀，不管百姓死活呀，死了那你活该，愿你这命不济，给了那么点抚恤金，发完了丧就没有了。没有了之后怎么办呢？老太太家里边得活呀，儿媳妇带着一个孩子，这个日子越过可就越紧。原来家里边可能有点积蓄，现在花的一个子都没了。老太太是明白人，一看儿媳妇到了这步了，这孙子怎么也得拉着长大成人呢，是不是？所以呢，老太太就劝儿媳妇带着孙子改嫁。儿媳妇呢还是个孝顺儿媳，说我改嫁了之后带着你孙子走了，您怎么办呢？老太太说：“你就甭管了，我自有我的办法。”这儿媳妇呢就没走，老盯着这老太太。老太太一看儿媳妇不出嫁呀，老太太心里边就难受，老太太就不想活了。先是喝了一回卤水，被儿媳妇发现了，给躲起来了。老太太呀，最后又想招了，这不今天吗？要上这投河，马上要投河自尽。正因为这样，
所以呀、这儿媳妇把他抓住了，这婆媳二人在这抱头痛哭。这个人讲完这番话之后，严查散一听，那这个事没人管吗？这谁管呢？谁那个日子过得都够穷的。雨墨说，公子，这事咱可不能管，咱快走。严查散说，咱们哪能不管，躲开躲开，诸位闪开了。严查散说，这个事儿我得管。

杨茶仔带着书童雨墨进京赶考，走到半路上碰见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一家人三口，老婆婆、儿媳妇还有个小孙子。这个老婆婆她要投河，儿媳妇就在这劝她，小孙子在旁边哭。在大路旁河畔上，一伙老百姓在那围着看，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严茶伞呢站在了人群外边，听着他们大家的议论，听着听着对这个事情的缘由搞清楚了。原来这一家人呐，本来是一个平时之家，老婆婆有一个儿子是卖包子的，这个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偏赶上官府抓丁，把他儿子抓走了，抓到东京汴梁城去给皇上修花园去了。在修花园的过程当中，他儿子运石头的时候被石头给砸死了，给了一口棺材，给了一点抚恤金，尸首给送回家来了，这事儿就算完了。这么一来，老太太一看自个儿子死了，老太太忧虑成病，病倒在床上。儿子发完了丧，出完了病了，这儿媳妇就忙着给老婆婆治病。老婆婆这病啊还真得费点钱，治了一溜十三遭，最后还真给治好了。老婆婆这病是治好了，可是他们家里边的东西全都卖光了，连蒸包子那笼屉那大铁锅也都卖了，最后租房子的钱这钱也拿不起了，三口人流落街头沿街乞讨。这老婆婆一看日子过到这个份上了，她觉得自己活着对她儿媳妇是个负担，老太太就想死。开始是喝卤水，被儿媳妇发现了给阻拦住了，接着呢这老太太今儿个就跳河，儿媳妇又知道了，追到河边上把她给拦住了。儿媳妇就劝他说，老人家您可不能死啊，您要是一死喽，我们这一家就没有依靠了。老太太就说，媳妇啊，我不死给你增加负担呐。小孩在旁边就哭，一帮人在这围着说什么的都有，也劝老太太别死的，也有劝儿媳妇的，但是有一点谁也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什么根本问题呀？家里边太穷，没钱过日子，谁能帮助他们呢？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严茶伞跟雨墨来了。严茶伞在人群外边站着瞧了半天，听了许久，最后严茶伞一分众人，众位借光借光，哎，借光，我进去，我进去。小书童雨墨在后边一瞧，要坏，我们这公子爷他要管这闲事儿。雨墨一拽严茶伞这衣裳襟儿，哎，公子，这事咱可不能管呐。我跟您说，咱们是进京赶考的，这道边的闲事儿咱可不能管，不能卖。您要管这个事儿，这一路上可多了，您可管不过来。严茶伞回头一瞧雨墨，雨墨，仁爱之心人皆有之啊，见死不救哪是读书人的行为啊。我说公子啊，您见死就救，这道上要死的可不少呢。少管闲事。严茶伞一扒拉雨墨他就进来了，雨墨呢跟着也进来了。严茶伞进来之后先是来到老太太的跟前，老人家，您为什么在此寻短见呢？老太太抬头一瞧，站在面前的这个年轻的公子面带慈善，
出言诚实，是个好人，直观感觉他是个好人。老太太说：“哎呦，这位公子啊，您甭问了，我呀，活着没意思，就想投河。”老人家，何出此言呢？嗨，你不知道啊。老太太就把他们家里的遭遇叙述了一遍。讲完了之后，老太太说了：“公子啊，我呢，要是一死，给我这儿媳呀，给我这孙子减轻一些负担，就他们娘俩呀，这日子好过得多。多我这么一个老太太呀，他们还得侍奉着我，还得要来的东西先记着我吃，这样的话，这日子过得哪年能算个头啊？啊，所以呀，我就想死。我岁数活得不小了，这么大岁数了，早该死了，所以我就快点死了就得了。”严查散说：“老人家，蝼蚁贪生，尚得求寿，何况于您呐？我问您，您这个家里边原来是开包子铺的，现在不可以继续再开这包子铺吗？”老太太一听，开包子铺，那得有东西呀，那得有钱呐，得有本钱呐。我们家现在混的连房子住都没有了，我们还开什么包子铺啊？起码说，笼屉往哪儿弄去？那大锅往哪儿学嘛去？你还得有面，还得有菜，还得有馅儿呢。老人家，如果说您重新再置办这包子铺，重新把它操办起来，得多少钱？多少钱？啊，钱多了，光操办起来，还得租房子卖呢。那么租房子还得钱呢。一笔在内，得需要多少钱？多少钱？起码得十八九两、二十两。这么多钱往哪儿弄去？老人家，您不要寻思了，这笔钱我给您。雨墨在后边一听，坏了。我们这公子他要慈善，这哪受得了啊？雨墨心想：“公子啊，你是谁呀？你不是慈善家，你不是大财主，您这进京赶考还是求人借的钱呢？您跑这施舍来？”这雨墨在旁边提着心。严查散这功夫一回身：“雨墨，拿20两银子来。”雨墨假装没听着，往那边看。严查散使劲喊：“雨墨，听见没有？拿20两银子来。”“我，哎，公子啊，咱们进京这路费可是还不够呢，你给我拿来就是了。”“哎，得，人家是主人，我是仆从。”雨墨跟着进来了，心里边168个不乐意，但是没办法，得把钱掏出来。20两银子拿出来了，心想：“这20两银子往外一拿呀，这兜里边轻了很多呀，没剩多少钱了，这上东京汴梁城还能够吗？”“哎，好，给您。”严查散把这20两银子拿过来，当时就交给了这位老太太。“老人家，这个银子给您，您带在身上，重新操办您家的包子铺，经营您这卖包子的职业，这样的话您就不用死了吧？”啊，老太太一瞧：“哎呦，这位公子，您是哪儿来的？您贵姓高明啊？您给我这么多钱，我可承担不起呀。”“您呐，什么不要问，您就把这钱收下，去置办您的卖包子的事业，然后租一间房，继续开办您这包子铺。只要是您全家不用死了，这就可以了。我是过路之人。”“不不不，我得问您，您贵姓高明？孩子们呐，快点给恩公磕头。”
老太太说到这里，就看旁边的儿媳妇和那小孙子一起跪到地下，冲着严茶伞就磕头。这么一来，严茶伞无所适从，哎，这是干什么？快快请起，快快请起。老太太接着还问，公子，您说您姓什么？严茶伞说，不用问了，我是过路之人。雨墨在旁边一听急了，雨墨心想，嘿，您把这钱给了他，您就纯施舍了啊，连个名姓都不报啊。雨墨在旁边喊着了，我告诉你，我们公子姓严，他叫严茶伞。雨墨心想，这个将来有一天他还能还钱呢，他问你名姓，肯定啊，他这买卖要做好了再把钱还回来。老太太一听，哎呦，严公子啊，我谢谢您，我谢谢您了，将来这钱呢，我得还您，这么多钱我哪能不还您，您算救了我们三条命啊。这句话一说，严茶伞转身往外就走，老人家好自为之。严茶伞转身刚要往外走，旁边这些个看热闹的老百姓就在那纷纷议论呢，嘿，瞧见没有，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你瞧人这公子进京赶考的，半道上碰见这么一个事儿，解囊相助20两银子，这不是小数啊。那个说了，可不是吗，这个银子拿出来之后，这一家子人就都活了，谁说不是呢？这人群里边也有另一种论调，旁边有一位就说了，嘿嘿，20两银子，是啊，这可不是小数，他把这钱给了这老太太，这有图气啊。老太太那儿媳妇长得不错，挺漂亮，哎，别看有个儿子在旁边，他不嫌弃，你别看当着人前大众在这显得啊施舍呀大方啊不留名姓，说不定啊今儿晚上就上老太太家里去了。

大大哥哥的想串门亲去。这人一说这句话，可把雨墨给气坏了，让雨墨听见。雨墨一回身，哎，我说你这是人说话呀，啊，这位一回头瞧了瞧雨墨，怎么着，我不是人说话是什么？我想问你，你这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呀？哎，你小子怎么骂我？怎么着，我骂你了？让大伙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我们公子在这路见不平，解囊相助，救了他们了，你在旁边说这个风凉话，有这个你拿出点钱来，你帮着他们呢，啊，你不但一个子不拿，你在旁边还说风凉话，你说的多难听啊，你说我们公子怎么晚上找他去，我们公子连名姓都不留，能找他吗？啊，小子，你别看你跟我说这话，你这叫指名道姓点着我的脑袋，你在骂我，我骂你怎么着，我认为你这就是狗放屁，呵，我今儿个我就教训教训你。这小子说着话撸胳膊挽袖子，这就要开打。这雨墨别看岁数不大呀，呵，遇事不怕事儿，到这功夫一伸手把敲书箱的扁担就抄起来了。雨墨手中一拿这扁担，这小子挥起拳头就要朝雨墨打。就在这个功夫，旁边过来一位劝架的。这位劝架的呀，也是个公子打扮。不过这位公子呢，衣着打扮上一看比较寒酸。这位头上戴着一顶开花的如巾。什么叫开花的如巾呢？就这个如巾上边啊破了两个窟窿，这一破这窟窿他还没缝，在那张着口，所以这叫开花的如巾。身上穿着一品蓝袍，说一品蓝袍是当官的，不对，他这个袍子上边前边补了三个补丁，这三块补丁是品字形的，上边一块，下边一边一块，一共是三块，跟品字一样，所以这叫一品蓝袍。脚下穿着一双是偏底翘尖的靴子。什么叫偏底翘尖的靴子？这鞋，这一双鞋一直穿到底，老也没换过，这个走道脚还不平整，把外边磨薄了，里边还是厚的，所以这叫偏底儿。走道还有点倒的脚，脚后跟往下边使劲，后边薄前边翘着，所以这叫偏底儿翘尖的靴子。这位公子手里边还拿着把折扇，说话带点南方味儿。哎，我说你不要打架，这个打架是很不文明的。说着话他过来一拦这位的胳膊，这位要打人的瞧了瞧这公子，你他妈是干什么的啊？你闪到旁边去。哦，我说你啊不要来气，你不要来气呀、啊、你听我说，我跟你讲，他是个小孩子，他年纪不大呀，你要把他打了，你这个显得没有修养。什么他妈修养？他骂我，你听见没有？他骂你什么？我怎么没听到？他骂我什么？你没听着吗？他说我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哦，这句话我听到了。啊，你前面说的话我好像也听到了。是啊，他这么骂我，你说我不打他吗？哦，他说你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我想了一下，你刚才说的这些话，的的确确像狗放屁呀、啊。嘿，他妈的，我连你一块揍！这位挥起拳头就要朝这位打，他往这儿一打，这位公子，这位公子把雨墨那扁担拿过来，那么一躺，这位这一拳头也不怎么正砸在那个扁担上，啊，梆的一下子，哎呦！其实他这一拳头砸到扁担上，是个巧劲儿，应该说是。可是这一拳头砸上，他就觉得这个手脖子好像摘了环一样，哎呦，这手立时就不会动了。可他妈的小子，你，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你这个手怎么往这个扁担上碰啊？这个扁担是很硬的，你那个手是没有扁担硬的，打到上面会负伤的啊！对不起，对不起，你他妈小子，你等着，你等着！这个人转身就走，这个人转身一走，旁边雨墨一瞧，嘿，给我帮忙的这位不错，瞧这个样子，他也是一个公子打扮，莫不是他也是进京赶考的？不过要看他这个穿戴，进京赶考，他太穷了啊！哎呀，还有比我们公子还穷的。哎呦，这位公子，谢您，谢您，不要客气啊，不要客气啊。他把这个扁担就交给雨墨了，旁边老百姓就在这议论：“我告诉你们几位啊，你们可别得罪他呀。你知道这人，这是我们村里边有名的无赖。”他走了，这可不是好事儿。一会儿就能找几个哥们来，把你们就得砸巴这儿。你们快走，快走！这雨墨一听，是啊，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是非之音多开口，烦恼都为强出头。快走吧！所以这雨墨就招呼着严茶散，快点登城上路。严茶散这个时候跟雨墨就一起上路了，雨墨呢挑着这书箱，他们疾步前行。可是大家伙这一散，人员这么一走，雨墨一转眼的功夫，发现那个穿破衣裳的那位公子不见了，不知道跑哪去了。雨墨一边走着一边跟严茶散说：“公子，今天亏了这个帮忙的。这个穿破衣裳的公子啊，是个好人呐，不然的话，我非吃亏不可。那小子说话太难听了，他说您施舍那20两银子是有图气，是图气他那儿媳妇儿。你说这哪有这么说话的？”严查三说：“嗨，这世上什么人都有，以后啊，你不要生这嫌弃。”“是啊，公子啊，我不要生这嫌弃呀、啊。我奉劝您一句。”以后啊，你也别管这闲事儿。您说咱们进京赶考，走到半道上，您碰见这么一件事儿，一下子您就给出20两银子去。跟您说呀，咱这路费不够了，给了他20两，剩的这钱对付不到东京了。你说这怎么办呢？啊，你说我说您吧，您还不听，我是您的仆从，您是主人，我终归还是得听您的。但是您这么做事儿，这受不了啊！您要记住，您不是侠客，您也不是义士。您要是侠客义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您不是侠客义士，您是赶考的公子。您这可好，路见不平，解囊相助，那得有钱呐。您有那么多钱吗？这一下子撅下一半去，哎。雨墨，我跟你说，咱们这20两银子充其量不过就是穿资路费，可是给了他们呢，他们是一家三口啊，老太太要死了，说不定那儿媳妇就得死，儿媳妇要死了，这孩子没人关照也得死，我们这20两银子救他们三条人命，何乐而不为之啊？你要记住，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更何况我们是救人三命呢。得得得，公子，我说不过您，您有的是理，但是可就我知道一样，这钱要没了他就弄不回来。哈哈哈，这样吧，严查散说，从现在往后咱们住小店，吃简单的饭食，这钱呢咱攒着花，你看如何？哎呀，雨墨说：“好吧，那咱们就勒着点花吧，谁让你老施舍呢？但愿这一路上别再碰见跳河的。”往前走，前边走到这个镇子叫十里铺，到这十里铺了，雨墨就想啊，我找个店房咱们住下吧。找了一个店房，雨墨就住下了。到这个店房住下之后，雨墨心想，这回我们得好好算算，可别让这钱不够喽。
刚刚说到这里，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掌柜的，这个店有房间没有啊？”雨墨一听：“有，我那帮忙的来了。”

在十里铺这个地方找了个店房住下了。他们刚刚住下之后，就听见有人又来住店，听这声音呢，雨墨知道这是给他帮忙的那个公子。他们住这个店最初按说可不容易，因为雨墨从今天开始就精打细算了。一进这个店房的时候，店小二跟他说，您住什么房间？这雨墨就跟店小二讲，说我们就住啊偏房啊配房啊这样的单间，我们不住正房。店小二说，偏巧今天我们这店里就剩三间正房。雨墨说，三间正房那我们住不起，太贵。店小二说，您今儿来着了，我们这三间正房啊，原来是有人住下不走的，结果呢他提前走了，他提前这一走呢，这三间正房就闲下来了。眼看天色晚了，没有店起往这儿住，您来了我们给您优惠，您呢就住东间这一间，给这一间的钱，实际上呢就住三间房。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雨墨跟严茶散才住在这东间里头了。住下之后呢，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掌柜的，这个地方有没有闲房啊？接着就听院里边有人跟他招呼，哎，跟您说啊，咱这没房了，请您另找一家。没有房了？没有房了，我看你们这个店房不错啊，我就想在你们这个店房里面住。你看您这位，您这没有房了，你还非得在这住。我跟您说，您要非想在这住不可的话，那您就得等着我们给您现盖。哎，你这是什么话？

公子就说了，哎，好啊，哎，你这位公子啊，我们在这里见面了，这真是有缘相会呀。啊，我跟你说啊，他们说的不像话，说的太不像话了。这店小二旁边也过来了，你说我怎么不像话？怎么不像话？你们说没有房了，我说看你这个店房很好，要在这里住，你们说要给我现盖，这像话吗？啊，现盖那么简单吗？你不得需要美砖吗？不需要混泥吗？哦，用美砖没混泥，就在这里现盖啊，我在这里等着，这一宿你能盖得起来吗？严查散在旁边一听啊，这位还真较真儿，他说现盖那是个知物之词，怎么你还当真格的了？这位就说了，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是从心里边瞧不起我。店小二说，怎么瞧不起您了？我告诉你，我心里明白，你们看着我戴着一顶破帽子，穿着一件破袍子，你们觉得我腰中没钱呐？我告诉你们讲，我家里原来是很富足的，是很有钱的，可是现在我混到这一步没有办法，我现在是虎落平川被犬欺，我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不如你们这一帮鸡。这店小二一听，什么？我们这一帮鸡？你说我们都是鸡啊？怎么的？我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呀、啊！嘿，你这比喻更好了。你虎落平川被犬欺，我们都是狗。那你们要那么认同的话，我可是没那么说。这帮店里的伙计，帮店里的掌柜的、店小二，这就接着往上说，想着把他给撵出去。严查散说：“诸位，诸位，不要争吵，不要争吵。他不就是想要住店吗？您看，我这上房三间，我这东里间住着，那西里间还闲着，就让他住到那西里间得了。”店小二一听，哎，我说这位客人，您这话说的可不对啊，您进店的时候我们说了给您一个优惠，让您住的东间拿一间房的钱，三间都给了您了，可是您现在又主动的把西里间让给他住，您把这个人情送了，我们店里这不就赔了本了吗？要是这样的话，他住西里间那可得拿钱。严查散说，好好好，那拿钱，这个钱由我拿。好，有愿意拿这个钱的，那就让他住。行了，你不是想住吗？这位让你住西间，你就去住吧。哦，好的好的。哦，这位朋友，你真是一个侠肝义胆之人呐。严查散说，这位公子请到屋中叙话，很好很好。这个人迈步就进了东里间屋了，到这屋里边往这一坐，雨墨在旁边瞅着，上下打量这个人，心里边就合计，这位是干什么的呢？戴着这个破帽子，穿着这个破袍子，听他说话这意思，可能当初他们家里边挺阔，现在是一个落魄的富户。嗯，这个人进来之后冲着严查散一报问，这位仁兄啊，请问尊姓大名啊？严查散说，小可姓严，名字叫查散。哦，久仰久仰啊，严查散，好名字，这个名字不落俗套啊。严查散说，请问仁兄，您高姓大名啊？哦，我嘛，我这个名字，我姓金，就是金银的那个金呐、啊。其实我姓金呐、啊，现在也白姓金，身上没有什么金。我的名字嘛，叫一个是茂盛的茂，一个是苏泊的苏，我叫金茂盛。

0: 哦，金茂叔仁兄，久仰久仰，不要客气，不要客气。这位小书童，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1: 雨墨说，我叫雨墨，下雨的雨，研墨的墨。
0: 哦，这个名字很好啊，雨墨，很有文采啊。你是下雨研墨，你这个研墨不用水，就用雨水来研墨。哦，这个很潇洒的。
1: 雨墨一听，您夸奖，您夸奖。
0: 好的，好的，好的。我说严兄啊，实不相瞒，今天在那个河边呐、那一家三口在那里眼看要寻死，你去解囊相助，我对你的为人是非常的钦佩的，很了不起。
1: 雨墨在旁边瞅着，
0: 您在那给我帮了个忙，也很了不起呀、哦，那算不得什么。那个人呐、他不讲道理，他对你挥拳要打，所以我用你的扁担扛了一下，不知扛在他什么地方了，他觉得很疼很疼的，他走了，他后来找没找人我都说不清楚啊。
1: 这个功夫，严茶散就吩咐店小二，快点给沏壶茶来。店小二又打外边端着一个茶盘，里边放着茶壶还有茶碗，端进来了，把这个茶壶茶碗往这桌子上一放，然后往碗里边给他们倒上茶，转身刚要走，这位金公子端起这碗来喝了一口茶，刚喝到嘴里边，这是什么茶呀？这个茶很难喝呀，怎么一股马尿味呀？店小二心想，什么马尿味？这个小子毛病真多，你说进来住店没有人话，喝茶喝完了他也没有人话。我说这位客爷，什么叫马尿味？那茶怎么能喝出马尿味？我这是比方啊，它非常难喝的，这个茶不行啊，你快点给我换茶。换茶？你要换什么茶呀？我跟你说，要给我换龙井。龙井知道吗？那是这个浙江西湖边上出的茶，这个龙井要用七腔龙井，懂不懂七腔啊？这个七腔啊，它就是一个棍旁边有一个叶，压扁了之后那叫七腔，那个棍啊就叫腔，那个叶就是旗，你懂吗？店小二说，我不懂，您说的这个旗枪龙井我们这儿没有，那你们这里有什么呀？我们这儿比较好的就是大方，大方也可以，将就了，你沏一壶大方吧，但是这大方沏一壶得另算钱，刚才这茶算我们店里送的。而我不要你店里送，另算钱你就另算钱，喝茶又好啊。哎，那好那好那好，我这就给您沏一大方去。等一等，我问你，沏这个大方用什么水？什么水？白水烧开了。北水？北水跟白水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喝茶要讲究，这个水呀、最好是中学水。什么叫中学水啊？中学水跟你讲，就是冬天下大雪的时候，这个房上的雪积到一尺厚，表皮的带有灰尘的雪扫掉，然后把雪扫下来，这个扫要用干净的小铲子把它一点一点的铲下来，底下的雪不要，上面的雪不要，当中的雪收藏在容器里等着它融化，这叫中学水。这种中学水做开了沏出茶来是别一种味道啊，这种中学水你有吗？ 我说这位客爷，您说这个我们没给您做，要是中学水等来年，今年冬天下大雪的时候我们给您扫，到来年时您再来我再给您沏，怎么样？ 哦，那好吧，没有这种水，那先将就着吧，就用你们这个店房里的水。你们是什么水呀？我们是井水，井水也勉强吧。好，你去沏吧。哎，这店小二咬着后槽牙，哎了一声，心想，你穿的都这样了，还穷讲究呢？你讲究什么呀？啊！店小二走了，这个功夫一会儿把这茶给沏来了。您瞧瞧这个吧，这是大方。好的，好的，好的，这个茶喝一喝还可以。倒上了，这边喝着茶，这严茶散瞅着他说：“金兄，请问您要何往呢？是不是进京赶考啊？”“哎呀，怎么说呢？进京赶考，我是没有那种奢望啊。你瞧我这一身衣服，我穿的带打，还像一个赶考的举子吗？我呀，其实啊，就是到京城里边去看一看。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呐，原来是家财万贯，身值万贯呐。我们家里的金银财宝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可是现在呢，现在完了，一把天火烧的是片瓦无存呐，我就成了一个流落街头之人。虽然如此，但我是读书人，自有一分清洁。我君子不食嗟类之食，我是渴不饮盗泉之水。我自己的这种清高的性格，所以被周围的人很看不上。但是我不可辩其节呀，我虽然是穷困了，但是为人之道我不能丧失啊。我说严兄啊，今天我看到你解囊相助那婆媳三人呐、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好朋友。我走遍天下，遍交天下的朋友，今天才碰上你这么一个，我由衷的钦佩你。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我们萍水相逢，可以说叫君子之交啊。严茶散说：“是啊，我听我的书童讲，你是帮了他的忙的。哎，那算不得什么，那算不得什么，那叫什么帮忙啊？哎，哎，我说，咱们不要在这里光喝水啊，我们是不是该吃晚饭了？”严茶散说：“是啊，我们应该吃晚饭了。”哎，伙计，伙计，店小二一听，在外边跑进来了：“您是喊我吗？”“对。”我这喊火鸡，我听您喊火鸡，哎呦，我心里喊什么鸡呢？哎呦，您半天是喊我。好，您说怎么着？我问你呀、啊，你们这个店房里面有什么饭菜呀、啊？啊，饭菜啊，嗨，我们的店房里边自己起火，灶上有很出名的大师傅，您要什么饭菜尽管点，您是点菜还是要酒席，咱全能应付。点菜我们是不吃的。首先说得要酒席，你这里都有什么样子的酒席？这雨墨在旁边一听，心里边就一揪揪。雨墨心想，我们公子一路上施舍，这钱眼瞅着就不够了，住这店准备要赏着花，这位一张嘴要酒席，要酒席谁给钱呢？是你花钱还是我们花钱？我们花钱，这一桌酒席那可不少的钱。要是你花钱，你浑身上下这穿的带的哪像值钱的？哎，雨墨一瞧啊，这公子手里边拿那把折扇，心想这把折扇可值点钱，因为他看那个扇子骨是象牙雕花的。雨墨心想，这扇子骨要是卖了，能值一桌酒席钱。但是有一样，能说吃一顿饭，让他把这扇子骨卖了吗？雨墨心里边揪揪着，还不能说话，心想我们公子在这应付，听公子的。跑堂的在旁边就说了：“您说这酒席要哪一等的？咱这酒席分三等。”

0: 一等酒席是九两，二等酒席是五两，三等酒席是三两。
1: 哦，
0: 一等酒席都是什么呀？一等酒席那是专门的海鲜席了，什么海参啊，什么鸡鸭鱼肉啊，这个都有。二等酒席呢，没有海鲜，光有鸡鸭鱼肉。三等酒席呢，基本上比家常菜丰盛一点，就是这样。你要哪个？那自然是要一等酒席了啊，要一等酒席。哎，一等酒席。另外我告诉你，这个一等酒席你要给我加一个菜，加一个菜，加一个鱼啊。哎，一等酒席里边咱就带鱼啊，有鱼。你那是什么鱼啊？我们这一等酒席里边给您是炖的鲫鱼，这个鱼不要，不要鲫鱼，我要鲤鱼。您要鲤鱼，要鲤鱼好啊，那就给您炖鲤鱼。等一下，我告诉你，我这个吃鲤鱼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是比较讲究的。这个鲤鱼啊，这里离黄河不远吧，我要黄河里的鲤鱼。
1: 是
0: 黄河里边的鲤鱼，我们这儿也是那儿的，但是我要的黄河里的鲤鱼跟你所要卖的不见得一样，我要黄河里的金鲤鱼，就是那个鱼鳞呐，是金色的，这样的鲤鱼你有吗？哎呦，您说这个，咱这里边可没有那个金色的鲤鱼，咱就有黄河一般的鲤鱼。我还跟你讲，这个鲤鱼啊，我要真正的鲤鱼，一般的鲤鱼，这一斤以下的那不叫鲤鱼，那叫拐子，一斤以上的那才叫鲤鱼呢。那个鲤鱼一斤以上就可以跳龙门的。我这位严兄他有紧盯赶口，正要应了鲤鱼跳龙门这句吉祥话，懂不懂啊？
1: 啊，哎，是。您说这个这一斤多的这怎么跳龙门？
0: 我说他可以跳龙门，在你这里不见得就跳龙门了。你把这一斤多的鲤鱼要活的拿来我看看，用一个木盆盛上水，把这个鱼放在里边，你给我端过来，我瞧瞧它是活的，然后你再给我当场把它杀掉，杀掉之后你去给我做，我要你清炖鲤鱼带汤的。我很喜欢喝这个鲤鱼的鲜汤，那是很有味道的。
1: 啊啊啊，好，就按您说的这样去吧，这个鲤鱼一定要拿来给我看看。
0: 好，您那您等着。店小二出去了，店小二出去之后，这位金公子跟这严茶散两个人接着在这说，雨墨在旁边可就不说话了。雨墨心里边就研究这位金公子，雨墨心想，这位在那河边上给我帮了个忙，使我们对他有一点好的印象，紧跟着他就跟我们住到这一个店里来，住到这一个店里来，搭搭哥哥的，又喝好茶，又要吃好饭，他是干什么的呢？嗯，雨墨心想，我可知道这世上什么人都有，有专门吃白食的，这小子会不会是专门吃白食的呢？雨墨心里边刚琢磨到这儿，那店小二把那个大木盆就端过来了，这个盆里边都是水，水里边有一条鱼，把这条鱼端在跟前，您看看，这鱼给您送来了。
1: 哦，好的好的，这个鱼是活的，也一斤多，告诉你，把它当场杀掉，把它处理好，然后给我去做，我就要喝这个鲜鱼之汤。
0: 好了，您呢？店小二走了，旁边雨墨心想，今儿个这顿饭十有八九我们花钱呢。

0: 出口。
1: 金公子要了一桌上等酒席，同时还单点了一个清炖鲤鱼。在吃这鲤鱼上，他很讲究，说出来不少的道理，说的这个店小二心里边好不耐烦，但又没有办法。这个鲤鱼端来给他看了之后，这条活鱼在这大木盆里边游动，金公子当时说，你立即给我宰杀了，在这收拾完了之后再拿回去，省得到厨房里边你再给我换了。同时金公子讲，这活鱼我是会看得出来的，这个活鱼炖熟了以后，那个眼睛是白色的，而且是这个鱼的尾巴，它应该是那个胭脂红胭脂瓣。这店小二心里想，得哪那么来一个穷讲究，把这个鱼在这收拾好了拿下去了。这边呢，金公子就跟严茶三两个人继续谈唠。余墨的心里边可就想了，看来这桌酒席要我们花钱呐，我们越想省钱这就越破费。哎，等着吧，谁让我们公子这么厚道呢。他们两个人在谈话之间，这个酒菜可就上来了。菜上来之后往桌子上这一摆，那是上等酒席九两银子，外加最后这个清炖鲤鱼往上那么一端，金公子开始就问了，哎，我说伙计啊，你这里有什么酒啊？这酒您说，您是要什么酒？我要十年的陈绍啊，有吗？
2: 十年陈绍，
1: 对呀，应该是我们这里有。你有这个十年陈绍啊？知不知道什么叫十年陈绍啊？
2: 我知道，就是这个绍兴酒啊。
1: 我告诉你，所谓十年陈绍，就是绍兴一带生了女孩子，这个女孩子一降生就把这个酒啊酿造好了，酿造好了装在坛子里，埋在地下，埋在地下等着这个女孩子长大，长到十七八岁，她要出门子了，也就是要嫁人了。当这女孩子嫁人的时候，这个娘家就把这个酒取出来，把它作为陪送，作为陪嫁之物跟着过去。那么这种酒那是非常好的，由于在地下埋的年

头久远，有十七八年了，所以把它倒出来，倒在酒碗里是琥珀的颜色。你如果拿着这个碗那么一晃动，这个酒在酒碗里它是挂碗边的，这种酒你有吗？哎呀，殿下二少跟您说，我们这儿啊也没有一落生就往地下买酒的那种家，再者说了，就有那种酒我们也没买来，您要什么样的吧，我们这种酒没有。这种酒没有，有什么样的酒？绍兴酒我们有，年头也不短，但是像您说的那个一喝还是琥珀色还挂碗边儿，这个我们不具备。我们这就有那个，反正是绍兴酒，您要晃啊，使劲晃晃长了，碗边能沾点。哎，你们这个店房很不讲究啊，是不是？我们很少住您这讲究的人，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呢就只能对付一般的酒。好吧，一般的陈绍酒给我来一坛。好，店小二一会儿的功夫给弄了一坛的陈绍酒撂这儿了，酒碗放这儿，完了就这位金公子把这个酒坛拿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倒两碗酒，然后旁边又拿一小碗料呢给雨墨。哎，雨墨，你也要喝一点嘛，这个酒也是很好喝的。雨墨说，哎，哈哈哈。雨墨心想，我不能喝这酒，我喝了这个酒这多算钱呐，我省点算点，给他倒上酒了，但是雨墨没喝。这位呢把这酒碗端起来，来，严兄，我们相见恨晚呐，来干一杯。严茶三说，是啊，金兄来请干此杯。两人把碗一碰，咕咕咕咕咕喝了。喝了之后，这功夫那个鲤鱼可就端上来了。严茶散瞅着这位金公子，金兄，这个鲤鱼端上来了，这是您点的菜，您先动筷子。哦，好的好的好的。他伸手把筷子拿起来，头一筷子朝这个鲤鱼背上往里边一插，这个有讲究，在头一筷子叫做一柱定乾坤，唰，插进去了。插进去之后往下一拨，加了一块，先给了严茶散。严兄，你来吃这一块。严茶散说，不不不，您先来。哪里哪里，这个您先来。接着拿着筷子又开始往下插，这个也有讲究，叫二柱开吉宴。雨墨心想，看来这位是惯吃鱼的，每一筷子下去都有名词儿。唰，这筷子下去往这边一掰，又掰起块肉来，这一块五次啊。这个东西鲜鱼是很好吃的，不但要吃肉，而且要喝汤。这个鲜鱼的鱼汤，它是非常爽口的。来，干一杯。严茶散又端起酒杯来，跟他喝着第二杯，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肉。雨墨在旁边拿着筷子瞅这一桌子菜呀，瞅哪个菜他也舍不得下筷子。为什么？雨墨心想，这都是钱呐，啊，九两银子吃这么一桌菜呀，他吃得了吗？就看这位金公子别的菜没吃多少，集中力量就吃那条鱼了。呵，一会儿吃肉，一会儿喝汤，喝的是舔头巴的嘴儿，越喝越香。这边就端着酒杯跟严茶散喝这酒。哎呀，雨墨心想，你们都不吃，都不吃的这边他也算钱呢，啊，能说把这菜端下就不算钱了吗？那我也尝两口得了。拿着筷子，这个菜上夹一口，那个菜上夹一口，尝了尝，一会儿的功夫，这个酒饭就吃完了。这个金公子啊，对其他的菜基本上没怎么动，就吃这鱼了，喝了点酒，然后呢，一耙了嘴，嗯，很好，很好，这个饭吃得很。

很香啊啊！严兄啊，今天我们这个酒饭就吃到这里吧。严茶散说：“好吧，天色不早了，我瞧着您是不是该休息了？”是的，因为我一日劳碌啊，这个腿脚很累呀、啊，哎、啊，困意袭来，哎、啊，雨墨心想：这位真不错，吃饱了就犯食困。我瞅他该睡觉了。这位打了个哈欠，然后站起来：“我到那间房间去住，是不是？”“是啊。”严茶散说：“您到西屋去住吧。”“好的，好的，好的。”然后他就奔西屋去了。到了西屋里边，往那上面一躺，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打呼噜声了。这雨墨心里想，这个小子吃了这一顿酒席，他最后到那就睡觉了。明天早晨我们启程得结账啊，这个账他能不能给结呢？我得等着，我看他到底能不能给结这账。然后这雨墨瞧了瞧严茶散：“公子，这位吃完了就睡觉去了。”“是啊。”“他劳累了，他劳累了，咱们也劳累呀、啊，咱们也劳累，咱们就睡吧。”“公子，我合计着他明天这个酒饭账，他能替咱给吗？”“哎，我们是相见的朋友，怎么能让他给呢？”“哎，我说公子，这您可别客气啊，他要给的话，您就让他给。您要不让他给，咱这钱可就不够开销了。咱说了，这钱本来就不多了，您说又来这么一位，他要上等酒席，你说他穷讲究什么呀？你说又喝那个茶，又要这个酒，又要这种的饭菜，这……哎，雨墨，少要胡说，明天咱们见机行事，见机行事。我看他，不要多说话，他要非给不可就他给，他不给那就咱们给。行行行行，好。雨墨就因为这个事儿啊，半宿都没睡着。严茶散躺着睡了，雨墨心里边老合计：哎呀，他明天早晨他会不会给钱呢？又一转念，这小子会不会睡到半夜他自个儿起了就先跑了啊？连房钱带饭钱都我们后，我呀我不睡觉，我在这盯着你，只要是半夜起来先跑，我就一把把你薅住，你哪儿去呀？哎，天还没亮呢，我不让你走。对，这雨墨可下了功夫了，等了一夜，到了天亮了，那位啊没动静，还在那屋睡呢。雨墨在外间屋里站着就等着他，心想：我看你什么时候起。天亮之后，金鸡三唱，那位在那屋里边醒了，听见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雨墨心想：嘿，这位可真是文人，醒了先来首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哎呀，他真够浪漫的。这位起来了，起来之后，雨墨告诉店小二给打洗脸水，打漱口水都端过来。严茶散和这金公子一起洗漱完毕。这位瞧了瞧严茶散：银兄啊，昨夜睡得如何呀？严茶散说：我睡得很好，你睡得怎样？哦，我睡得很香啊。哎呦，这个鱼汤喝下去之后啊，这个打嗝都反出这个鲜凉味来。雨墨心想：嘿，我说他那么爱吃鱼呢，他喜欢喝这汤，打嗝还带个味儿呢。好好好，
哎，尹兄。

0: 我们两个今天都要登城上路啊。
1: 扔茶散说，是啊，我要进京赶考，自然要登城上路啊。
0: 店家，严茶散这一喊店家，这店小二跑过来了。哎呦，二位客爷都起来了，
1: 是啊，给我们结账。
0: 好的，给您算银子，稍等，我给您算账去。一会儿的功夫，
1: 在账房那儿把这账单子拿来了。
2: 二位，
1: 这账单子给您结出来了，
2: 您是东屋西屋两间房，再加上昨天上等酒席一桌，再加上茶水外算，再加上那坛酒单算，一包在内，一共是13两5钱银子。
0: 一说这句话，就和那金公子说了，
2: 不多不多，13两5钱银子，另外加1两银子给你们的小贵。
0: 店小二一听，哎呦，那谢谢您，谢谢您，
2: 那就是14两5钱银子。
0: 好的好的好的。
1: 一说到这里，这雨墨在旁边吵着，心想，公子您可少说话，他另外给那小子还加1两小棍儿，这钱都应该是他拿呀，他在这装大户。
2: 严茶散呢在旁边就告诉雨墨，雨墨拿银子，拿银子，14两5钱银子。
0: 公子，这个金公子，这个一共是14两5钱银子。
2: 我知道啊，14两5钱银子，不算多呀。既然是严兄，你要厚这个账，恭敬不如从命啊。我就谢谢你了啊，我们后会有期。我先走一步了啊。
0: 然后这个人迈步站起来往外就走。雨墨在旁边气的这肚子差点爆了。雨墨心想，嘿，这小子可真好，他就坡下驴，我们公子爷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就说恭敬不如从命，他走了14两5钱。嘿，好，拿14两5钱银子拿出来了，交给了柜手。这儿金公子先行一步，他走了，
2: 严茶散就跟着雨墨两人收拾收拾东西，随后离开了店房，继续登城上路。这一上路啊，雨墨磨磨叨叨的就跟严茶散说，我说严公子啊，这事您可不能这么办，您要知道这个人我看透了，他可是吃咱们来的，打昨天一到这儿我就瞧到那派头他说的那些话，最后结果要了好酒席，喝了好茶叶，喝了好酒，最后他不结账，这不就是想吃咱们吗？而且还不是小吃，要大吃。严茶散说，雨墨，你知道什么？我和这个金公子攀谈之中，你听他谈论的那些个观点，对人生世事的看法吗？这个人是很有见地的，你别看他身上穿着那么破旧，此人内藏锦绣。
0: 对，他是藏着锦绣，他这锦绣就是坑蒙拐骗，
2: 何出此言？雨墨，不要这样看人，我觉得这个人他还不是一般的人。
1: 是啊，他不是一般的人，公子，他是个大骗子。
2: 哎，不要这么讲。
0: 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行进，
2: 走来走去，前面就到了兴隆镇。到了兴隆镇之后，
0: 找个店房住下吧。这雨墨一看兴隆镇，这有一个双翼客栈，
2: 到这儿住下。住下之后，雨墨心里想，这骗子他不来了，我们在这儿可以想法攒点钱，东配房安排好了，
0: 住在这里。刚一住下，就听外边有人说话，
2: 掌柜的，有没有闲房间呢？雨墨一听，哎呦我的妈耶，他怎么又来了？他怎么知道我们住这是怎么着啊？雨墨没敢出去，
0: 在窗户里边捅

0: 破了窗户纸，隔了个眼睛往外一瞧，没错，就是他。你瞧这位进来了，这掌柜的一看，先甭进，倒有一间呢，西房，您看行吗？
1: 可以，可以，可以。我就坐在这个西房吧。
0: 雨墨一摆手，告诉烟茶伞：“公子，这小子又来了，您可别出去，咱就在这屋里边待着，咱就假装不知道，假装不知道，咱就躲过这一劫，省得他跟咱们再要吃要喝的啊。您别出去。”烟茶伞一听，是他来了吗？对，是他来了。您听那个说话动静，还听不出来吗？好啊，他既然来了，朋友相遇，哪有不见之理？嘿，我的公子啊，您别出去！
1: 嗨，雨墨，那成何体统？
0: 烟茶伞一开房门出去了。
1: 哎呦，金兄，您又来了！哎呀，严兄，我们可真是有缘呐！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啊。没想到在这个地方我们又见到了啊。太好了，太好了。雨墨一听，得，事到如今我是挡也挡不住，拦也拦不了，干脆他俩该见面我也出来吧。雨墨随后也出来了。雨墨你也来了。哎，对对，我来了，我来了，我知道您往这儿来了，所以我们也往这儿来了。雨墨心想，倒霉吧。我说金公子，今天怎么样？
2: 好啊，我们今天在这里相见，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吧。
1: 好好。雨墨心想，一起共进晚餐。马上这位金公子就到他们房间里来了，
0: 到他们这屋里开始坐那儿，吩咐店小二上茶。店小二拖着托盘往里一走，没等金公子说话，这雨墨就先说了。我说伙计，我问你，你这什么茶叶？
1: 我们这是奉送的茶叶。
0: 不行，奉送的茶叶我们不喝。
1: 跟你说，你有没有龙井？知道吗？西湖边上的龙井。这个龙井讲究是齐枪，齐枪，一个棍儿一个叶，那棍儿叫枪，那叶儿叫旗，压扁了，这叫龙井。这个茶叶有吗？
0: 店小二一听，这个茶叶，这茶叶我们这儿没有。这个
1: 有什么茶叶？
0: 我们这儿最好的来讲就是大方，大方也算将就啊。
1: 用什么水漆啊？
0: 用什么水漆？我们这就一般的井水漆啊。
1: 井水不行，我告诉你，要中学水。
0: 什么叫中学水？
1: 跟你讲，中雪水就是冬天下一尺多厚的大雪，积雪之后上层抹掉，拿小铲把中层铲下来，下层不要。这种中层的水放到容器里边，等它化成水，用这个水沏茶，它是别有一番风味。这样的中雪水你有吗？
0: 哎呦，店小二说，这个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这水没有。
1: 没有，那井水也算吧，
0: 就这么着吧。这一套弄完了之后，这金公子看了看雨墨。
1: 雨墨你好聪明啊。
0: 金公子，我这套话说的怎么样？
1: 很好很好啊，你这个话说的很到位，就是按照我的这个意思来的。
0: 对对对对。完了，这茶就沏上来了，两个人正喝着茶呢，然后这金公子说了，
1: 怎么样，我们该吃饭了吧？
0: 雨墨说，好了，该吃饭了。把店小二叫来了，店小二一问，您吃什么？雨墨说，您这有九两一桌的酒席吗？
1: 给来一桌。金公子一听，雨墨你很聪明。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抓这纸揪，徐茂公抓一回，程咬金拿筷子夹一回，上边全都是程咬金三个字。程咬金说好，既然轮到我了，我就不怕，来给我准备东西，顺便把大斧子给我拿来。程咬金胆大呀，程咬金心说老道哎，你甭跟我程大爷弄这一套烟炮鬼吹灯，这里头啊指不定怎么当的事儿呢。这地穴他早不他晚不他，偏偏等我们进了瓦岗山，我程咬金过生日时候他，嘿嘿，你以为我程大爷不明白呢？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三哥，把斧子给我取来。四弟呀、啊，你探敌穴要斧子干什么？嘿，三哥，难道你不明白吗？有地穴下边就有大老妖啊，拿斧子我好掏他。好，徐茂公跟翟让命人准备应用的东西，把程大爷斧子取来。等东西全都准备好了，徐茂公命人换了一个干净的大筐，把山上的楼鸽取些两只来，用两个包袱皮把这两只鸽子包好了。四弟啊，你带着两只鸽子。老道，这俩鸽子干什么使？四弟，你下去之后，等到了坑底儿，解开包袱，放出一只鸽子来，我们就知道你到了坑底儿了。你在地穴里探听明白了之后，在筐子里做好了，再放上一只鸽子来，我们就知道你要上来了，我们好把你拉上来呀。老大伟，你想的真周到，你把我程咬金算计到家了。程咬金说这话就穿上皮袄了，把这两只鸽子揣到怀里，抱着大斧子，带着火盆，在筐里一坐。有一个当兵的呢，就攥住双筐的这根绳子，另外有一个兵拿着长钩杆子勾住筐边，往这坑的当中间这么一送。这筐子呀在沙高架子底下直摇摆，拿绳子这兵可就跟程咬金说了，程将军您坐稳了，我可要放绳子了，别忙，我还有话说，二哥请您过来。秦琼来到坑的旁边，四弟有什么事吗？二哥呀，咱们两个

不算英雄好汉。二哥，我死了没什么，可有一劫，撇下我那老娘谁管呢？二哥耶，万一我死在地穴里头，我妈可就托付给您了。四弟呀，绝对没有这种事，你放心，万一有的话，老太太有我养老送终，我怎么伺候我娘，我怎么孝顺你娘，你还不放心吗？程咬金听到这儿，回过头来冲大家伙一抱拳，诸位，咱们下世再见呗。当兵的一放绳子，咕噜噜往下一放，刚放了一扣，这程咬金就喊上了，嘿，慢着，别放绳子，赶紧把我拉上去，我有话说。这个当兵的又把程咬金拉上来了，快拿钩杆子把我这筐勾上去。旁边这拿钩杆子的兵刚要勾筐，徐茂公心说坏了，八成程的也明白过来了。徐茂公赶紧过来一拦，这兵别忙，我说程四弟啊，你还有什么话你对我徐茂公说。老道哎，我程咬金明白过来了。四弟，你明白什么了？徐老道，你这纸条有鬼呀，你加上来是程咬金，嘿嘿，我加上来也是程咬金，你这一胆瓶的纸条，你写的全都是程咬金。徐茂公乐了，用手一捋胡须，我说四弟呀，你明白了，没错，我明白了。行了，你明白更好，你下去吧。四弟，徐茂公跟着往下一放这绳子，这位程大爷不下去也得下去了。这绳子往下放，越往下呢，这程咬金越觉得身上冷，好半天才到了坑底儿。程咬金一看四外黑洞洞，伸手不见五指啊，没有办法，程咬金伸手一摸，呵，底下全都是大冰筷子吧。程咬金由打怀里掏出一只鸽子，一撒手，这只鸽子扑啦啦由打这坑口就飞出去了。程咬金没有办法，迈步由打筐里出来，手里拿着斧子拽着这筐摸索着往前走。他越走呢，觉得前边越暖和，走着走着，程咬金看见亮了，前边有透亮的地方。等程咬金走到透亮的地方一看，原来是个月亮门，进了月亮门往四下一看，是豁然开朗，好大的一座花园子了，四下雾气昭昭，可是看得非常清楚。程咬金就把筐撂下了，记准了地方，硬着头皮往前走，一边走一边看，四面山峦环绕，松柏成行，遍地奇花异草，珍禽异兽。走着走着，在程咬金面前有一条长河，靠着河岸柳丝低垂，而且河里头长着荷花，大朵的荷花红白相间，开得十分茂盛，荷叶丛中还结了不少莲蓬。嘿，程大爷乐了，莲蓬好大个儿，我先尝尝吧。他把斧子伸到河里头，砍些莲蓬来，掰开就吃。这莲蓬是又鲜又嫩，吃的程大爷满口清香。嗯，好莲蓬，缺点酒。早知道我程大爷带点酒了呀。程咬金一连隔了好几个莲蓬全吃了，他顺着河沿往前走，走着走着就看见前边有一座汉白玉修建的九曲石桥，呵，真美，还有小桥呢，我过桥看看。程咬金迈步腾腾腾上了石桥，望着水里一看，嘿呦，清澈见底，好水好水。再往水里一看呐，水上飘着水草，里边有金色鲤鱼游来游去，而且水瓶上还附着一对对的鸳鸯，一对一对的天鹅。嘿呦，太好太好了。程咬金正在这瞧着呢，

0: 然间，程咬金愣了，就吓了一跳啊！就在桥的那头，噌，窜上一个人来。这人身高过丈，绿头发，红胡须，蓝娃娃一张大脸，两只眼睛如同两个铃铛。这牙在外头呲着，左腿站着，右腿悬着，金鸡独立，在右手举着一根五花棒。棒分五色，是青黄赤白黑。程咬金心说大老妖真来了。这个老妖用手指着程咬金也不说话。程咬金心说小子看谁胆大吧。程咬金举着斧子往上一窜，呜，这斧子就过来。这位大老妖往上一窜，噌，蹦到桥底下，一转身形，嗖嗖嗖跑了。好小子，我让你跑！程咬金撒开大腿，腾腾腾往前就追呀。不管程咬金跑多快，老是差着十几丈，就是追不上这大老妖。追着追着，面前出现一片松林，这个大老妖就跑进松林里了。程咬金不害怕，也追进松林。等进了松林一看呢，这人没了。就在程咬金面前有一座高大宏伟的庙宇，墙很高，是红色的。虽然是红色的高墙，可是露出来里边的殿阁层层。在庙前列着三座山门，当中间的大门虚掩着，程咬金迈步腾腾腾就走到山门前了。看见山门上的铜环子忽悠忽悠还直晃呢，程咬金心里琢磨呀，八成这位跑到庙里头去了。想到这儿，程咬金不害怕，迈步上台阶，用大斧子一推这门，吱扭一响，山门开了。程咬金迈步走进山门，到了院子一看，挺大的一座庙。面前这座大殿是九层汉白玉的石阶，就在大殿的旁边还修着钟鼓二楼。程咬金心说我进大殿瞧瞧去，有什么可怕的，腾腾腾上台阶，到门前拿斧子一推，吱溜一声，门分左右，程咬金迈步就进了门槛了。嘿呦，他在这儿呢，就看见供桌上站着一位，手举五花棒，瞪着眼睛，跟刚才那个一样啊。好小子，你跑这儿给我装神仙来了。程咬金一生气，拿斧子一划了，就把这供桌上的香炉蜡台还有供的苹果全都划了地上了。程咬金噌就跳到桌子上了，拿斧子一砍这战象。程咬金愣了，稀里哗啦一声响，原来是个泥胎。这神像一倒，泥土四下飞扬，程爷用手一捂脸，
1: 哎呦，感情是个泥胎呀。
0: 砰，程咬金又跳下来了，扑通一声刚落地，嗯，就发现地上有这条五花棒。程咬金低头哈腰把这五花棒捡起来，在手里一掂还挺沉，就把这五花棒插在腰上。程咬金迈步走出大殿，往后走，转过大殿一看是后殿，程咬金又进去了。等进了后殿，程咬金乐了，迎面有一张桌子，上边摆着一把酒壶，有个碟儿，碟儿里头是一碟鲜红枣，
1: 嘿嘿，好，有壶酒知道程大爷我渴了，我先印印嗓子。
0: 这位程大爷胆是够大的，他什么也不怕，拿起这酒壶来，嘴对着嘴儿一嘬，
1: 好香的酒，咕咚咕咚的酒入肚了。
0: 这酒是异香扑鼻呀。程咬金把酒喝完了，把这一碟脆枣也吃了，迈步往后走，到了后院，程咬金一看，好，好宝塔，数了数，这宝塔正好七层，盖的是玲珑剔透。程咬金就摸进这宝塔里边去了。刚走进第一层，程咬金不敢往前走了， 面前摆着一张长案，在案子上放着四个大托盘，头一个盘上搁着一顶冲天冠，第二个盘子里叠着一件赭黄袍，第三个盘子里放着一条八宝攒珠袋，第四个盘子里放着一双无忧履。嘿呦，程大爷他再不懂，他听过戏呀，心说这不是皇上的冲天冠、赭黄袍、八宝攒珠袋跟脚下的无忧履吗？怎么在这儿摆着呀？程大爷心中一动，当初在金梯关我可跟齐彪他们说过，要当头我得当皇上，嘿，现在没人呢，我先当一会儿吧。他把大斧子放下了，把头上英格绿扎巾给摘了，往地上一扔，就把这冲天冠戴在头上，然后又把龙袍穿在身上。哎，好袍子，黄云缎的，上边绣着九条蓝龙，我先坐坐皇上。然后把这八宝攒珠玉带也系在腰间，又穿上两只皇上的无忧履。程咬金高兴，就在这宝塔之内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我是皇上。哎呦，程咬金一吐舌头，心说坏了，这佛像让我给拆了，酒让我喝了，枣让我吃了，皇上这套官袍带履也让我给穿了，这是和尚庙还是老道庙啊？这要让庙主人看见了，能答应我吗？我跑吧。想到这儿，抄起大斧子跑出宝塔，腾腾腾出了庙的后门，就往下走下去了。程咬金走着走着，忽然间远处传来悠悠哑哑的笛声，程咬金顺着笛声来了，就看见山坡上走过了一头黄牛，在牛背上有一个小牛童儿，也就在十二三岁，青丝发，挽着两个抓髻，长得面似桃花，眉清目秀，身上穿着一身蓝，足下是一双鱼鳞洒鞋。这个小牛童儿在牛背上骑着，手里头拿着横笛，吹出来的曲调是悦耳动听，这笛声借着山音回音缭绕。程咬金心说，哪儿的小牛童儿活得这么逍遥自在呀、有个乐儿，就是这画匠恐怕也画不出来呀、我程咬金下的确这眼福不浅呐、程咬金想着，这牛就下了山坡了，慢慢的走到程咬金面前，牛站住了。小牛童儿一瞧程咬金，哎，我说你这蓝脸的，你是干什么的？这是你来的地方吗？程咬金一听这个牛童儿说话口气挺大呀，程咬金就火了，哎，小子，这个地方有你有人，嘿，我程大爷就许来逛逛，你来不成，你快给我走，不然的话我让黄牛把你给吃了。嘿嘿，就你这头牛他敢吗？程咬金越说越有气，把这大斧子举起来，他奔着牛头就砍。小牛童儿一看程咬金大斧子下来，一抖这缰绳，这牛一张嘴吐出一东西来，程咬金不知道怎么回事，低头哈腰捡起来一看，是个白玉牌子，再一看这牌子上啊写着一行红字儿。程咬金心说，不认识字儿，这牌子上写着什么呀？嘿，这地穴里头可怪呀、得嘞，不管什么东西我全都拿走。程咬金就把这白玉牌子揣在怀里了，他揣完牌子再抬头一看，这个小牛童儿跟牛又走远了。程咬金撒腿往前就追，想问问这牌子是怎么回事，没想到牛童儿骑着牛在前边三绕两绕，程咬金再找啊找不着了，低头再一看，嗯，这不是我下地狱坐那筐吗？我怎么又绕回来了？得嘞，我转悠的时间可不短了，我赶紧回去吧。 程咬金找到了来的时候那个月岭门，架起了斧子，把筐拽了拽，摸着黑又回到了深井的底下。冷啊！程咬金坐在筐里头，赶紧又打怀里掏出这第二只鸽子，一撒手，扑噜噜，这鸽子就上去了。程咬金去探地穴，那这坑上头所有的人都没走，好嘛，人家程大爷冒着生死的危险去探这地穴去了，大家伙走。所以由打单雄信这开始，王君可、西影灯、王伯党、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还有瓦岗山的人全都在这围着。大家伙等着，等了好几个时辰，扑噜噜，鸽子飞上来了，大家伙高兴了，哎呀，有信了，赶紧往上拽。齐彪一摆手，别忙，咱们可得防备着点，万一上来不是程四哥，要是个大老妖呢，那咱们可就坏了。来，咱们都把兵刃亮出来，防备着点。对，大家伙都认为齐彪说的对，一个个伸手把身旁的宝剑全都亮出来了，守着坑口绕了一圈。当兵的往上拉绳子，这绳子快拉到头了，哎呦，这齐彪就嚷上了。怎么了？他没法不嚷，因为程咬金下敌穴的时候头上戴的是莺歌绿的扎金，现在程大爷上来了，他头上呢戴的是皇上的冲天冠，所以他上来先露上的是皇的脑袋。齐彪能不嚷吗？哎呦，大老妖上来了。这个揪绳子的兵啊，一撒手，这绳子就往下放了一扣。程咬金急了，哎，往上拉呀你们。大家伙一听是程咬金的声音呢。李豹说，慢着，我问你，你是谁？废话，小子，我是你程四哥。真是我程四哥？那你怎么变了黄脑袋了？嘿嘿，小子，我在下边得的冲天冠。大家伙这才接着往上拉呀，用钩杆子把筐搭到坑沿上。程咬金抱着大斧子站起来，一迈步出了筐了。大家伙一瞧真纳闷啊，只见程咬金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鱼带，足蹬乌忧履。瓦岗山的黎民百姓还有兵丁四员战将也愣了。英雄会众位英雄好汉瞧着程大爷，徐茂公手里胡须微微一笑，众位，我徐茂公说什么来着？还是程四弟有造化。四弟，你手中拿的是什么东西呀？嘿，三哥呀，您瞧这有五花棒，还有一个白玉牌子。程咬金把这五花棒递给徐茂公，徐茂公接过来了，大家伙轮流着看。奇怪呀，你从哪儿得来的？嘿嘿，三哥说我有造化就有造化，三哥呀，你再看看这白玉牌子。徐茂公伸手把这白玉牌子接过来，徐茂公是哈哈大笑，诸位呀，我说四弟有造化那是绝对没错的，你们看，他得的冲天冠、赭黄袍、八宝攒珠袋、无忧履，这还不算，你们看这牌子上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念给你们听啊，上边写着奉天承运程咬金英力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我说诸位，你们说这是不是天意呀？大家伙一听，对呀，嘿，三哥您说对了，程四哥真有造化，让程四哥当皇上。这齐彪李豹向来好起哄，两个人拉着黄天虎、李成龙、丁天庆、圣眼师、屈土星、屈土盖、金城牛盖，扑通一声就给程大爷跪下了。哎，我们参见皇上。徐茂公往四下一看，徐茂公一愣，
1: 所以徐茂公要设计拜大都，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探地穴，得了皇上的冲天冠，这黄袍一条玉带，还有一双无忧履。这齐彪李豹这哥几个呀，跪在地上就给程咬金磕头。程咬金用手一拦，嘿嘿，别介别介啊，我说哥几个你们赶紧起来，我可不能受你们这头。哎，我说徐老大位，这皇上成的爷我可不能当啊。丁天庆走到程咬金面前，我说四哥呀，您当不当皇上我不管，您下了地穴到底都看见什么了？您这身皇上的官袍带履是怎么得来的？您能不能告诉告诉我们哥几个呀？丁天庆这么一问，程咬金可来神了。好啊，我说哥哥兄弟们，你们猜怎么着？齐彪一瞪眼，我说四哥，我们不猜，您赶紧说。好，齐彪喂，你知道地穴下边是什么吗？那真是奇花异草，扑鼻喷香。告诉你，我由打烛光里刚一出来，把这鸽子放出去，鸽子扑噜噜一飞，嘿嘿，新鲜呢，立刻咕嘟嘟就飘来五色的祥云呐。齐彪李豹，你们瞧见过吗？这五色祥云，那红的红似火，黄的像金砖，蓝云如蓝靛，白云像银山，嘿，最后飘来黑云一块，就把我程大爷给裹在当中间，我一闭眼就什么都瞧不见了。大家伙一听，这不是废话吗？你程咬金把眼睛都闭上了，你还能看得见什么呢？嘿，兄弟们，等我程咬金一睁眼，你们猜到了什么地方了？上边写着三个大字，南天门。黄天虎用手一指，四哥，你别胡说八道了，你连程咬金三个字都不认识，你怎么会认识南天门呢？我说黄天虎，这就是你不明白了，这天上的字儿跟地上的字儿它不一样，这人呢一上了天了，他跟地上也不一样了，他我就认识了南天门三个字儿。有个白胡子老头啊，跪在地上就给我磕头，管我叫什么？管我叫万岁。嘿嘿，我说老先生你赶紧起来，你赶紧起来，我当皇上啊，呵呵，让我当皇上，那不是闹着玩吗？我当得了吗？这老先生跟我说什么？哎呦万岁呀，您是真龙天子，他们那些凡人都不知道，您呐就原谅那些糊涂虫吧。大家伙一听，合算我们不拿程咬金当皇上，我们都是糊涂虫啊。程咬金接着又说了，这个老头就把我叫成万岁呀。哎呦，我说不成不成不成，老先生又跟我说了，万岁，您赶紧随我到凌霄宝殿。我就跟他去吧。等到了凌霄宝殿一看，嘿，就穿着这身衣服，有这么一个大官，旁边还带着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老头用手一指，说程万岁，这位是玉皇大帝，这是他的老伴王母娘娘。嗯，我一瞧他，这玉皇大帝说话了，说你是人间的皇帝程咬金吗？我就知道你福大命大造活大，特地把你请到凌霄宝殿，我要跟你拜把兄弟呀。我说那可不成，您是玉皇大帝，我跟您拜把兄弟我高攀。这玉皇大帝非要跟我拜把兄弟，老头举着香，嘿，我跟这玉皇大帝哥俩跪地下磕头。玉皇大帝请我喝酒，炒的鸡蛋那叫香啊，王母娘娘给我做了一碗热汤面，嘿，我程大爷全吃了。玉皇大帝说话了，程老弟啊，你回去吧，好好在人间当你的皇上，
谁要是看不起你，你呀就把他带到凌霄宝殿，我帮着你把这小子打成烂孙梨的样。我说用不着用不着，哎，我们哥们弟兄在贾家楼结拜，那都是把兄弟。不过你让我在人间当皇上，你得给我点东西，我拿回去让他们看看，不然的话他们不服。玉皇大帝一听，哎，说程老弟，你说的太对了，我给你点什么好呢？啊，我说你把你身上穿着一身衣服，连帽子带鞋都给我，我不是成皇上了吗？这玉皇大帝还真不在乎，当时就把这身脱下来了。哎呦，他这小媳妇王母娘娘的小气呀，把嘴一撇，跟玉皇大帝说，这身衣服啊，我是新给你做的，你刚穿上几天呢，你给了程咬金，你穿什么呀？哎呦，这玉皇大帝还真不错，就跟这王母娘娘说，大奶奶，你不用担心，叫程老弟把他的衣裳脱下来，我们哥俩一换不就行了吗？你别瞧他这身衣裳，他这人福大命大造化大，我穿上他这身衣服，我是准走运。嘿，我一听这乐呀，王母娘娘听了玉皇大帝的，马上派九天仙女给我烧的水伺候我洗了澡。哎，他就把我这身衣服穿上了，我呢就把他这身衣服穿上了，我要跟他告辞。玉皇大帝说了，程老弟呀，你来一趟不容易呀，咱们哥俩得喝会儿子酒。我一想也行啊，哎呦，这小心眼的王母娘娘又不乐意了，就给打了二两酒，连个鸡蛋都没炒啊，拍了一盘黄瓜，就放点醋蒜呢，连点明香油他都不点，甭管怎么样，我是喝完了。玉皇大帝就派着老头给我送下来了，叫我一闭眼，我就觉得耳旁生风，后来听见水响，我猜着准是过了天河了。我呀，从筐里头我又上来了，得见众位贤弟之面。程咬金这片瞎话呀，把这不明白事的都给唬背了。齐彪把眼睛睁大了，我说皇上，怎么着老弟，你到了天宫换了身衣服，喝了点酒洗了个澡，这才多大的功夫啊，怎么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我说老弟呀，你没听说过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吗？小子，你好好算算吧。齐彪摇了摇头，对不起，我算不上来。这徐茂公、秦琼还有魏征，再加上翟让这四个人在旁边听着，想乐又不敢乐。大伙儿聊得挺热闹啊，大爷魏征、二爷秦琼心眼特别多。

0: 在旁边是察言观色，就瞧见有几个兄弟鼻翅微扇，胸前的胡须飘动，有几个人轻轻的嘀咕。魏征又注意看了看李平、薛勇、吴忌、张骞这哥四个，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魏征就走到秦琼的面前，轻轻地说：“二弟，你看见了吗？”“啊，大哥，我心中明白。”秦琼用手一拽旁边的徐茂公，徐茂公说：“我明白了。”走，这哥仨就在人群后头商量，得想一个办法叫大家心服口服，程咬金才能当这皇上呢。徐茂公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大哥，二哥，我有个主意，您看这么办好不好？”徐茂公就把主意一说：“好。”魏征一挑大指：“三弟，你这主意太好了，那咱们可就这么办了。”徐茂公马上召集众将，把程咬金请到前厅，徐茂公往下一传令：“来呀，击鼓巨匠。”鼓声一响，众战将全都到齐了，行完礼坐好了。徐茂公冲大家微微一笑：“众位将军，我们弟兄自从贾家楼结拜，借水行舟，反了隋朝，到现在来到瓦岗山，靠着众位兄弟疆场效命，又加上翟让将军跟我们志同道合，咱们一齐高举，好建功立业，让百姓能出离水火。我们大家是不贪名利，愿为正义而死。现在我们起义军虽然已然初具规模了，也应该找一位有德之人做咱们的首领。程咬金自打起义以来身先士卒，而且三府定瓦岗，斧劈金蹄关的花公义呀，现在为大家探了地穴，得了这些宝贝，这是天命所归。我们想立程咬金为君，我想他探地穴呢，咱们谁也没看见。我现在想出一个办法来，让众位弟兄心明眼亮，谁也就不会反对了。这是为什么？让大家心悦诚服。这样，就在这大厅之内，咱们把门跟窗户全都关好了，然后在当中竖起一面大毒旗，咱们大家伙啊，挨着个的焚香主告，在毒旗下边跪倒行礼，看自己有没有九五之尊、帝王之分，请上苍示意。不管是谁，只要往地下一跪，这大旗一动，我们就恭举他为君，大家是俯首称臣。如果这都旗不动啊，对不起，那您就做臣下，您就听命吧。可是有一件，程四弟已然探敌穴得了宝贝了，而且上天示意让他当大德天子，所以呢咱们大家伙挨着拜毒旗，那么程四弟呢就不用拜了。大家伙一听这主意不错呀，如果谁要能成为九五之尊，能当皇上，能够拜动毒旗，哈哈，好好好，大家伙微微一点头。徐茂公心说：“我这办法大家伙全赞成啊。”众位，如果说我们挨着个的拜这都旗，这都旗全都不动，那没办法了，咱们就拜程咬金为君。从此以后共襄大举，将来青史标明，流芳万代。不管是哪位兄弟，如果要是不同意我徐茂公这个办法，咱们当众提出来。这时候大厅之内鸦雀无声，非常的寂静。二爷秦琼、秦叔宝看了看赤发灵官单雄信，其实单雄信这个人呢，虽然脾气有时候暴躁，但是他当了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根本没有帝王的思想。单雄信是立志灭隋， 只要反随你让我单雄信牵马坠镫都行。贾家楼的其他弟兄也没有想当皇上的，他们为什么嘀咕呢？他们莫名其妙啊，怎么这么多巧事都让程咬金得着了，他探嫡婿就能得上宝贝嘞？他真有这么大的造化吗？李平这几个人就跟瓦岗山众弟兄不一样了，他们是情心乐意保翟让为君，他们能够俯首称臣，让程咬金当皇上。虽然说他们也相信探嫡婿了，可是心里头终究有点不愿意。既然徐茂公说出这件事来，这哥几个也琢磨琢磨，咱们挨着个拜吧。要是翟山主有本事能够成为一朝人王地主，他一拜都齐，都齐就能动啊。所以这哥几个也愿意，大家伙就全都没反对。徐茂公说，众位，你们要都愿意，咱们就准备拜都齐了。没想到刚说到这儿，程咬金站起来了。哎，我说老道，你等等。大家伙一想啊，这位程大爷准是翻了，人家探嫡婿得了几件宝贝，当皇上是名正言顺的，那白玉牌子上写的清清楚楚，让程咬金当大德天子啊，你现在让人拜旗，谁要是把大旗拜动了，那么程咬金人家嫡婿就白探了，都认为程咬金得翻车。徐茂公满面呆笑，我说四弟呀，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哈哈，三哥，这拜读旗我也有一份。四弟呀，你已然探嫡婿得了宝贝了，这读旗呢你就不要拜了。不成，说什么我得一块拜。我告诉你老道位，我探嫡婿得了几件宝贝，这件事就算罢了，如果我程咬金能够拜动大都旗，我当皇上，我拜不动大旗呀，我还呀不干了，你们是另选贤能，嘿嘿，我呀就跟着大家伙一块拜。别瞧程大爷这几句话呀，连徐茂公魏征都服了，罢了，到底是程四弟长了本事了。徐茂公原来以为程咬金要玩命呢，撒泼打野，的确你们不探让我去，现在我探完的确你们耍花招，我不干。没想到姓程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啊，愿意跟众位弟兄瓦岗山的哥几个一块拜旗。程咬金这么一来，没有一个不赞成程咬金的，没有一个不佩服程咬金的，程咬金在瓦岗山就更得人心了。好，徐茂公说，既然如此，来呀，准备。这当兵的就把大厅之内所有的东西全都搬出去了，就在当中间放了一张桌子，在桌子上摆好了贡品，一个大香炉，一桶散香，还有火种破了，在桌子旁边就竖起了一面大毒旗，旗子面往下垂着，把门窗全都关上了。这门跟窗户一关，大家伙纹丝不动，是一点风丝都没有。徐茂公让兵丁退出去，众弟兄在旁边依次站好，是恭恭敬敬，一禀前心。徐茂公用手一指，大哥，您是头一个。魏征迈步走到桌子前边，捻起一根香，摸火种把香给点上了，把这香插在香炉之内稳住了，然后跪在大毒旗下，心中暗暗祷告，神灵在上，虔诚弟子魏征因阳广无道，百姓流离，弟子不忍跟众弟兄共举一旗，兴师灭隋，怎奈群龙无首，号令不行，今率众弟兄拜毒旗，如有天子之分者，上天示吉，毒旗必动， 我等竭尽臣礼，誓死相扶，皇天厚土，实践私言，如遇此盟，皇天不佑。心中叨念完了，魏征就面对都齐在下边磕完了头，然后站起身形一抬头，大家伙同时观瞧，大都齐是纹丝不动。魏征、魏伯策往西边一站，第二个拜旗的就是二爷秦琼、秦叔宝了。秦琼走过来也是拈香稳香，然后跪在地上对苍天暗暗祷告：信师弟子秦琼、秦叔宝无心成王，只愿与众弟兄兴师灭隋，以报复仇。事毕之后，我秦琼卸甲归田，耕耘奉母，闭门教子，心愿足矣。心中祷告完了，然后磕完头，大家伙再一看，这大都齐是纹丝不动。秦琼就站在了大爷魏征的旁边。第三个是徐宝公，徐宝公同样稳香跪倒，按住一香，然后磕头站起来，大家伙一看，这旗子也是纹丝不动。第四个就应该是程大爷了。程咬金他不过来，齐彪在后边着急呀，嘿，该你嘞。程咬金一回头，该我了，该我的还我呀。废话，谁该你钱呢？该你拜旗了。哎，我不忙，我不忙，我已然贪了地穴了，怎么办？翟大哥，您先来，我是最后一个。翟让心说，人家程咬金真是好人呢、啊。翟让也过来拈香稳住，跪倒在地上对天暗住：苍天哪、啊、弟子翟让带领手下人占据冈山多年，愿意跟英雄会的人齐心反隋，群龙无首，如果我翟让有九五之分，请上天动其示意。磕完头之后，他抬起头来一瞧，翟让心凉了，大旗是纹丝儿没动。李平这哥几个一看心也凉了，大都齐没动啊。再往下接着拜，就是单雄信、尤俊达、王君可，一个一个一个全拜。拜完了之后抬头观瞧，这大都齐是纹丝儿不动啊。最后剩下程咬金。徐茂公单手打击掌：无量佛，善哉善哉，众位弟兄，我们心明眼亮吧，全都拜了都齐，大齐没动，那么程四弟已然探了地穴，我们就立四弟为君，咱们就别让四弟拜了吧。没想到程咬金不干了：不成，我非拜不可。他这么一嚷不要紧，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全都沉不住气了，心说：四弟，你不是瞎捣乱吗？徐茂公一开头的时候已然给你铺平了，不让你拜，可你非要拜，现在大家伙全都没拜动，徐茂公又给你打圆场，你就应该就坡下了，这不得了吗？你当皇上，我们全都是臣。好啊，程咬金，你还要拜？难道你没看出来这是糊弄局吗？大门关严了，窗户关死了，风丝儿都进不来呀、啊！你一拜，大都齐能动得了吗？哎呦，这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生气又担心，就怕程大爷把这档事儿给弄砸了。可是又不能拦，又不能劝呢、啊，又怕翟让这些人起疑心。得了，没办法，就让程大爷拜瞧他的吧。好吧。徐茂公用手一指：四弟，你拜拜。程咬金迈步往前走，冲大家伙一抱拳：哎，我说众位，你们都拜完了没有？我们全拜完了。好啊，哪位要是还想拜，再来一次没关系，怎么样啊？哎呦，程四哥用不着，您拜您的吧。好嘞，瞧我程咬金的。程咬金腾腾腾走到大都齐的下边，双手一举到了额角了。大家伙一瞧，这程大爷要干什么呀？ 程咬金要败动大毒旗，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云南中部啊，这里是云贵高原，这里是云南的中部，大理、昆明、楚雄、曲靖等云南中部是被春姑娘眷恋的好地方。依山傍水，宜居的气候，远久的历史，多样化的民族文化符号，都让这里散发着迷人的光彩。高原山水之城，去大理买房啊，去大理定居，然后去苍山，然后去哀牢山、乌蒙山、滇池、洱海，哎呦，星星点点分布在这里，为这里的山水画卷的形成呢，也是添砖加瓦了。不过啊，在云贵高原的多山地带呢，交通的通达度并不是特别舒适哈，只有在海拔相对较低的地区，像昆明、大理，才会形成交通枢纽的格局。那依靠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沪昆高铁的通车，交通就带来了对外开放，还有经济的发达与繁荣，为南亚呀、东南亚与中原的商贸中转站。那西南的丝绸之路呢，所经历的大理呀、宝山这样的城市，成为了商贾云集的地方。现在的云南作为中国通向南亚、东南亚门户的一个地方，正在积极打造与周边国家的一个现代化交通通道。正是考虑到未来发展的一个潜力巨大，哎，这里呀也是一个宜居的好地方了。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继续走一走看一看，伊犁河谷、额敏河谷，谁不想在这里拥有一栋独栋的小木屋呢？伊犁河谷虽然这里是各种资源并不是很充裕，但是它真的是太美了。摊开新疆年降水量的分布图，在占据主体地位的苍茫一色的黄褐色里边呢，在西北边陲地带有两个显眼的蓝色三角区域，那就是著名的伊犁河谷和塔峨盆地，是北疆的珍贵绿洲和生态方舟。额敏河河谷呢，是地势比较平坦，河流纵横交错，土地肥沃，一农一牧，素有新疆粮仓肉库之称。那深入伊犁河谷呢，随着地形的抬升，留下了丰沛的降水，这里呢不仅有发达的绿洲农业，也是新疆重要的牧业基地。在特克斯县喀拉达拉镇，成片的向日葵田呢，在阳光的照射下尽情绽放，焕发出勃勃生机。那在今天呢，伊犁草原上并不少见的乌孙古木，是历史的遗存，也是时间的剪影，令我们无限遐想，寄托思古之幽情。所以啊，叔叔阿姨们也可以到伊犁河谷去看一看。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说到好地方啊，咱们就要说说天府之国。很多人呢都会想到四川盆地，那么说到宜居之地，这里啊自然是少不了的。四川盆地周围有秦岭、大巴山以及武陵山脉和贵州高原的围绕，那北方冷空气南下的速度呢就一下减少了。因此啊，冬季呢四川盆地比同纬度的东部平原要温暖许多。如盆地中的泸州几乎没有零下的低温，年平均呢大概是 0.4 天，而同纬度的东部每年有20天左右。巴山夜雨涨秋池这句诗呢再熟悉不过了。这一诗中天机是李商隐呢无意当中完成的一次天气笔记，显示出四川重庆一带秋雨缠绵多发的一个气候特点。哎，这也是这里气候的另一个特点，湿润。以成都为例啊，常年十月秋水绵绵的特点呢是更突出的，平均有 19.2 天的降水日数，恒雨少日， 日出则犬吠的说法呢，就是这里的阴雨多日照少的气候特色，也正是啊偏向于海

阳性的湿润气候，哎，使这里的人的皮肤呢是相当好了。按照西晋呢《华阳国志》所记载，在都江堰水利工程建设之前呢，尽管四川盆地啊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但水害呢十分严重。正是因为有了李冰父子主持兴修的都江堰，哎，才使得蜀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令这里的农业发达，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由此呢才形成了重要的粮食蚕丝的产区。我们可以到都江堰走一走，去看看千年之前的水利工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4: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3: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4: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3: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5: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6: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7: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烂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

好，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春晚，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为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点击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给这个叫大鱼这位玩友啊，大鱼问我说，明哥你家那头蚊子多吗？我家那头其实蚊子多，尤其是晚上，比如说这个白天没事呢，白天蚊子也都躲在阴凉的地方，但是一到晚上，你知道那个蚊子，我们家那头其实蚊子多。点赞破千，那你们努力吧。我接着给大鱼这个事儿说了啊，说完之后咱们唠正题。就是去年的时候，阿八号早上好。去年的时候啊，那人找到了一款，就是他也是跟网上学的，说叫什么那个东西啊，它的那个成分叫什么避蚊胺还是驱蚊胺，它主要还是就是那个里头的那个胺那个成分，就是只要里头含有这个的就没有问题啊，就没有问题。反正我去年我那人买的是六神的。应该是六神的小蓝瓶，小绿瓶不大，它本身就呲呲呲带喷的那个功能，大概也就成年人半个巴掌那么大一小瓶。那个东西确实厉害，它当时的宣传，包括现在那个还叫什么无穷小亮啊，无穷小亮他们好像也就是宣传推荐了一款，就是他们经常进山里的时候避蚊虫啊，避什么小蟒小咬啊等等等等，包括蜈蚣啊蜘蛛啊，包括浓度高的时候连蛇呀什么的这些都能驱避一些，就是它里头含那个成分啊。朋友们，喷完之后它主打的是啥，这个宣传语我记得非常真，就是说相当于你喷上之后你就在这些蚊虫的面前隐身了。哎，就是这个厉害了。我去年我那人买的，因为小孩小，尤其是去年还没上幼儿园，我总得天天得带他出

链长得也快，他一挠夸把那块肉就给抠破了，反正哎呦天哪。然后那人买完那个喷雾之后，那个就是给小孩喷的，朋友们，那个东西就是咱说想啊，说这个清凉油啊、风油精啊这些东西，说蚊子咬了抹上之后能止痒，小孩抹不了，就那东西刺激皮肤啊，那东西刺激皮肤，所以小孩抹不了。就是我说这个六神的这个什么什么含避瘟胺、驱瘟胺的这个这个什么什么喷雾啊，是哪个喷雾？刚才没听到。我下节目回家给你们拍那个照片，你们去找找。包括现在你们上网，哪个品牌不重要，主要是它的成分里头，它的成分里头一定要有避瘟胺这个东西。就这玩意儿往身上啪啪喷完之后，就相当于在蚊子面前隐身，真的是好用，朋友们。这个不是说我在这吹，我也不是那个什么草原光明，你知道吧？给你的什么的回馈老听众，我这就是2块钱一瓶啥的，不是啊，跟他没有关系。我也不是那个医药广告，就是我用了真的好用。小孩怕不怕蚊子？那我都不知道了。我是真怕蚊子，朋友们。就我出去的时候，一到这个月份了，对，我找着那个瓶，我发朋友圈啊，你们关注着就行。你们买同款，我就保你们好使。去年真的是啊，我怕蚊子怕到什么程度？就是我曾经被蚊子咬出幻觉过，就是去印度尼西亚的时候，去的也不是月份。去的时候正是闹蚊子的时候，就是咬到最后就是身上被叮啊，而且那地方那个蚊子就是我带的就是普通的那个花露水，不好使，风油精只能是抹上止痒，那个他们当地的蚊子抹上之后就已经不止痒了，就是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身上被咬的呀，就他那地方那个真是哈，在百草丰茂，洪波涌起，这是啊，天哪，这是草多蚊子就多，我被身上咬的，就是你别细数，细数数不过来，你粗略的大概一数，我身上最起码也得七八十个包，就你想这一个胳膊上能达到20多个，这一个我四俩胳膊俩腿，一个上面大概20左右，那是不是也就七八十了？这脸上也有，后脑勺子、脖梗上、屁股、腰上，什么哪地方都有，就是躺床上疼，疼到我不想带队啊！去那个印度尼西亚的时候，疼到我啥都不想干，躺在床上，呼吸都疼。朋友们，你能想象得到吗？你一呼吸，一吸气，哎，静慈早上好，就是这个包啊，往外就是这么胀，然后火热的疼，就摸啊摸都是烫的。就那么胀着疼，疼到那种程度。后来你知道，我就被蚊子咬出幻觉了。你想，它不光说是八家扎进去，蚊子有几个口气？六个扎进去，它不是为了吸血的，剩下那一个是为了吸血的，剩下那些拉你皮肤的，往里头注射防止你血凝的，这那吐口吐沫，这网上经常说蚊子咬你还吐口吐沫。就是这个，他夸家吐口吐沫那个什么什么蚊酸的那个东西，防止你血凝，就是哎呦那是真痒啊！啊、哦、天哪，朋友们，就是我最后就出现幻觉，什么幻觉？就觉得这个皮肤上面有虫子在爬那种幻觉，就有东西在爬。后来就这么些年啊，我可能有点像后遗症了，就是一到闹蚊子的时候，我自动大脑就产生幻觉，就觉得有东西往我肉上撞。有的时候是真的在撞，我那人总觉得我矫情，我那人有时候总说干哈你豌豆公主啊，你是啊，是不是你皮肤那么敏感，我告诉你，哎，就那么敏感，你不是他你感受不到，朋友们知道吗？就我现在我好多人说我身上哪疼的直哼呢，嗯、就直哼，原先我唠过这个事儿，我说人疼哼啊，这是符合人的这个人体工学的，人正常说练武术哈，这是一个开口音，原先我们上学的时候学过开口音，啊哦呜，就这些啊，等等等等，学这些元音，啊是一个开口音，你只有哈的时候你能把这个力量能哈得出来，你人有力气的时候都哈，你包括打哼干什么活，哈哈，或者是嘿，这些都能发上力，
哼哼是发

发不上力，人生病难受的时候你没有体力，你发不出来那种特别有力声音，就只能哼哼，就只能这么哼哼。人说你牙疼啊，这并不是，我腿疼脚疼也哼哼，人类都这样，就一难受，人没有说难受时候哈哈的，我原来总说一难受了哈哈哈哈，我说腿疼腰疼肚疼哈哈哈哈，你基本就你该治病了，你该看脑子了，哈哈个屁，你哈哈，基本就是哼哼哼哼。人嘛，真的，我现在这几年我尤其是有这种感触，就是谁难受了或者谁哪疼了，你千万你别说，哎，你忍着点，忍不了。人和人的疼痛神经分布不一样。我原来有个同事，口腔溃疡上不了节目。你比如口腔溃疡了，我这舌头上长大泡，嘴里头同时有一次最狠，同时嘴里长了四个溃疡，我不该上节目还上节目吗？但后来我就想，人家可能口腔溃疡就是疼，就是上不了，疼痛神经分布不一样嘛。唠哪儿来的？不是唠这个，唠什么啊？唠蚊子，我就感觉有东西往我肉上撞，你知道非常明显的。你比如说我开车，我车里进了蚊子，我看不着我的腿。看不清，你想它整个底下踩油门的都是黑的，但是我就能清晰的感受到有东西在我腿上来回撞，你知道吗？这是非常清晰。好多时候看没有，可能是幻觉，但是好多时候真的是有蚊子在往我身上撞，我特别怕蚊子。然后我去年我那人买了那个吧，我爹俩喷，每次要出门之前我啪啪啪喷一身，给我崽子啪啪啪喷一身。朋友们，就是你眼瞅着那个蚊子在你眼巴前飞，它也不往你身上落。就是我说这玩意儿主打的就是在蚊子眼前消失，就这玩意儿太厉害了。你到一个就是那个花草特别多的地方，植物特别茂盛的地方，全是蚊子，有水的湿的地方，潮湿的地方，那个蚊子在那呜呜飞，它也不往你身上咬。我去年静影做过这事，我就这么怕蚊子，我都做这个实验，因为我得确定这玩意儿好不好用。结果它真的挺好用，没让我失望。但那个成分会挥发，你比如说我去年买的，今年可能就它的药效啊就会削减，明年再用可能就根本不好使了。就是当年用这个玩意儿，只要它在保质期之内，一定是好使的。我回家找找啊，然后给你们发朋友圈啊。阿拉浩说，蚊子不咬我就咬我崽子。对，就是蚊子真的有的时候挑人，就是基本就是一个啥，一个就是你身体热，你特别好热，你往出发散热量，你越发散蚊子越能找你。呼吸重的人，我就是那个呼吸重的人，因为我学这个专业嘛，我总说这个事儿，就是我已经养成了一种呼吸方式，就是胸腹式呼吸法。我吸的深，我呼出来的就多，呼出来的多，它二氧化碳成分就多，所以说这个蚊子找人也基本要不就是奔热量，要不就是奔二氧化碳，哪儿呼出二氧化碳多他们就奔哪儿去。这有个胖子。然后这个小孩其实有时候也咬，小孩是真的，你想啊，你别说蚊子了，我有时候照我崽那屁股蛋子我还咬两口呢。就是你想说那个以前古代说妖怪吃小孩有道理啊，还是有道理。哎，今早是蚊子科学家，不是蚊子科学家，蚊子受害者，我是资深蚊子受害者，这么些年被咬的人咬的我不善。去年我那人买的那个就是那个防蚊喷剂，就那个玩意儿真是救了我，哈哈，真是救了我。但是啊朋友们，但是今天我要唠的不是蚊子，这是借着刚才有一个大鱼问啊，爱玩 2K 的拍照人，2K 是啥？这可能是摄影器材吧。它是薛定谔的蚊子，有时候睡觉啊，关灯啊，蚊子就在耳边飞，打开灯了又找不着，那是你找不着。哎，铁子，就是我跟你说，我那人都服我，我那人都相当服我，就是我找蚊子是一把好手，我可能上辈子是蜥蜴吧，上辈子是蟾蜍吧，可能是，我就找蚊子找得准。你知道我晚上睡觉我睡得多沉，我睡得多沉，他只要在我耳边飞，他在我脚边飞，我肯定是听不着，他只要在我脑袋周围飞，嗡，只要嗡了一声我马上就醒，特别敏感，醒了之后打开灯基本吧5分钟之内我指定能找着他。
就他藏的深，5分钟之内

像那种他在我脑袋边上刚嗡完，我马上就开灯的，一分钟之内我就能找着他。有的甚至说可能二三十秒之内我就能找着他。找着他，哎，我基本正常都是在人脑袋边上飞。对了，这个因为有二氧化碳嘛，我不说嘛，呼出二氧化碳嘛。对，你好像那个壁虎投胎，就是哎呦天哪，朋友们，他在有的时候有几，你看他说是正常都是在人脑袋边，正常人在脑边飞都能醒，就嗡一声我马上就能醒。但有的时候他真的咬脚丫子或者咬啥，有的时候比如说屋里一旦进了蚊子啊，屋里一旦进了蚊子说咬了腿了，你醒不过来，那个醒不过来，你只要我不听着那嗡那一声我醒不过来。然后就会出现什么样一种情况，拿一只，你比如说他咬了我的左脚，我就用右脚一直挠一直挠，闭着眼一直挠，那会儿人是没醒的，就是完全靠一个肌肉的条件反射，说痒痒就咔咔咔在那蹭，咔咔在那蹭，蹭到什么程度，蹭到觉得开始有点疼了，然后睡梦当中的自己意识到说不对，怎么能痒成这种状态呢，咋脚气也不能这么痒啊，然后人就会醒过来。你醒过来之后一看，哦，蚊子包，马上打开灯找。朋友们，它不是在你脑袋边上嗡，你这么找的时候基本吧，时间可能花的就要长一点，五六分钟七八分钟，但我指定能找到它，不打死它，我的天哪，我不给它打出屎来我算它夹得紧。蚊子，我跟你说朋友们，蚊子，我跟蚊子真是就是解不开的，我这真的宿世之仇，绝对宿世之仇。我巴不得这世界上所有蚊子死，但是呢，你知道，你要从这个相爱相，没有相爱，没有相爱，只有相杀，没有相爱。你别看他在我半梦半醒之间啊，在我半似睡非睡的时候，他亲吻了我的右脚，但我告诉你，这没有相爱，只有相杀。但是你要从这个正常的生物学，你从生物学来讲，你从这个动物的这个食物链来讲，蚊子这玩意儿吧，一旦说世间所有蚊子没有了，可能有一条生物链就断了啊。就像咱说，你再到秋天时候的小咬过后的瓢虫，你知道每次说瓢虫的时候我都得注意。有一次莫名其妙，我说，哎，这天上怎么这么多嫖客？后来我想了想，我说不对，他不应该是这个。这个也行，这个也行。对，有人发了，就这个避蚊胺含15%，你们就找咋的咋的，最次最次也得含15%，最次最次得含这些，然后在这个以上的啊，就这个。什么8小时什么护理，就只要含这个成分就行啊，只要含这个成分，然后15%啊，咋的也得在这个15%以上啊，你们去找去吧，好用，确实好用，这个我亲自用完之后确实是好用。哎，脱了缰的二哈，他说微泡药、微滚筒、小金刚可以玩吗？都行，你别说微泡药，他就使劲泡药，使劲滚筒也能玩。咱说滚筒是为了啥，让这个籽儿啊一致度高一点，瞅着看上去肉质感更高一点，不那么扎手。其实咱就说好多年以前玩的无齿金刚，你想想玩的那个无齿金刚，那就已经不是说滚不滚筒的问题了，纹理都磨没了，那不还好多人玩吗？而且现在啊，就现在我认识的很多收老货的啊，收老货的这些大哥什么的啊，老哥哥这些，是有的时候你能碰着，就是当年的那个磨成的无齿金刚，什么苹果园的呀，或者正园的呀，或者那个老桶老型的这种的啊，哦，磨完的这种小金刚，完全无齿啊，真的是无齿，就你直接已经看到它分瓣线了，非常清晰的分瓣线。就是这种的，然后在人在玩了几年之后，可比你说你买一个圆皮圆籽的，没磨过，完全无没磨过皮的这种的，玩出来你瞅着可肉头。你再加上啥呢？有的时候这个籽拿到手里，他们有的会这么搓，就是籽与籽之间这么搓，就像搓核桃似的这么搓，就会让它所有磨过的地方再进行一个抛光，然后。有的这个金刚啊，你比如说刚才你说那个微磨皮啊，微滚筒这种的了，

就像我说之前说那种无耻的，他无耻呢，说无耻也不是无耻，他每一个就是文理，他最后剩一个小平台儿。我这么一说，网友就有概念了。他不是说完全这个全都磨没，磨没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漏里头的果仁儿，漏瓤儿，漏里头的果仁儿。所以他基本每一个文理，他最后剩一个小平台儿。然后有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立面，这个立面当这个手串你拿在手里头就嘎嘎嘎这么搓的时候，玩的年头长，它那立面能磨成倒角的状态，然后整个籽给你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状态，就是一个爆肉的状态，非常好看。所以说玩友们有的时候不要特别忌讳啊，忌惮啊，特别排斥这种说泡了药了微滚筒的这种，不要特别排斥，能玩玩肯定是能玩，但是你要看你玩的啥，就是你买的时候是什么价啊，这个最主要。就是他微滚筒完了之后，他告诉你这是爆肉，然后卖你一个爆肉的价格，那就不行了，那你就可以骂他祖宗了。教你们点好。我切一下电乐啊，然后这个我今天要唠跟你们唠啥了？111他说我还等着跟你买同款吧，毕竟你那用过了。行，你等着吧，等我下节目回家就找，找完之后我就给你们发朋友圈，你们就照那个买，肯定错不了啊，肯定是错不了。温温只能这么拼啊 ，WER 嘛，乌俄尔。温这只能是拼成温温啊，他说像桃核似的，什么玩意儿像桃核似的，脱了姜的二号啊，卖一张啊，放心买，而且他微泡药啊，其实都说微泡药，他也不是说给你泡什么高锰酸钾，也不是说给你泡什么那个，不是这些乱七八糟，说泡药其实都是双氧水。双氧水对于果核类的文玩最大的益处。最大的益处啊，我总结就是两点。一，果药渣子能清理的特别干净，不用你后期说一点点刷呀怎么怎么地的啊，就拿这个果肉的残渣和这个它表面形成的果胶，双氧水拿这个东西拿的真是是手拿把掐，真的这相当厉害了。省着夸夸，那个净瓷菩提根到我手，我昨天穿完了，但昨天到我手的时候，我已经发不出去快递了。今天我给你发啊，没有三通，我找了一圈没有三通，我就直接给你打了一组金刚结，然后拴上那六个弟子珠了，然后今天我直接给你发走啊。完了又给我插懵了。双氧水就是第一个就是。它这个果胶省了你刷，省了你打底。当然你要刷，我原先我说过啊，还再来强调一遍，刷不仅仅是为了刷掉它的果胶，不仅仅，这只是其中之一。所以说你刷后期刷还是得刷，但是你这个刷可比你直接买了一个新籽，只是泡完水之后没泡过药的这个刷，那可不是一种刷。所以第一个啊，泡双氧水的第一个，就我总结啊，最重要的两个点，第一个就是泡掉它的果肉残渣，泡掉它的果胶，甚至说有一些脏东西果锈，这些全都能泡掉。第二点就是让你这个果哪怕它成熟度特别好，其实反倒是成熟度越好的果，我个人的观点，当然这是我个人观点啊，成熟度越好的，下树时间越晚的果，反倒还应该泡双氧水啊！你们就记住，泡药就是泡双氧水，还反倒应该泡一泡。为什么呢？下树时间越晚的，它成熟度越高，它的果核颜色越深，就是咱们说的红皮果。红皮果后期玩出来，基本都是紫红色、紫黑色、红黑色，甚至说有一些那种出大汗的朋友，他们会玩出走酱色。啊，就这一个啊，这一个果核，我给它一劈两半，一个干手玩，油汗手玩，大水汗手玩，玩出来颜色不一样，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你比如说成熟度它还高，下树时间晚，然后你又是个大汗手，你玩完后期一定走酱，所以说这个果核不如在它下树之后，哎，泡一泡双氧水，这样的话呢。哎，就哪怕说是大汗手的人玩，他后期也容易走红色。你看我这串桃核，就是下树时间

下树时间晚，然后又低闷了一下，我又是个大水汗，所以你看它全是酱色，它没有红色啊，这是很正常的。我这是小小盒壁料啊，我这是一个。所以说不要太过于说谈泡药色变啊，就没有必要。就是说泡泡生姜水，或者说拿针筒磨一磨这个纹理，你想你拿手里头玩，你手磨损，你拿刷子刷，我说过刷子刷还有重中之重的一个这个一个作用，就是形成磨损。你想左六你也为了它磨损，你左六你盘玩也为了它磨损，它给你初步的上一下滚筒，就省了你很大的，真的朋友们，滚筒滚那一下子，针筒震那一下子，你正常手玩可能得三四年的状态吧，你三四年才能玩出人家滚筒滚那一会儿就能达到的那个状态，省事儿，就是你起步比别人就快。相当于同时在起跑线，人家是跑，你已经坐车了，那边有骑自行车的，你已经坐上大奔了，你踩上油门你就出去了啊！一张左右的合尖还带配饰的，是真合尖吗？多大？看多大？你要是三点几，一张差不多；你要说是四点几、五点几，那一定是合壁，一定是合壁啊！一张左右。一张左右，你买合尖，要么看大小啊，要么就看大，就看大小。一张左右的合尖就是看大小。刚到手泡水，发现黄尖有两个，整体还好。有黄尖，什么东西有黄尖？核桃有黄尖啊，核桃有黄尖，反正你看大小吧，看大小。如果不是特别大的话，磨几年就能磨下。你想，我现在看到的真正玩出来的老核桃 5.5 的一定是核币，我告诉你，一张买核尖，一张买的它一定，一张买的 5.5 的一定是核币，一定不是核尖啊。小金刚有黄尖啊，小金刚就不叫有黄尖了，小金刚叫孔道有黄啊，孔道有黄。这个有没有被子儿？有被子儿的话最好把它替换下去，要没有被子儿的话你就那么玩，玩一阶段之后呢，我教你个招，就是拿香头熏，点着一根香，别买那种无烟香啊，买那种就是有烟的，就是最好就是什么藏香那种的，烟还特别大的，拿那香头熏哪块黄熏哪块，效果还是不错的，然后配合上玩。阿巴浩，明哥今年是不是可以买猴头，价格下来嘛，就是多少年价格就已经下来了。猴头那个东西我真是不建议大家玩，但是你就非得想玩的话你就买，那玩意儿真是在我看来纯耽误时间，都什么老破玩意儿。黑檀又搭了个啥，抹香，搭了一颗抹香的珠子，一个纯锡料，锡料就导致它中间有一个牙心的地方的那个裂，还挺便宜，我收的时候还挺便宜，抹香的一颗珠子，我一看我收了吧，卖的便宜。然后好几个玩友曾经要珠子，我问过，我说、哎、你要不要这颗珠子，他们看哎呀有裂呀，我说因为锡才裂呢，因为它是纯锡料，想了想算了，想要个完整的，我说那你等着吧。这个价格啊，这个价格买抹香，那是你是想都不要想的啊。猴头，我个人的建议啊，我猴头啊，猴头没玩头，我去年弄了一串雕刻，光带就俩月就红了。猴头是这样，我个人的建议啊，朋友们，我纯个人的建议啊，你真说是要玩猴头的话，也尽量别去玩光珠。也尽量别去玩光珠，一旦磨成了光珠之后，你基本区分不了啊。陶石，早上好，早上好，特别像哄孩子，你知道吗？早上好，一旦磨成了光珠，真的，你好赖基本很难分辨，尤其对于很多玩友来讲，就你很难分辨它的好赖，甚至说有一些商家，有一些工作室，他都分不出来好赖了。磨成了光珠之后，你瞅着，因为一致度高了，你这个籽儿哪怕它长得三扁四不圆的，我统一磨成 1.0 的老型，你是不是歪呀，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什么，你都看不出来。有一些果核啊，磨完了之后有的还油磨啊，油
在家哄崽，在这哄听众，那差不多。有一些油抛啊，油抛完之后那个猴头，你瞅着哎亮堂亮堂的，也瞅着也好看啊，规整度也高啊，归圆度也好，你就觉得哎呀这籽儿不错。实际上它的整体成本可能也就是二三十，撑死了也就二三十撑死了，朋友们。有的工作室卖好几千猴头，你想这个它不合理。所以说如果你真的非得想玩猴头的话，就玩圆皮儿。圆皮儿没上过针头啊，没上过针头那种圆皮儿籽儿，你是能看到它整体的这种一致度的。看纹理，纹理长得杂乱无章的纹理，那你就别买了呗，对不对？传统的纹理，最传统的这种凤羽、土豪、双旗南瓜啊，就这种的最传统的纹，这种纹理，你到啥时候买错不了。啊，到啥时候买错不了。你看阿八号说的非常好啊，传统文玩爱好者是不买工作室的。对了，真正就是我啊，像我们这个就是最早最早玩文玩的这一波人，刚开始老玩文玩的这一波人，是从来不会关注光顾各种各样的工作室的，不会，就是在民间零星散卖，认识哪个文玩的商家在他手里拿货，就是这样，绝对不会去什么什么工作室，就这种工作室坑的骗的都是现在这些新玩文玩的。我手上带一串猴头，这儿来一个从来不玩文玩的啊，看着啊这啥呀，我说这猴头，他扭头就去找一个什么什么直播间啊，或者什么什么工作室买一串猴头，他那猴头可能是我这的两三倍，往少了说，往多了可能得十多倍，但实际上东西可能差不多。然后还说回来啊，就是如果你们想玩猴头的话，我个人的推荐就是还是玩圆皮的猴头，能看到它的纹理，一定找这种规整度高的、一致度高的。然后看猴头，为什么曾经一段时间土豪卖到那么贵，就是因为土豪的肚和土豪的边儿，它的尺寸误差小于 0.5。小于 0.5 是什么概念，朋友们？那可就相当了不起。你比如说现在我这有一串猴头是 1.4 的 0.5 啊，朋友们 0.5， 那么就是说我现在这有一个 1.35 的和一个 1.4 的，不对，乱了啊，我现在我买了一串猴头是 1.4 的，就是土豪啊，朋友们，土豪，尤其以土豪为例，它的肚是 1.4 的，它的边我卡，也就是大概大的话，正常来讲它都是肚大，肚大边窄，那么说肚是 1.4 的话，它的边也就是不超过不小于 1.35， 是这个意思，朋友们，这个意思。那就是说你从正上方从孔道两头看的时候，它几乎是个圆，你拿在手里会特别得劲。早期的凤羽呢不是，早期的凤羽它的两个边要更窄，肚要更大，这个误差值是要大于的，大于 0.5 的。这个你拿在手里它总是会有，尤其拿在手里还好，尤其是戴在手腕的时候，它总有贴你肉的那一面，你琢磨它有宽有窄的一面，它肯定是宽的那面滋出去，然后窄的那面贴着你的肉，对吧？穿成一串的时候，尤其是像有一些猴头，你猴头两头这孔道两头没磨过，你问商家，问商家，商家说啊没磨过，然后你再看确实没有磨过，没有修过，它的归圆度又很好的话，这个盒你不闭着眼睛买，你放心买，磨完的那个猴头它砸的它都归圆。所以说你想看它的一致度，我个人推荐就是买圆皮，买圆皮。然后呢圆皮老式的这几款圆皮里头能买着土豪，现在朋友们还是尽量去买土豪，就是你无论是带，你戴的这戴在胳膊上之后，你就这么撸，你是感受不到它咯楞咯楞咯楞咯楞，像这个走地龙沟似的，朋友们，地龙沟那个横垄地拉车嘛，人不讲横垄地拉车一步一个坎儿，就像那个地龙沟似的咯楞咯楞咯楞，不会有这种感觉。你戴在手腕上，它就是个圆，就是个球的。然后装高，你尽量你要有那个闲工夫，朋友们，你买猴头的时候你要有那闲工夫，你拿卡尺一颗一颗卡。他只要说这个卡什么卡孔道的这位置，卡它的高度，卡桩高，这个桩高一致度只要高，你比如说它的这个高度基本控制在一毫米之内，没问题，放心买，就这猴头你就玩去吧。然后第二个就拿手掂量。我还是啊，朋友们，作为一个文玩玩友，
作为一个文玩人，朋友们，你们现在直播间这48个人都是文玩人，就是作为一个文玩人一定要养成的一个素质，养成的一个习惯，包括收音机前啊，朋友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玩友们，只要你玩文玩，一定要养成这种习惯，养成这个锻炼，锻炼自己的这个素质，就是这一个东西我拿到手里掂量，什么东西都是这样，你拿到手里掂量，你心里要有一个预期，但是这个你不要把你不要这个瞎预期。你像今天其实我本来要跟网友们唠唠金丝楠的啊，金丝楠这个东西说沉水，金丝楠嘣加沉水了，它100%有问题，200%有问题，金丝楠这个东西就不是说秒沉水的东西，现在居然市场上有卖沉水金丝楠，我懵了，不是给我是干懵了，我说金丝楠沉水，我玩这么些年金丝，我也没玩这么些年金丝楠，我基本不怎么，我就扯淡了，朋友们，我这话到嘴边没想都没想我就说出来了，我基本不怎么玩金丝楠，为什么？金丝楠我个人，在我个人来讲没什么玩头，我原来在节目上我唠过，我说就是到我快要没那天，我整个金丝楠的骨灰盒，我说不枉我干一玩一辈子文玩啊，不枉我说当回文玩人，我还认识这老些这个商家工厂，我说到我没那天，我一定整口好的金丝楠的这个骨灰盒就完事儿了，我说剩说平时生活当中玩金丝楠真是没什么玩的，为什么？朋友们，金丝楠是软木啊，软木也直接决定着它不沉水，它那玩意儿怎么能沉水呢？金丝楠拿手指盖 K 能 K 出来划痕，你拿来，你现在来个小儿紫檀，你 K 你给我 K 个划痕，你来个绿檀，你给我 K 个划痕，你来个玉创，你给我 K 个划痕，你来个蛇纹，你给我 K 个划痕，你来个沙漠铁，你给我 K 个划痕，它 K 不出来划痕啊，红酸枝对不对？胶质黄檀，你这些你给我 K 个黄檀，你黑檀你 K 不出来划痕。金丝楠你 K 一个，一 K 一个，一 K 是一个。那么软木，它那个东西它很轻的，金丝楠，尤其是什么越老的料子，你像现在市场上你能看到的，市场上你看不着，你得经人找。我又胡说八道了，你市场有时候你不一定找得着，非常非常少啊，非常少，你得要么你认识人，你要么认识人，要么有关系户，你能买到什么料子啊，朋友们？拆房料啊，拆房老料，就这种，还有那种枯木料，就这树倒架了之后啊，搁那搁着就搁了很长很长时间，它外面的这一层，就咱们正常来讲说树皮往里的这些啊，这个部分基本就已经不能用了，你想总下雨啊泡啊等等等等，这个外面的这个已经不能用了，甚至说有一些它这个倒架了之后它碳化，它开始碳化，它最后剩的那一点香味儿啊，它那个就芳香烃那些东西，它都锁在树心儿里啊。金丝楠不烂心儿啊，金丝楠不烂心儿，不像咱说檀木十檀九空，它中间的心儿这个地方，哦妈呀，奇香无比啊，奇香无比，外面不能用了，里头奇香无比。但是我说了，那种倒了架那种枯木料子，这种枯木料子瓢青啊，瓢青瓢青的，你包括刚才我说那个拆房料，就这种的建筑材料拆剩下来的这种拆房料都瓢青。再有啥呢？阴沉，阴沉它沉到水里之后啊，这个能稍微密度大一点的，但是捞出来这个料子捞出来之后它密度能稍微大一点，但是做完了什么什么东西你搁那搁着它一样青。就说这个阴沉木，就乌木，叫这个金丝楠乌木，金丝阴沉或者阴沉金丝，就这种的，它这个死了是因为啥？朋友们，这个金丝楠中国哪儿长？湖北的西部，湖北西边，就是大概十堰，就是再往西那头，贵州，贵州西北，贵州西北，然后四川盆地，就大概这个区域啊，这个地方，长春通力。长春通力德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他说我这喜马拉雅才听到5月22号啊，听说早上开直播，你我的妈呀，我开直播都快开3周了，都2-3周吧，反正恩施就是湖北大概那个地方啊，湖北，但主要产区还是在哪儿呢？四川，但是啊，你看这个正常，咱们说现在四川这个地方，它主要产的是什么？
叫贞男，贞就是一个木字旁，这面加一个贞洁烈女的那个贞，贞洁烈男的那个贞。你不能一老说贞洁就往人女性身上捆绑，对不对？ 你不能对人女性的要求过高，怎么的，对不对？重男轻女的，贞洁烈男，男性你也得是，你得守夫道啊，对不对？一个木字旁加一个贞洁的那个贞，贞男，他的主产区在四川，但是现在市场上还有经常用到的，包括市场上就是有一些这个也是金丝楠，他确实是金丝楠，他如果细划分叫什么呢？叫闽南，还真的叫闽南。就是那个闽，就是福建的那个闽，一个门字框里头加一个虫，南就是楠木，一个木字旁加一个南方南，闽南，它真的就产于福建呐、广西，就大概那个一带，啊，闽南，你包括像紫楠、水楠，还有一个，完了，蒙住了，蒙住了，蒙住了。它的产区不一样，但现在咱们主要玩的，包括主要说好的这些，基本都是在四川啊，就这个地方。你想，它盆地，它那个地方，它水气大，水多，尤其金丝楠这个东西，它愿意长也愿意长什么河边啊、水边啊、湖边啊，水气大的这种地方，它愿意长在这个周围。所以你想，它一旦说死了，这树死了之后，哐，它沉到水里，所以它其实金丝楠的这个阴沉料子很多。包括现在整个四川的这个产量啊，你不能，其实不应该说是产量，应该就说它存世量吧，能供大家玩，能供现在整个文玩市场文，就是玩文玩的这些人玩的相当绰绰有余，然后还能做家具，你琢磨吧，你琢磨吧，它，你说它产量得有多高吧。然后我要说什么来着？不对，我怎么唠到金丝楠了啊？我为什么要唠金丝楠？朋友们呢，我天天叭叭叭叭的，我搁这讲，你说我天天，我跟网友们，我叭叭叭叭，我搁这唠，我天天我这唾沫横飞都在这说，咋说没用。我爸前两天啊，我爸给我发信息，他说，哎，我给小孩买了一根钢笔，两用的，它里头也能放中性笔芯，然后还能换这个替换这个钢笔笔芯，我给他买根笔，金丝楠的。我脑瓜嗡一声，朋友们，我爸说买根笔的时候，我啥都没想，我买根笔就买根笔呗，我估计可能这根笔比较好呗，或者你像，周六那天我直播的时候，我唠了，我三十岁就整岁数了，人进入三十了，而立了，而立之年了，我最好最好的哥们儿，这260，和我内人，他们俩不约而同的送了我派克的钢笔。因为我从小学书法，包括我抓周的时候，我一岁的时候，一周岁的时候抓周的时候，这都后来我爸我妈我家里人跟我学，我就手里头就抓两样，一只手抓了一支钢笔，一只手抓了一串佛珠，朋友们，真的，要我有的时候我就说，好多人说抓周不准，我说那可能啊，要不就孩子还没到那岁数没开智，或者可能怎么怎么样啊，我说有的那不准，可能还是有点什么问题，有点差头，我嘎嘎准，朋友们，我一只手抓了一支钢笔，现在真的，朋友们，我只卖字我都能赚钱，我只卖字我都能赚钱，现在好多网友找我写扇面，我现在还欠好几个扇面呢，有的时候原来还有找我求佛经的，朋友们，原来还有找我求佛经的，我给人啊，天哪，我晚上不睡觉，洗完手，我真的，你抄佛经那玩意儿你就得净手，洗干净手，洗干净脚，洗干净脸，还得漱漱口，你晚上吃大葱了不行，还得漱漱口，晚上我那人都睡得呼哈的打呼噜，在楼上，我在楼下整个小桌，点个小灯，点灯熬油给人抄佛经，那时候都干过，刚开始的时候送，后来我想了想，我凭什么，对不对，我打小学书法，我现在我给人抄佛经，我白送，我收费啊，我收费给人抄心经，抄金刚经，这我都干过，朋友们，我都干过。现在写扇面，包括现在我们台里头，有的时候写，比如说这个他们做什么什么宣传的时候，海报上面的字，或者是有什么演出背景板上面的这个字，我都给写几个字，就来钱，朋友们，就来钱。所以说我小时候一只手抓了个钢笔，而且就直到现在啊，我其实很喜欢书法，我从小学书法。另一手抓这佛珠，朋友们，我更不用解释了，我这一手抓这两样，
所以说吧，我爸说这个，我给孩子买了根笔，我一点都没多想。当我爹说金丝楠都脑瓜嗡一声就大了，因为啥朋友们？原来我就跟他说过，我说爸，你在外面你别啥都买，

你说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买点玩的，你说看这玩具挺有意思，你想自己玩还是说你想给小孩玩都行，你随便买，但凡是跟珠宝玉石文玩器皿这些东西只要稍微沾一点边，你就别买，你就别买。我有的是那个路子能买到他出厂价，我说你千万别买。第一次是因为啥？原来我节目学过，我爸去台湾啊，他们单位吧，他们单位也不上班，他们的单位现在吃瓦片，原来我唠过这个事儿啊，他们单位现在吃瓦片，他们所有的员工天天到单位就是打麻将，苦苦打麻将，然后天天吃啊，出去玩，每年出去玩几趟，所有这钱全都是租瓦片吃瓦片租房子赚来的。他们现在不开工资，因为不上班哪来开工资，就天天打麻将，然后居然朋友们一年还出去玩几趟，去哪玩的钱全是房租收来的。有一年他们去台湾回来时候，我跟他说，我真的朋友们，我这个有天哪，未卜先知。他走前，我爸他们出门前，我就跟我爸说，我说 你啥都别买，你看就说有好吃的，台湾你说洞顶乌龙茶那边的台湾非常有名，金萱茶，这都原来我节目上唠过，我喝过最好喝的茶就是金萱茶，台湾啊，去台湾买点金萱茶非常好，胭脂香气。我说你买啥都行，就是所有跟这是珠宝玉石沾边的啊，这个文玩这些沾边的千万别买。我就说好嘞，然后就去了。回来之后啊，给我买了多，就是比两根牙签那么粗的，就中性笔，哎，朋友们，比中性笔的笔管细，比老式的油笔粗那么一小根，大概多长啊，朋友们，抖音上能看着，我给你们比量一下，收音机前听不着的那个看不着的网友朋友们，你拿格尺量出大概三厘米左右，三厘米多，不到四厘米那个尺寸，就这么一个小红珊瑚叉，朋友们，确实是阿卡。阿卡你得承认是阿卡，但是颜色非常浅，普通的红阿卡。买回来一叉回来，哎，我给你买个好东西，我脑瓜嗡一声，哎，我给你买好东西，我说你买啥了？我其实脑瓜里想的呀，我就心里头我就在那就是祈祷，我说买的吃的，你哪怕说朋友们，你说你上台湾你买点凤梨酥都行。他告诉我给你买根珊瑚，我说买根珊瑚，我爹是隐藏富豪，是咋买根珊瑚？夸给我拿买一个小珊瑚叉，就刚才我说大概三厘米多啊，然后比中性笔笔管细点那么一小根，我脑瓜嗡一下子，我说爹你花多少钱？刚开始跟我磨不丢的，哎呀没花多少钱，这能花多少钱？最后在我的逼问之下，他告我花3000，朋友们花3000，我脑瓜嗡一下又大了。花3000买那么一小那小叉子，朋友们，那小叉子我现在就是以我在文玩市场，别说咱说有什么影响力，就咱认识这老些人啊，就那小叉子我买400吧，哈哈哈哈，就是同品级的，甚至我要再花的多一点，500-600，我能买比我爹那好多的多的多的，大概我买也就是300-400，就这个就那么一小个叉子，大概也就300-400，我说你花多少，爹？我爹脸上露出了少女一般的这个羞怯，你知道吗？一个50多岁老爷们脸上露出了羞怯，哎，花3000。我说爹，你记住了，以后你但凡你们出去上哪玩都不要紧，就这些东西千万别买了。我说再一个，反正也退不了了。我说是不能退，他这还退啥了？我说行，就这么地吧。然后那现在那小岔子结了婚之后，我给我内人了。每次我内人拿着小岔子，哎呀，就这么带着之后，哎呀，3000，我说你气我干啥？你故意气我干？咱俩两口，咱俩是一个阵营的，你老气我干啥？哎呀，每次一带，哎呀，3000，你知道？然后前两天夸说，我给买个金丝楠的，夸夸给我发俩照片吧，我爹那个手机那像素吧也有毛病。光看吧看不出来，瞅着像啊，瞅着确实像。我说行，下次去，有的时候小孩说，哎，我要上爷爷家，我给他送去。那天送去了之后，我爹这个接晚上接小孩的时候，我爹说，哎，这是那笔，你看看。我打开一看，脑瓜嗡一下，就是朋友们。

0: 他连楠木都不是，他连楠木都不是。好歹啊，明天给网友们陆续说到啊。你像说谁呢？你像说黄金章，缅甸三宝啊，缅甸三宝黄金章，这是现在文玩市场上最大的用来冒充小叶金丝楠之一。为什么我特意提了一个小叶金丝楠？两大巨头冒充金丝楠，两大巨头，一个就是黄金章，一个不能显示，不能输中指，一个就是黄金章，一个就是大叶真男，这俩是用来冒充这个小叶真男，就金丝楠是最多的两个。但是呢，为什么我说黄金章好歹？因为金丝楠呢，它也属于樟木科。你要说究其这个根本来讲的话，它也是樟木科的科属嘛，科属，它科是属樟科的，属是属楠属的，它跟樟木相当于说是表亲啊，相当于说是表亲。所以说你真拿黄金章来冒充，这都不要紧。我一看那木头连樟木都不是，朋友们，普通老杂木，染色还染色做的纹理，哎呦我的妈呀，那个木头你瞅就不带任何这个，不带任何贵样。我说爹你花多少钱呢？他说哎呀不贵，花38。我说啊，那没事了没事了，爹再见走了。就是这么一个事儿，我就在想，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就在想，我说我天天8888，今天捞到52，我说我8888这顿给人家讲，我爹天天出去买假货去，我真让我受不了啊。行了，今38块钱啊。行了，今天节目到这了。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回听所有往期节目，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然后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明早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